武康利查叙，以及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预计今年与特朗普还有两次会面的机会，分别是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以及在美国举行的20国集团会议。特朗普表示，习近平的国事访问富有建设性，非常的成功。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处。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欢迎中美两国之间的对话。普京出席一个论坛期间向记者表示，美国及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会影响俄罗斯经济在内的全球经济。他又说，目前俄美关系已几乎降至冰点，而俄中贸易额达到2400亿美元，而且仍在扩大。普京表示有意参加11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但最终是否出席取决于国内的情况。对于是否可能恢复俄乌谈判，普京就说俄罗斯会根据自身利益做出决定，强调基辅政权应该明白挑衅只会令他们的处境进一步恶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透过卡塔尔调解人向美方提交一份具体的计划，如果满足特定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于7天内重开，伊美双方也会重启谈判，争取达成最终的协议。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收报51829点，升479点，上升0.93%；标普500指数收报7743点，升39点，上升0.51%。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在上午8时，强烈热带风暴舒里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450公里，月亮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今天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参加 STEM 比赛，老师同学的得着是什么呢？
4: 我想他们是相信自己其实做到咯。我们的学校的同学其实能力上面真的不是差的，甚至今次拿个奖都是一个对他们的肯定啦。最重要追到自己的梦，还有知道自己的兴趣是什么咯。
3: 宝良局朱静文中学老师同学与你分享，
1: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小薇、
1: 天籁、
5: 燕燕、
2: 新人类大世界。
0: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6: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0: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晚家。

0: 621金曲专门店，晚家。
1: 早间的8:19，你收听到的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三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我们会听到一些上世纪的老歌和本世纪初的歌曲，我们会静静的聆听岁月流声。要提醒你呢，今天是个大致天晴的天气，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那么下周初到中期呢，还是天晴及酷热，不用担心有台风，不用担心有暴雨了。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不过呢，天晴干燥的话呢，就会引来下面的问题，那就是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还是同时生效，要请各位注意防暑降温。我们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于上世纪90年代所发行的歌曲《同安阁一世情缘》。

女中音梅艳芳的经典翻唱的版本《你把我灌醉》，那歌曲的原本的原唱呢是黄大炜，那这首歌呢是梅艳芳翻唱的一个版本，她褪去了原版的激烈感，用这种比较沧桑和深情的唱腔，把爱而不得的感觉呢演绎得非常具有故事感。我觉得呢，这是翻唱的版本当中呢辨识度非常高的一个版本。早间的8:30，你收听到的依然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三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慢慢的进入到了秋天，来听这首歌，我是一棵秋天的树。

早间的8:33，你收听到的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的621警曲专门店。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于张雨生的《我是一棵秋天的树》。那么接着送上的这首歌呢，也是一个描写自然景观的歌曲。确实，我们的很多歌曲呢，都是会描写一些自然景观，像下雨啊、刮风之类的。那么这首歌也是非常的应景，也是非常应我们中秋节的这个景吧，来自于苏慧伦。这首歌呢，在当时呢是一首新派的歌曲，而且呢节奏也很欢快，黄色月亮

0: FM 96.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9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2: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3: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2: 6.21金曲专门店，婉佳。

这首歌陈浩德所演唱的《月是故乡明》，时间呢指向了8:50。在第二个小时最后呢，我们要听到两首歌，这两首歌呢都是同一个旋律。那其实呢就是林子祥在80年代的时候发行的一首经典粤语作品《结伴同行》。那么这首作品呢其实是改编自当时全球热门的英文歌曲《Always》。那么这首歌呢是收录在林子祥1988年的粤语专辑当中，曲风呢是温暖励志的，完全符合80年代香港都市的奋斗氛围。一起来听到林子祥的这首《结伴同行》，稍后呢就是英文的原曲，那么再接着呢就是整点新闻了，新闻之后待会儿见吧。

早上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你播报新闻。施政报告提出，律政司领导的工作组辖下成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专责小组，统筹相关政策局或部门检视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过去一两年，不同地方的政府都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有不同想法。被问到会否与澳洲一样禁止16岁以下人士使用社交平台，林定国说，其他地方设年龄限制会是本港考虑及研究的目标。另外，施政报告提到会打击利用 AI 犯罪，研究立法规管身为相关罪案。林定国表示，要先由法改会得出相关的意见及征询公众的意见，包括针对规管哪些方面及涵盖哪些 AI 的作品，希望研究制定相关的法律时尽可能的做到比较前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宜涵表示，面对经济转型、人工智能迅速发展，加上政府过去几年输入人才和劳工措施，使得本港整体人力短缺，由之前推算的18万人缩窄至13万。孙宜涵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不少企业希望增聘具有人工智能技能的人手，估计未来本港需要大约1万5至2万名既具有 AI 管理及应用技术，同时熟悉行业知识的 AI 实务专家。预计呢，白领文职较大机会日后被 AI 取代，雇员在培训局提升为技能提升局之后，将培训他们掌握人工智能专业技能，协助转型。

0: 曾玉涵又提到，当局以本地人优先就业为原则，餐饮业面对人力错配问题渐渐趋于严重，很多的新开业食肆为新式菜种或者呢选用预制菜，较少聘请传统中菜大厨，需要为他们加强培训。警方表示高度关注黑滴相关的违规行为，中区景区今年7到9月共采取65次行动，三名的士司机涉嫌滥收车资被捕。警方会在十一黄金周的期间以及深夜公共交通停止服务时段等，在旅游热点主动监察可疑的士。警方本月初派员放蛇在花园道缆车站上车，目的地山顶，司机所价350元，是正常收费的5倍。警方说不法司机警觉性提高，会向乔装警员打听来自哪里及入住酒店的位置，也可能先假扮按表收费再收取附加费。的士业议会主席黄卓邦表示，随着未来业界部署安装行车记录仪、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及车内外镜头，相信可以有效改善黑滴的问题。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在上午八时，强烈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45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今天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AM 六二一，普通话台，你的唯一。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2: 听
1: 精彩。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
1: 出生活精彩。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1: 爱是唯一，
2: 家是唯一，
1: 一个相聚，
2: 一句问候，
1: 胜却万千珍馐。
2: 愿明月护佑阖家，
1: 共赏人间清辉。
2: 唯一的普通话台，与你共度
1: 唯一的丙午中秋。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有志在厨师行业继续发展的年轻人，怎样能够更上一层楼呢？让香港中厨师协会江兆琪会长为我们分享。
6: 其实最简单就是现在这么多比赛啦，即是我们会鼓励他去比赛的，其实他们都很如自愿的。那有些当然很害怕，初初哎比赛我不用害怕的，这个赢输不紧要，最紧要学习过程，是啦，不识就不识，不识就学咯。那他由他比赛倒数返嗰100日，可能佢不停喺度訓練，嗰度咪嘢令佢嘅進步囉。係啦，呢個係比賽最好嘅門檻，同埋呢就會多啲鼓勵佢，譬如你唔可以一世企住喺度做下難嘢，做中線呀咁樣，佢要去揸把刀去炒下嘢，唔識問，炒啲嘢自己俾自己食得最好㗎啦。
2: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荆，
7: 我是麦尚中。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8: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9: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0: 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遇见收藏回忆的金曲箱。

0: Thank you， 多谢。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3: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4: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3: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晚家。
4: 早间的九点二十九分，你收听到的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三个小时的六二一金曲专门店。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到你，今天呢是日间干燥及酷热的天气，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而下周初到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呢有个强烈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450公里，不知道到时候会不会影响本港。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目前的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都在生效。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们会听到一些上世纪的老歌和本世纪初的歌曲。那么接着听到的这接连两首歌曲都是来自于琼瑶作品改编的电视剧当中的歌。那么第一首高胜美《青青河边草》。

0: 就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就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
1: 这首歌由黄凯芹所翻唱的《忘情水》，原本的原唱是谁？我想呢，很多人也都记得是刘德华。早间的9:55，你收听到的是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三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那么时间呢，指向了尾声，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也是一首翻唱，是女生翻唱男生的歌，陈洁仪翻唱郭富城的《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那么晚家在节目的最后要和你说一声拜拜，我们在下周六的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了。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你播报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中美关系气氛近期变得积极正面，但两国仍然无可避免在一些范畴竞争。无论外围如何变化，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市场庞大，购买力强，人口年轻，本港要集中精神做好自己，提升竞争力，同时要警惕风险，守稳金融安全底线。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市场解读较正面，美中是两大经济体，外界之前忧虑地缘政治引起的不确定性影响经济前景，导致资金流急剧转变造成波动，如果相关的因素缓解，投资者布局时会比较安心。市政报告提出，律政司领导的工作组辖下成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专责小组，统筹相关政策局或部门检视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表示，过去一两年不同地方的政府都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有不同的看法，被问到会否与澳洲一样禁止16岁以下人士使用社交平台，林定国说，其他地方设年龄限制会是本港考虑及研究的目标。另外的施政报告提及会打击利用 AI 犯罪，研究立法规管申委相关的罪案，林定国表示要先由法改会得出意见及征询公众意见，包括针对规管哪些方面及涵盖哪些 AI 的产品，期望研究制定相关法律的时候尽可能做到比较前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面对经济转型，人工智能迅速发展，加上政府过去几年输入人才和劳工措施，令本港整体人力短缺由之前推算的18万人缩窄至13万。孙玉涵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不少企业希望增聘具人工智能技能的人手，估计未来本港需要大约1万5至2万名既具 AI 管理及应用技术，同时熟悉行业知识的 AI 实务专家。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时，强烈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

0: 4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今天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及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AM 六二一
2: ，IM 六。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3: 参加 STEM 比赛，老师同学的得着是什么呢？
4: 我想他们是相信自己其实做到咯。我们的学校的同学仔其实能力上面真的不是差的，甚至今次拿奖都是一个对他们的肯定了。最重要追到自己的梦，还有知道自己的兴趣是什么咯。
3: 宝良局朱静文中学老师同学与你分享，
1: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小薇、
1: 天籁、
5: 燕燕，
2: 新人类大世界。
6: 香港大专院校每年录取超过8万名非本地学生，
7: 他们虽然并非生于斯，但是对香港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
6: 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8: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9: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8: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9: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8: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9: Home away from home.
10: 非本地学生的故事在晒呢度，记得收听 CIBS 节目。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6: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2: 新人类大世界
11: 开课啦！
12: 老师好，
13: 老师好，
14: 老师好，
15: 老师好，
16: 老师好。
6: 洪建威、胡心燕、司徒天籁，
2: 新人类大世界
11: 开课啦！
3: 哦，又来到新人类大世界的时间。
17: 我很吓到，我是燕燕啊。Hello，
12: 我是天籁，
3: 我是小薇。
17: 哇，非常开心耶！昨天有吃饱喝饱吗？
3: 都还可以，
17: 都还可以。
3: 因为我通常呢，已经过了那么多年的中秋节呢，其实感觉上面呢，都会适可而止。
17: 适可而止，就是不要吃太多嘛。
3: 对，
17: 你是那个月饼，你是热饼人吗？
3: 我是啊。
17: 你是吗？
3: 对啊。
17: 你会有那个热饼的？评比的大赛嘛，每一年
3: 没有
17: 没有。
3: 通常我是有什么吃什么，比如说有一段时间是很流行那个冰皮的嘛，也会买那些呢。然后什么巧克力啊，那些奇奇怪怪啊，不同的很新颖的味道啊，也会试一下。但是我自己最爱呢，还是莲蓉。
17: 嗯，
3: 因为我自己本身不太很吃那个蛋黄，
17: 嗯，
3: 所以呢。尽管它有那个黄呢，我都会把它
17: 挑出来
3: 抹掉。对，
17: 嗯，我是那一种，就是很喜欢尝试新的味道，可是每一次尝试会有点失望的感觉。因为呢，最近不是很流行那些什么开心果啊，咩巧克力脆皮啊，然后什么什么样子的不同的月饼嘛。其实我觉得最后觉得说。月饼好像传统比较好吃哎、欸。
3: 哦，你传统有没有吃过五仁？
17: 我不太喜欢，我真的好恨那一个东西，就是有又硬又没有那个味道有点浓郁，然后就是有点太怎么样，太有就是有点油。

0: 我感觉不太喜欢呢，
1: 因为你一讲传统呢，我就会想起五人，
0: 它是最传统的吗？不是年龄吗？
1: 它是很传统，其中一个很传统，以前在我出生以前就是流行的，那就是我记得有红豆，然后呢有莲蓉，另外一个呢就是五仁，都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味道。
0: 所以你喜欢吗？
1: 我不喜欢。
0: 他有他的粉丝啦，
1: 对，他有他的粉丝，但是如果我有一些朋友送给我的话呢，我会把它转赠给其他人。
0: 你爸妈喜欢
1: 都不喜欢？
0: 我
1: 所以我会把它上转赠。
0: 我爸很喜欢，可是他自从换了假牙之后，他没有再吃过五仁月饼。所以就是月饼这个事情啊，真的是一个大的学问，因为好像现在都会年纪比较大一点点嘛，就是所有的朋友们都开始会送月饼，不知道是从何来的传统，就是觉得说啊，朋友需要送月饼
1: 哦，因为以前呢有一个供月饼会的情况的嘛，所以呢，当年比如说你可能每个月供多少钱，那你可以拿回十盒月饼，然后其实以前就是中秋节要送人月饼这样子。我家里以前曾经都供过好像一年还是两年那个月饼会。
0: 嗯，
1: 那不过呢有很多比如说听众朋友或者是年轻朋友了，对那个中秋节啊蛮新鲜的，好像第一次过节那种感觉呢，就哎拿到月饼啊，尝试个不同味道啊，就觉得很新鲜，就好像有很多同学来参加比赛一样。你没有想过第一次参加比赛就能拿奖？
0: 我没有想过，可是我有希望过拿奖。
1: OK， 但是到最后，
0: 这个是比赛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不是拿奖嘛？就是谁又不要比赛，不要拿奖的？
1: 又未必啊！如果你问很多学校，比如说上到来我们 STEM 总动员的学校了啊，可能你问校长、老师，他们未必想拿奖，但
0: 是谦虚吧？
1: 但
0: 是想为什么不想拿？
1: 如果真的拿到，当然是很高兴。啊、那今天 STEM 总动员厉害了。请到一所学校呢，他第一次参赛就能拿奖，
0: 是厉害的奖吗？
1: 是一个全场总冠军。
0: 哇，很厉害！你讲到那么人富有没？这冠军哎，先生。
1: 哎呀，所以呢，那今天我们 STEM 总动员就请到他们了。虽然他这所学校不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但是他是拿了一个好厉害的奖项。一首歌之后呢，就请他们出来。

0: 人类大世界 STEM 总动员，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宝良局朱静文中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大家。
1: 欢迎大家。 那首先呢，朱静文中学已经不是第一次上来。
0: 我知道啊，老师一进来我就说一路羡慕熟好名耶。
1: 而且老师也是曾经上过来，
0: 就还好老师是位女老师，不然是位男老师就觉得好冒犯的感觉。
1: 不会啊，
0: 不会吗？
1: 就
0: 是咁熟好名耶，就通常感觉就是给人那个印象会不会不太好的？
1: 不会啊，因为我们跟老师啊那些关系比较
0: 好 ，OK，
1: 所以常常见面，所以认得呢
0: 是很
1: 正常的。对了，那我首先请老师介绍一下自己啦。
2: 诶 ，Hello， 大家好，我系宝良局朱静文中学嘅陈美珍老师。
1: 嗯，好。另外呢，四位同学也分别介绍一下。
3: 我系6C 嘅邓宇辉，
4: 我系 4A 嘅林嘉诚，
5: 系我系6B 嘅陈海玲。
6: 我是 6A 的徐怡彤。
1: 那今天请到老师来了，因为上一次来的时候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所学校。那所以呢我们也请陈老师来跟我们讲讲呢学校近年来对于 STEAM 科目的一些更新，好不好？
2: 哦，好啊。咁咧，我哋学校咧，其实今年咧都会有好多唔同嘅新嘅建设啦。譬如我哋学校咧多咗一啲嘅生态园啦，里面有啲爬虫动物同埋一啲嘅珊瑚啊、鱼啊等等嘅。咁另外咧，我哋亦都会有我哋嘅中草药花园啦，同埋温室嘅。咁就住呢啲唔同嘅建设咧，我哋喺今年咧其实都实行咗一啲唔同嘅 STEAM 嘅活动、学习活动，喺课堂内同埋课堂外都有嘅。咁不如呢个时间我交俾同学仔去讲一讲我哋有啲咩嘅活动啦，好唔好？
1: 好啊。中四同学 ，OK。
3: 那我先来吧。
1: 好，
3: 那我在这个课程里面学习了很多东西的，那有去像学习一些植物的相关的知识了，然后学习了不同传感器的应用，譬如说一些温湿度传感器啊、土壤湿度传感器啊，然后一些继电器的连接，然后还学了一个物联网的技术，然后让我可以远程的去控制这些硬件，对，然后最终呢我做出来的产品呢也有在学校的温室啊生态园里面去试用的。
1: 所以就说呢学校里面一些比如说刚才讲的生态园啊、中药园啊那些其实是跟课程是很紧密相关，对不对陈老师？
2: 没错，因为我们其实是很想在给一个多元和真实的学习环境他们。亦都同学仔未必每一个同学仔家都有些空间去种植物啦，或者去养一些草物的，可能都会有一些成本。所以我们学校呢都希望呢透过我们有不同的资源，然后可以给一个新的多元的学习环境，特色的课程给同学仔去令到他更想学习咯，提升佢哋嘅学习动机，系啦。
0: 好，那又系六年级的同学来跟我们讲一讲。
5: 咁我觉得变化就系多咗好多一啲唔同 STEAM 嘅课程啦，就例如我哋而家学校多咗一个图泥 3D 打印嘅一个班啦，会喺课堂嗰阵进行嘅。咁佢其实结合咗一啲中史啊、设计与应用科技同埋 CI 科嘅一啲要点嘅，我哋就会喺呢啲课堂上面啦，学习一啲图泥嘅佢一啲背景啦，唔同背景嘅图泥啦，同埋佢哋上面一啲嘅花纹啊、形状啊，同埋我哋同学仔咧，佢哋会喺试艺堂咧，绘画咗一啲佢哋想整嘅陶泥罐啊，或者一啲陶泥器嘅一啲嘅样貌出嚟啦，之后再将个草稿咧就俾 AI， 要个 AI 去 jam 一张 3D 建模出嚟，之后再将个 3D 建模摆入去嗰个陶泥 3D 打印机入边，之后再打印出一啲陶泥嘅作品出嚟啦。之后我哋试艺堂嗰阵都会负责一啲上釉嘅工序嘅，咁当成个步骤完咗之后啦，制成品咧就会交翻俾一啲商科嘅同学仔，佢哋就会例如早前我哋学校有去维园摆摊嘅，佢就会售卖一啲同学仔整嘅一啲陶瓷陶泥，即系卖出去啦，咁样咯，就喺课堂上可以学到一啲中亚文化同埋 AI 嘅结合咯。
1: 那刚才讲的那个呢，其实是属于一个科目的一些事情啦，还是属于兴趣小组的？
2: 咁我哋其实头先讲嘅课程咧，其实都系一啲跨学科嘅学习活动嚟嘅，喺课堂内里面进行嘅。咁譬如我哋头先讲到嘅设计科啦，咁其实又会学到啲设计元素啦。咁喺设计与科技科嘅话咧，其实系一啲3D 图泥嘅打印机啦，同埋一啲 AI 嘅建模嘅。咁然之后咧，我哋亦都会喺我哋嘅商科做一个跨年级嘅活动啦。其实喺课堂里面做咗嘅实物，基本上可以同同学仔之间嘅真实嘅生活咧系连结嘅。原来我哋做咗嘅产品系真系可以攞出去当商品去卖。

0: 雙方的同學咧係會做一些定價啦，同埋啲推廣的活動嘅，即係譬如可能去整個社交平台啦，會認為啲產品去影一啲 product 嘅相啦，然之後做推廣嘅。咁其實呢個效果其實都令到我哋嘅學習嘅情景啦，同埋個元素其實原來多咗咯，唔單止淨係喺課室裡面學習，原來可以慢慢推展到去喺生活裡面嘅情景裡面啊。
1: 嗯，我想問，這裡有沒有跟商科同學合作過的同學，
2: 或者是自己本身是商科的同學？
3: 我有参加过营商学会的。
1: 我想知道，因为通常我觉得就是那个设计师，就我自己设计的 product， 通常跟那个商科的同学可能会就是意见不合的嘛。就因为我觉得我的产品值要价，然后你跟我定价可能不符合，那就会再嗌交的嘛。有没有试过这样的情况呢？
3: 都冇嘅，因为其实我哋嗰时整出嚟一啲陶瓷嘅作品啦，我哋系商科同学仔会教翻我哋大概可以点样定价咯，之后我哋再一起商量出一个价格出嚟咁样咯。
1: 你觉得定的价合理吗？因为那是你的作品，你是心血。
3: 我觉得都合理嘅。
2: 嗯，那一个陶泥的作品一般定价来说是定多少？
1: 我哋都听一听一听合不合理先。
3: 我而家就定咗$88一个。嗯、
1: 哦，咁好合理。
2: 是一个杯子。
3: 系啊系。
2: O、okay. K、哦。因为我中学的时候
1: 也是做杯子。那你觉得八十八合理吗？如果你的杯子定这个价格，
2: 他们那个合理，
1: 我
2: 那
1: 个
2: 不合理。
1: 为什么？
2: 哎呦，
1: 你
2: 花我不要我的币。
1: O、okay, K， 你可以折噶嘛？即系如果有嗰啲蚕丝，就是要当价折扣嘛。
2: O、okay, K，
1: 这也是商，
2: 马上半折，
1: 半折半价出售这样。
2: 对，那除了刚才那个之外，其他中地的同学呢？你们又觉得学校方面有什么课程上面的更新呢？陈同学，
4: 咁喺放咗学之后都有翻啲唔同嘅活动啦，咁就好似系两栖类及爬行动物照顾工作坊啦。同埋呢个珊瑚监察课程嘅，咁呢个爬行两栖类动物照顾嘅工作方面咧，咁就系可以喺入面学习翻唔同动物嘅习性啦，或者佢哋嘅一啲栖息啊，同埋佢哋健康管理啦，咁就好似我哋生态园入面啦，会有啲松狮蜥啊，或者蓝翅石龙子咁样嘅，咁我哋同学喺照顾佢哋嘅过程入面咧，咁本身我哋都系唔识呢只动物嘅栖息嘅习惯啦，或者佢栖息嘅环境嘅，咁通过咗呢个工作坊之后咧，我哋都识咗点样去好好咁样照顾动物啦，即系点样细心咁样去睇住佢哋啦，去喂佢哋食嘢咁样咯，咁而珊瑚监察课程入面咧就我哋同学就可以用翻呢个光学盐度计啦，同埋啲测试嘅套件啦，去做翻一啲唔同嘅酸碱度嘅测量啦，系咁就都可以帮到我哋学到一啲唔同嘅生态系统啊，点样去维持啊，或者系理解呢样嘢咯。
2: 嗯，珊瑚监测那个我可以理解，但是呢，刚才就讲到，比如说一些两栖类的动物呢，因为刚才陈同学所说，其实没有接触过嘛。没有接触过，一看到他们可能会害怕的嘛。那你们有没有害怕呢？
4: 咁我嘅话就冇，我反而觉得
1: 因为他是主动加入的嘛。Supposing 啊，他如果害怕，主动加入不太 make sense。就比如说像我，我是一定不会加入的。
4: 系，因为我开头其实我都好中意一啲唔同爬虫嘅动物啦。我其实觉得佢好得意，但系因为屋企嘅条件问题，咁我就其实养唔到嘅咁。学校就有呢个机会就可以俾我哋接触到佢哋啦，都后屘发现原来佢哋真系好可爱，同我想象中系一样咁得意嘅。
1: 我想问一下，因为在我印象中两栖类的，因为我家是养猫的嘛，所以就觉得好像两栖类的动物相对来说好像比较容易处理一点，不像是那种哺乳类的，可能他们就即系比较麻烦。我家那一只，你是结果其实是这样，还是说其实他们的那个照顾过程也是很复杂的呢？
4: 其实就唔系话特别地复杂嘅，咁因为我屋企都有养雀仔嘅，咁对于养雀仔方面，可能就你每日都要定时咁样喂佢哋食嘢啦，咁帮佢
1: 养咩？我相信都呢个都需要嘅。
4: 系嘅，咁但系如果系对于呢两栖类动物嘅话，咁其实就你只要平时好简单咁样帮佢哋喂佢哋食嘢啊，帮佢哋换下啲电料咁样，即系冇即系嗰啲哺乳类动物相对地复杂。
2: 嗯。所以就对同学来说也是比较简单。那在当中学习到什么呢？照顾宠物或者动物方面，
3: 其实当中可以培养到学生一啲责任感同埋同理心咯，即系佢哋其实我哋会有班同学去帮手去打理呢个生态园入边嘅一啲动物嘅，咁喺打理嘅过程中啦，佢哋要有呢个责任心同埋责任感，佢先。

0: 会去帮手，即系好似我当佢哋战鸟有啲屎喺度，之后佢哋都要每日换，同埋有啲同学可能未必到克服到可以直即系帮佢清理啲屎嘅，但系佢哋都愿意为咗去令到啲小动物可以生存喺一个好嘅环境，所以而去作出一啲可能佢个人嘅牺牲咁样咯，系咯，
1: 牺牲
2: 就是死守，其实就是死守，
1: 但是他说牺牲。
0: 同埋因为我哋啲爬虫咧，我哋想佢身体健康啲，所以我哋就会喂一啲活嘅，即系生嘅嘢食俾佢，例如啲蟋蟀啊，同埋一啲杜比亚。咁呢两类都系一啲昆虫类，就大多数人都会比较惊嘅。咁啲同学都要克服佢自己嘅困难，之后去即系捉啲生嘅蟋蟀或者杜比亚去喂俾佢哋。我觉得呢个都系比较困难嘅位，同埋佢哋需要克服嘅位咯。我觉得要有责任心先可以做到呢点嘅。同埋我哋啲同学都好 care 嗰啲动物嘅状态，所以我觉得呢个系同理心嘅一点咯，即系例如变色龙啊，佢甩皮嗰阵时候就比较敏感嘅，佢身体状况嗰个就会比较差，所以我哋啲同学就会每日都好关心，即系一开门一入去身体就第一时间就好关心个变色龙佢嘅状态点样咁样咯。
2: 嗯，就可以有关爱那个培养，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
1: 我也控制不了自己了。
2: 因为天娜一讲到那些什么蜥蜴啊，那些两栖动物啊，它的样子就是
1: 很好看。
2: 对，很好看。而且如果是属于它的话呢，它就是你是不参加对不对？
1: 我克服，如果实在克服不了，我就是选择昏迷，你知道吗？
2: 就一打开门就直接倒下，就晕倒。
1: 晕倒。
2: 那看看其他同学有没有对你是实质的关爱和同理心这样子。OK， 好了，那请邓同学啦。
3: 我哋电脑科咧喺初中咧，我哋而家已经会学一啲嘅机械车啊，同埋一啲嘅模型训练。呢啲技能咧，其实可以帮到我哋喺之后嘅学会，可能呢个比赛我哋咧整紧呢个药气嘅透明啊嘛。其实我哋学过呢个训练呢个模型，我哋可以用呢个训练模型去识别一啲嘅药，即系我哋可以将啲之前学到，即系而家新学嘅好多 AI 嘅技能，可以用翻去现实。因为我哋知道而家其实好多嘢都会用到 AI 嗰啲，我哋要即系将 AI 当成一个工具，我哋学识点样利用呢个工具去进行一啲嘅使用啊之类嘅。
2: 嗯，就是这个啦。那好了，那今天重点来了，
1: 他已经剧透了。
2: 对
1: 了，
2: 那今天呢，请到宝良局朱静文中学的老师跟同学来了，其实是讲一个在他们那个第59届联校科学展览当中呢，他们呢有一个设计是得到那个奖项的。那我们今天就请老师先跟我们讲讲，那到底那个项目是什么？而且这个项目是你们第一次参赛，对不对？
4: 是冇錯，咁其實咧，我哋做呢個個項目咧，係因為都係喺靈感類主於我哋日常生活嘅。其實我哋日常生活裏面咧，都有啲親人啦，其實佢係一啲長期病患嚟嘅。咁每一次可能去到一啲健康院啦、醫院咧，都見到佢可能拎好多唔同種類嘅藥啦，數量都會比較多嘅。咁亦都其實都留意到啲新聞啦，發現咗咧，原來有好多市民咧，其實都唔知道原來香港其實係有啲處理藥物嘅機制或者係一啲方法嘅。咁我哋發現佢哋嘅意識不足啦，亦都係呢個日常生活經常會遇到的問題，所以我們就開始做了一些資料搜集，就由這個作為引子，然後開展了我們整個的項目的這樣。係啦，咁我哋都可以，不如交俾同學仔都一齊講下我哋嘅成個流程係點樣，好唔好啊？
2: 鼠同學
0: ，OK， 咁首先我哋留意到啦，有啲即係香港人就成日病嘅啦，咁佢多數咧，
4: 即係我自己
1: 好受傷喎，
0: 我自己都成日病嘅，咁佢多數嘅處理方法就可能落樓下睇個私家醫生啊，或者去啲便利店買啲藥就算啦，係。但係佢哋好翻就唔會再食翻啲藥啦嘛，咁剩低嘅藥咧，一係就擺到過期，一係就因為冇咗個包裝，所以佢唔知咩藥，就咁佢哋普遍嘅處理方法就係掉落垃圾桶啦，或者馬桶入邊嘅。同埋啱啱之前有講過，有啲長期患者佢需要覆診嘅，咁次去醫院咧，醫院都會俾額外更加多嘅新藥佢哋，所以佢哋就會大量囤積咗啲藥物喺家中啦。咁我哋又做咗啲資料搜集啦，喺城市大學的研究，在2022年的研究就說，在我們香港啟德河裡面是檢測出34種的藥物成分殘留的，是很恐怖的。我們可能不知不覺間自己攝取一些自己棄置過的藥物的藥物成分都不一定，它會延伸出兩個問題的。第一個就是藥物成分會經由那個河道流入 其他地方嘅河道啦，咁、可能就會殺死嗰個河道嘅底層益生分解菌，咁就會造成一啲超級細菌嘅存在。咁當我哋人類感染到超級細菌咧，就一係冇藥。

0: 以，一係要食啲藥，副作用好大嘅藥先可以好得翻。咁其實係好危害人類嘅身體健康嘅。第二個問題啦，當嗰啲藥物成分喺河道嗰陣時咧，佢其實會下滲入嗰啲土壤入邊噶嘛。咁我哋當我哋食一啲當地或者唔好話當地或者種植出嚟嘅作物啊，或者入邊河入邊嘅一啲魚啊，我哋食翻嗰啲嘢食嗰陣時咧，其實啲藥物成分咧係俾我哋身體自己吸收翻咁樣嘅。所以我哋同埋我哋留意到咧，政府冇一個好好嘅機制或者政策去推廣正確棄置藥物嘅呢個概念出嚟嘅。而市面上都有機構係可以回收呢啲過期藥物，不過就好少人知咯，因為呢個痛點都係痛點之一嚟嘅，因為民眾對正確回收藥物嘅概念不足，所以就整咗呢個裝置出嚟。咁我哋個裝置嘅名就叫做棄藥透明啦，英文名叫 Pharmico。咁我哋有請我哋林嘉誠同我介紹一下點樣運作。
1: 那这个设备呢，其实是一个分类，然后收集，再做一个处理的装置来的。那分类的话，我们就用了一个摄像头加上补光灯，让摄像头拍下药物的形状，然后根据它的形状啦、外形啦、颜色啦，然后表面的一些特征来做分类的。我们就训练了一个 AI 模型啦，就是 YOLO 模型，然后去做一个分类的，让机器自己去学习，然后自己去不断训练进化，然后做出一个分类。那么分类完之后呢，会收集到三个不同的盒子里面，那分别是抗生素、布洛芬还有其他药物。那么我们会将布洛芬和其他药物呢，做一个处理的。那么我们会先碾碎它啦，用我们的碾碎桶，然后碾碎完之后呢，再加入水和活性炭，来做一个处理。那么活性炭呢，就可以吸附药物里面那一些有效成分，然后使药物没有活性或者减少活性之后，就可以作为普通垃圾去处理的。然后我们要单独把抗生素分出来的原因是呢，因为抗生素它的药性比较高啦，然后它的监管也是比较严格的，所以我们不可以去用这个活性炭的处理方式去处理它的，所以我们要去交给一些更加专业的工厂去做这件事情的。
2: 哦，就是说把它分类之后，有一些呢，就好像你刚才所说，水跟活性炭就处理，就你们自己就可以处理了。但是另外一些抗生素的那些呢，就是要分开给专门的机构处理，这个才是正确的做法，对不对？如果是我们把那个药物交到某一些机构去回收，他们也是有一个专门分类然后处理，对不对？
1: 那么外面的一些比如说药妆店，他们收集完之后一般是直接全部烧毁的。对，而且我们这个处理方法其实是参考了国外一个比较主流的一个处理方法的。那么他们的做法也是用活性炭，然后把药物加入这个活性炭包里面去做一个处理的。但是其实是有一定的缺点的，比如说可能市民分不清这个药物它有没有比较高的风险了，比如说抗生素这种精神或者是精神药物。那么其实就这样单纯的处理是比较危险的。然后同时呢，这个袋子其实是一次性的，那么其实也不是说很环保的。那么我们就尽量去处理它的缺点啦，然后融合回我们的装置里面的。
3: 我想问，因为刚刚你提到其实有一部分药妆店会用焚烧的方法，那焚烧会产生什么样的不良的影响呢？
1: 那么焚烧其实一是它会产生医疗废物啦，二呢其实它会排放一些有害气体回到我们的大气里面的。
2: OK， 那今天他们所做的就是 Pharmico 这个智能回收的系统呢，那他们是拿到这个总冠军。那在设想这么一个装置的时候，你们是已经知道，好像你们刚才所说，现在无论是国外或者是香港怎么样处理那些废弃的药物那些情况，还是你们慢慢做这个想法的时候，慢慢也收集资料才知道，原来我们后续有不同的分类，然后有不同的做法这样子的。
4: 咁我哋係唔係一開始我哋就發現到呢個問題嘅。咁我哋去到去面後面嘅時候呢，我哋想配合返我哋比賽嘅主題啦，然後我就慢慢發現咗其實香港冇一個特別嘅機制啦去處理啲回收藥物嘅問題嘅。咁所以我哋慢慢開始搵啦，就開始搵到一啲唔同嘅研究啊，好似城市大學嘅一啲研究，好似啟德河咁樣。咁就開始發現其實可能再留意返我哋身邊或者是自己的一些屋企的一些藥物啊之類，咁樣就好似一啲婆婆咁樣，佢哋屋企有一啲長期藥物堆積落嚟之後咧，咁其實佢哋都會去等啲藥妝店嘅藥物回收嘅活動嘅，咁但係其實佢哋就會堆埋一堆，跟然後等某個時間再去進行回收啦。咁但係其實咁樣係好容易將一啲過期藥物同埋一啲未過期嘅藥物撈亂去做一啲，即係如果唔食咗就會對佢哋嘅健康會有影響啦。咁所以我就開始逐步逐步咁樣慢慢去發現呢個問題，所以先開始去做呢部機器，想去幫翻我哋社會啊，幫翻我哋唔同嘅市民。
3: 我想問一下，如果這個機器在運作的時候，我是那個用家的話，我需要怎麼把這個藥物丢到里面？比如说因为有一些药物可能是它有一个塑料袋子装着一堆的嘛、嗯、也有可能是一板一板有那种铝纸的、嗯、那我是需要比如说每一颗药拨出来丢进去，还是说我可能在一堆就整排丢进去就可以，是怎么样的一个用法呢？
1: 那么因为我们是要做一个处理的，但是如果有包装有外包装的话，其实是不方便我们去做处理的。对，所以现在我们产品目前是只能先把包装拆开，然后变成单独的药丸之后，直接全部倒入我们的一个入药口了。
2: 嗯，
1: 然后机器就可以自动进行分类处理的。然后当然处理完之后呢，我们有一些奖赏机制来鼓励用户继续去使用，继续去回收的。那么其实在处理完成之后呢，会出现一个 QR code， 那么用户呢可以通过我们研发的 APP 呢进行处分啦，然后去兑换一些礼品啦，或者说你不知道距离你最近的这个装置在哪里，它也可以直接帮你导航到地图里面，然后帮助你去寻找这个装置的。
2: 嗯，所以的整个设计里面有机器了，有一个背后的一个系统啊，然后也有一个 APP 的装置在里面呢。那么多的构思，其实对同学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1: 最大的挑战其实有几个的，也是那么第一个呢，其实是因为我们要将药物碾碎，来加大它的接触面积跟活性炭的接触面积，来做一个更快的处理的。那么其实碾碎药物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2: 哦，是吗？
1: 对，因为药物其实它也是有一定的硬度的。对，然后因为我们用的也不是说 CNC 的金属的一些碾碎桶，而是我们自己建模然后去 3D 打印出来的一个塑料的一个碾碎桶、嗯、所以其实我们要经过很多不同的设计来设计这个碾碎桶，然后来配置翻不同的一些马达一些电机，然后才能做到碾碎这个药物的一个效果。然后同时其实我们在研发过程中，主办方才跟我们说其实药物比较危险嘛，对，然后参加展览其实有一定的危险性的，然后我们就要转去用石膏来做一个药物，来模拟一个药物的效果、oh. 对，其实它石膏的药度是比药片硬很多很多，然后所以我们也在做不同的更新，然后才处理到这个药物的。
2: 所以要研发一个假的药物出来
1: 对，我们用石膏模拟它的形状，然后还有一些表面纹理、嗯、对，然后同时呢其实我们要让机器学会不同的药物的形状、嗯、然后去分辨，其实也不是一个简容易的事情的。对，然后其实训练 AI 啦，训练 YOLO 模型呢，我们要先有很多大量的资料，然后大量的数据喂给这个 AI， 其实收集数据的过程也是比较困难的。对，我们要保持一个统一的环境，然后有很多不同的情况，比如说我的药物表面有一些破损，有一些污渍，或者说我的药物其实跟其他药物长得很像，那这一点要让机器自己去学、嗯、去调整不同的参数让它学会的。
2: 嗯，
1: 对，那其实这个过程也是比较困难，然后也是经历了很多次试错的。
2: 你们大概用或者是让机器学习了多少种那个 sample 在里面？
1: 对，那我们目前研发阶段先是识别了十多种的一个药物的，但是如果是真正要落地去用去商用它的话，那其实我们香港注册的药物有3万多种的，而这3万多种其实在医管局会有一个登记照片的，我们只需要让这个 AI 自己去学习这些照片的话，理论上来说呢是可以做到一个完全商用，它可以认识所有的药物的。
3: 哦，那你既然说到商用，我就有一点这个小小的问题了，因为其实跟我刚刚说的那个有关。我纯粹从一个用户的角度来说哈，像你让我每一颗药呢都从那个包装里面剥出来呢，我觉得这个过程是相当的痛苦的。那有没有方法，或者说因为我不太了解嘛，这个如果想要加多一步，比如说就是能让这个机器
2: 扔包装，
3: 那会不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处理的方法呢？
1: 那其实药物的包装种类也是比较多的，可能是塑料袋，可能是铝箔纸，或者我直接丢一整个药盒进去。
3: 那这个又有点过分，我觉得就是不是这个，这不通你真的整个胶袋抌了，我觉得也不会。但是我觉得最麻烦的应该就是，而且我觉得比较多的药物都是那种铝纸，你一颗一颗一颗的，这个应该是最繁琐的部分。
2: 所以繁琐的事情就用人手来做了。
3: 好地方在，
2: 即系你自己
3: 唔系咁，佢哋咁叻，我就问一下有没有可能可以考虑？
0: 因为其实我哋而家呢个装置咧，佢其实系等比例缩细嘅，同埋我哋啱啱设计呢个产品，即系装置嗰阵时啊，系谂到话，会唔会有啲即系通常回收嘅系过期嘅药物？咁佢哋擺咗長時間，個包裝可能會有啲磨損嘅，嗰啲使用者都認唔出係咩包裝，所以掉入去嗰陣可能就唔太方便，所以我哋先諗住用撕開嘅藥丸出嚟嘅。咁我啱啱先前講過呢個係等比例縮細啦。如果我哋真係可以推行或者實行到呢個裝置出嚟嘅話咧，我哋就可能會做，即係可能做兩個分類咁樣咯。一個可能就透過即係拆開藥丸咧，即係分類去即係 scan 佢嘅表面啦。第二個話可能就係負責去 scan 佢。包装咁样咯，做两个嘅分类咁样咯。
2: 嗯，那同学刚才就很详细的讲了他们整个设计是怎么样啦。在当中，比如说陈老师是负责的老师嘛，同学有什么事情在当中啊，想问你啊，或者是要求你帮忙解决的呢？
5: 其实因为咧好多时候佢哋去揾资料嘅过程咧，其实而家好善用 AI 噶嘛，同学们系咪？咁但系咧AI 里面揾嘅资料咧，未必每一个都系真实嘅同埋可靠嘅。好多时候咧，我可能帮佢哋嘅位置就会系原来佢话呢种药物咧系佢需要用几多活性炭嘅，佢个时间系几多嘅，咁我就要帮手睇翻啲文献系咪真系会咁样。仲有同埋一啲研究上面嘅數據啦，咁我都可能會幫手去睇嘅。咁最後過程咧就係、是可能佢哋覺得有啲情況嗰啲機械用唔到，可能就會喺個工廠裏面試下揾啲唔同嘅零件俾佢哋，咁樣去幫佢哋咯。同埋另外最大就係、是時間上面嘅陪伴，係啦，應該都會好長嘅，係啦。咁因為其實呢班同學仔都同咗我，即係跟咗我哋一齊玩咧，都好多年㗎啦。因為有啲中學仔係中六㗎嘛，咁其實係有啲同學可能中四啊、中三開始就已經跟我玩比賽㗎啦。好多時候咧，佢哋即係當一個趣事咁講啦，即係啱啱嘅六動節咁樣啦，咁啲同學就會即係放假期啊。紅日啊，星期六日咧，佢就會叫我，Michelle， 我可唔可以翻嚟做啊？咁樣，跟住佢就話，勞動節喎，俾你勞動動下啦，咁樣，係啦。
3: 咁啊，係咪要求埋老師一齊翻嚟嘅？
2: 其實係。
5: 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呢個過程你聽落去好似好痛苦咁樣，係啦，對一個翻工嘅老師嚟講。咁但係其實我係啦，但係我自己覺得其實真心嗰句咧，我覺得唔係嘅，因為難得咧同學仔佢係咁有熱誠啦，同埋咁願意去學習同埋去做一個作品咧。我覺得呢樣嘢係。同時間陪住佢哋去做咧，係好值得嘅。因為呢一種其實老師唔係萬能嘅，老師唔係咩都識嘅。其實呢個過程裡面，其實大家都係互相學習、共同學習緊嘅，係啦。咁所以我覺得作為老師或者做教育嘅意義就係咁樣咯。
2: 整個發明其實由設計到做出來用了多長時間？
5: 4个月，我哋用咗4个月。
2: 4个月。
5: 咁4个月裡面其實因為我哋都有啲升中六嘅同學啦，其實喺個展覽裡面咧，佢哋甚至係考升中六嘅模擬試。 士咁樣嘅。其實佢哋係好繁忙啦，亦都我哋嘅補課都唔少嘅。咁亦都同一時間咧，其實我哋都唔止玩一個比賽嘅，可能我哋係好多唔同嘅活動啦，好多唔同嘅比賽咁樣。咁所以我都好感謝同學啦，亦都好欣賞同學咧，好願意付出咁多嘅努力同埋去堅持去完成咯。
2: 我看到报道当中啊，就是说，哎，同学要赶去那个考完试，然后马上赶去会场啊，就是。

0: 很紧张啊，情绪比较激动那些啊，是中六同学还是中四同学来的呢？那个
1: 我哋校长情绪比较激动啲。
0: 那校长他今天
2: 眼湿湿，
1: 呢三
2: 个形容字
0: 对。
2: 咁嚟形容下啦。
0: 那那个嗱，我们不讲校长这部分，
2: 你讲自己。
0: 对，你讲自己。
1: 因为其实嗰阵时我即系颁奖前一晚啦，我瞓觉嗰时候我谂，可能即系我心入边仲有少少希望可唔可以攞到奖嗰啲嘢，但系又觉得好似其他学校又好劲咁，同埋我哋今次系第一年参加，又相对嚟讲冇乜经验，所以就好忐忑我嗰晚嘅心情。之后到后屘我考完试嗰阵时咧，我哋嗰个监考老师突然间冲过嚟同我哋讲：，陈美珍老师叫你即刻过去嗰边啊，帮你 call 个车啊！嗰阵时我心谂：做乜咁突然嘅？咁突然嘅？做乜咁急嘅？之后后屘我就去嘅过程中，我就
2: 已经唔急噶啦，起码系叫你自己上车，如果唔系，可能一家系两个走。而家
0: 起码是考完试，
2: 对，
0: 唔系有个考完咗得未啊？
2: 得未啊？系
0: 陈老师 call 你
2: ，call 你，唔系啊？车等紧啊！
1: 即刻带你出发的了。之后我那时跟海玲我们两个一起放的，就在车上就在讨论为什么这么急的要去场地那边，不通拿到奖。之后临入场的时候就嘉诚突然间 send 了那个 JSSA 的大奖出来给我看，之后我们就很惊讶，没想到竟然可以拿到奖这样。
2: 你们不是拿到奖，你们是拿到总冠军。
0: 总冠军啊，这个是。通常我可能那个人是比较负面一些，因为老师突然间叫我
2: 夹你上车，
0: 对了，我是以为那个机器坏掉，所以要赶去，就是马上抢修。
2: 咁你都好负面啊！
0: 通常我是这样子，
2: 因为老师就要有又有车又有那个，然后去修一机器，我感觉不是很 make sense。
0: OK，
2: 对，我觉得同学那种唔通攞奖，我感觉好像是。对，
0: 挺好。那然后你在车上就知道，哎，自己能够拿到奖。那两位男生是不是比较冷静一些呢？
3: 因为我呢，
0: 你是在会场还是在学校里面？
3: 我都是中六学生，
2: 你也是被夹的其中一位，这样。
3: 唔系，我系因为考比佢哋多一份卷啦，所以我系比佢哋相比系迟少少出嚟啊。因为我出咗嚟之后咧，睇
0: 他们已经走了，
3: 系佢哋走咗啦，所以 Michelle 咧。我睇手机睇到咧 ，Michelle call 我翻去会场啦，佢帮我 call 咗另一架车过嚟，
2: 哇，不得了喎、
0: 啊、，Michelle 厉害，
3: 厉害。跟住我同时睇到呢个林嘉诚 send 咗张佢拎住张大奖，我以为佢偷出嚟嘅。
2: 要，即系你谂法都系
0: 有需要吗？
2: 有需要吧？OK，
0: 所以那你就没办法啦，你正在考试啊，或者是正在赶去，然后就知道哎，奖已经被人拿走了。
2: 那我们来问一下拿奖那个，因为你是这里唯一一个亲手
0: 在现场
2: 的，对不对？
4: 我是想去拿奖那个啊，但其实对，我一直在等他们回来。对，因为他们那天其实是去考试的，然后时间临得很相近，然后想着他们能不能尽快回来，然后一起去拿这个奖。对，但是最终没有实现。
0: 嗯，那你就代表学校上去，陈老师有上去，对不对？
5: 我在后面帮嘉诚影相。
0: 哎呦，
5: 系啦，因为
2: 就是你一个人上去了。
4: 对，
0: 哦。
4: 是有点寂寞孤单，
0: 不要紧，
2: 不要紧。你想象身边有啥，或者你留三个位置，到时候
0: AI
2: P 上去嘛，对不对
0: ？OK， 那拿到最后是拿到那个总冠军啊，会不会觉得这个结果是合理的？因为就是很惊喜归惊喜，然后可能你们看过其他参展的作品，
2: 你都觉得都应该系我个
0: 有机会
2: 这种感觉嘛。
4: 那其实一开始的预想里面呢，是尽量拿到奖项啦，这一个想法的。然后其实拿到总冠军是有点意料之外的，其实。
0: OK， 好，邓同学。
2: 话又邓同学是怎么了？
3: 其实咧，我哋其实都系轮流啊嘛，我哋都系有时间去出去睇下人家啲作品嘅，睇下人家啲作品其实整得好好，即系佢哋有佢哋嘅 idea， 佢哋有佢哋嘅嗰啲资料去支持佢哋，但系我哋都有，我哋都知道我哋自己落咗好多心机、好多心血去整呢个嘢、所以我哋觉得我觉得啦，我哋都系有机会可能拎到大奖，

0: 嘅。
1: 嗯，咁头先你觉得个感觉系佢偷出嚟嘅，即系同你个事实与正宫不符、啊，系点咧，邓同学？
0: 因为当时一出嚟睇手机好震惊啊嘛，即系哇咁大个奖嘅，
1: 系咯，偷嘅，
2: 负面，
1: 负面，
2: 一模一样。OK， 两位女生。
3: 咁我哋其实开头做计划书嘅时候，其实我哋系不是太好嘅个结果，系咁跟住，然后我哋都其实估唔到，其实入到决赛系
2: 咁都交嘅，点解？为什么诶？决赛时觉得不好，还要交？
3: 唔系，我哋开始做计划书嘅时候，因为要去喺几位系去 present 俾几位即系叫做系冇错，俾 present 俾佢哋听嘅。咁但系个结果就不是太好啦。咁但系
2: 看到他们的样子，就好像面有难色。
3: 都有少少嘅，佢哋都觉得我哋个作品其实会唔会存在个问题，可能有少少大啦，即系可行性不是太高咁样咯。
1: 边方面你记唔记得嗰阵时？
2: 就是你刚才提出的那个，比如说把整包药，
1: 他们没有这个部分嘛？应该
3: 佢又系有关我哋嘅安全性嘅问题嘅，佢觉得就可能好似唔系好 work 咁，咁就所以就不是太好咯结果。但系后屘我哋收到个 email 就有个结果，入咗。
1: 那你有没有打电话？喂，评委啊，当初你说我，但是我入了我，
2: 你不是有什么问题吧？
4: 但其實我覺得是一個學習嚟嘅，我估係因為其實佢其他部分裏面得呢幾項需要提醒，咁佢想幫我哋點樣可以完善呢、這個作品。咁呢樣其實就係點解咁想同我仔出去比賽嘅原因嚟嘅。咁因為其實好多時候比賽裏面咧，啲評委咧或者一啲專家係行內嘅專家嚟嘅，好多時候一啲知識可能係上網 search 啦，或者係揾資料啦，未必係揾到最真實或者最準確嘅答案嘅。咁而呢啲嘅專家可以俾我意見我哋老師又好啦，同學又好啦，其實係可以學到好多。之后再去优化我哋嘅作品咯，其实所以咁样先系，
1: 因为我感觉出去参加比赛，一些评委呢，其实是对你的这个东西有兴趣，他才会跟你讲比较多，
2: 而且他本身可能是他们那个范畴的，他会讲多一些。
1: 对，如果我真的就是觉得平平无奇，没有什么兴趣呢，
2: 就没什么好讲了，
1: 插位。对
2: 不对？OK， 好了，那到最后现在拿到那么好的结果了，对大家来说，那个学习到什么呢？参加那个比赛，我们从这边同学先讲。
5: 我觉得可能更加自信咗，因为其实我都有跟 Miss Chan 参加好多呢啲类型嘅比赛，但系都冇话有一个特别好嘅结果。今次系我第一次攞冠军，所以其实好开心嗰阵时，同埋今次系我中六生涯最后一个可以咁样玩嘅比赛啦，都好开心有个好嘅结果，同埋觉得好似之前嘅努力都冇白费到咁样咯。所以就增强翻自己的自信心咯，即系虽然之前比赛全部输，但系
4: 唔系噶，有嘅，有
5: 奖项，但系都系咯，最屘可以攞翻个冠军，好开心咯。
2: 我觉得你可以写一篇文章，呢、這个文章就叫做《失败乃成功之母》，所以你现在就成功
1: 了，
2: 因为你拿到很多失败。对，OK， 好，陈同学，
3: 我觉得系有增加到我嗰个沟通能力啦，因为其实我本身一个好怕丑嘅人嚟嘅，我都。唔好敢讲嘢，甚至上堂我都系唔敢问嘢嘅。咁即系去咗唔同嘅比赛啦，特别系今次啦，因为佢嘅为期都比较长啦。咁我都同咗好多唔同街坊去介绍我哋嘅产品啦，有咩用途啊咁样之类啦。咁就其实都系好大方面咁增强咗我嗰个自信心啦，同埋我嗰个沟通能力咯。咁其实都算系一个可以帮到我成长嘅一个方法。
2: OK， 好啦，嗱，林同学啦。
6: 那其实在展览过程中不断给各种不同的人去展示我们的作品，其实有很多专家来给我们一些建议，一些改进的。比如说我遇到一位污水处理厂的工作人员，对，那他一开始就很认真听完我讲解，然后就给我提一些意见呢，就他说其实我这个做法是正确的，将这个抗生素单独分开，因为他在那里工作，他知道其实抗生素是真的要做一些单独的特殊的处理出来的，对，然后其实我在这一年当中也是参加很多比赛过的，对，然后其实拿的奖项也是没有拿到过总冠军。

0: 温到而家我哋，我学咗自己好多技术，点样去运用呢啲嘢？点样从之前嗰啲可能净系拎到优异奖啊，即系一等二等三等啊，到而家拎到呢个全场总冠军，我学咗点样用，即系点样去装备自己啊？即系从之前失败学到一啲教训，去即系可能边度做得唔够好啊，边度差少少啊，
1: 我觉得眼湿湿嘅反而系佢，
2: 佢有啲感动啊！
1: 对对，很感动，就好像回顾了整个六年的过程当中。好了，问一下陈老师了，因为有在座呢，有三位同学是中六同学了，有一位是中四，有没有一些寄语先给中六同学？
3: 我想讲嘅就系、是其实参加呢啲比赛或者活动咧，其实拎奖唔系即系最重要嘅。有就當然固然開心啦，因為係對自己嘅肯定，或者俾到自己多啲自信。我想佢哋係相信自己其實做到咯。我哋嘅學校嘅同學仔其實真係能力上面其實真係唔係差噶，其實係可以喺好多唔同嘅比賽裏面都入到位啦，並且喺最後幾強裏面嘅。甚至今次拎個獎都係一個對佢哋嘅肯定啦。我哋好多時候係自己驚咗先，我哋會覺得我哋自己做唔到噶，啊可能會覺得驚比較，或者係覺得。咦，會唔會其實我嘅溝通能力啊、表達能力啊都未必咁好啊？大眾未必想聽我講嘢咧咁樣。咁但係我覺得經過咁多年唔同大大小小嘅活動啦，我哋展覽又好，比賽又好，就算係學校開放都好啦，小學嘅 STEAM Day 都好啦，其實每一次都會有好多機會俾佢哋去做展示啦、交流啦，同埋做一啲嘅 presentation 啊等等之類嘅東西嘅。咁呢啲都可以幫到佢哋去做一個唔同嘅成長。而最後其實所有嘢你裝備到自己。慢慢成長之後，最想你哋係將來入大學又好，做工作又好，或者讀其他唔同嘅科目都好，其實最緊要追到自己嘅夢，同埋知道自己嘅興趣係啲乜嘢咯。今年呢三位同學咧，其實都係最尾一年可以玩到呢啲 STEAM 嘅大型嘅比賽噶啦。咁所以我都好珍惜同佢哋一齊去比賽啦。可能一齊喺假期裏面翻學啦，等等相處嘅日子。其實呢啲回憶係你聽落去好似好心酸，但係其實係一啲好難忘嘅、好温馨嘅回憶嚟嘅，係啦。
1: 那中四同學咧，有沒有話跟他講？
3: 佢嘅話咧，
2: 繼續努力啦！
1: 下年五月一號一齊努力。
3: 其實咧，嘉誠同學咧係其實佢真係嚟咗我哋工場咧，或者係放學留低嘅日子付出係好多嘅。咁因為佢對呢一方面係好有興趣啦，同埋佢係一個好有自己諗法嘅同學嚟嘅。咁亦都會真係上網揾唔同嘅資料啦，去做改良啦。亦都會同我去溝通。咦，我有啲咩諗法喎？你諗下呢個 O 唔 OK？ 我哋去互相去傾嘅。佢感覺上係一個好有自己想法嘅同學，亦都好有自己目標嘅。已經好早之前已經講話，其實佢自己理想嘅職業係啲乜嘢。咁佢。將來想在創科發展怎樣的路，或者是想參加什麼比賽、什麼活動等等的了。所以我建議他其實是不要放棄，以及認定了那件事的話就給熱誠去做，熱誠是很重要的。
1: 所以的三位中六同學的棒呢，就是要交給嘉誠了。
2: 对，已经把那个大奖都是他亲手拿了，没有，这个棒就已经很明显了。所以今天也是非常开心啊，可以看到呢，就是我们的同学呢，他们从我们日常的生活出发，然后研究到其实算是一个社会的现象，然后透过他们自己的学识呢，去有一些的发明。我觉得拿奖固然是开心，但是可以把自己的知识真的运用到可以日后的生活当中，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最难得的事情，也是我们希望现在的年轻，他们对我们来说年轻一辈嘛，他们要分享做到的事情。那今天非常感谢来自保良局朱静文中学的老师和同学们的分享，谢
1: 谢
2: 你们。

上午11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你播报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伟宝预计，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工程能够在今年之内完成，将会东连江南隧道、西接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贯通整条六号干线。六号干线全线通车之后，繁忙时段往来将军澳市中心及油麻地的行车时间将大幅减至约12分钟。陈伟宝在网志表示，近日视察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工程进度时，嘱咐人员要确保工程稳妥，同时呢必须要多做预案。他又提到，路政署计划把未配合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工程而新建的临时竖井转型为自动泊车系统。临时竖井位于上海街与甘肃街交界，团队正在筹备改建为公众停车场，并且引入自动泊车系统，提高空间使用效率和泊车密度，增加区内的泊车位供应。市政报告宣布要推出为期2年的30000青年职位及实习计划。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受到人工智能发展影响，部分企业未能看清前景，减低招聘意欲，导致过去一年毕业生就业机会下降，年轻人失业率较以往高。政府希望与六大商会联手，明年起的2年之内为青年毕业生额外提供10000个职位，由政府承担每月最多6000元或不多于月薪1/3的薪酬开支，为期6个月。对于施政报告又提出低收入照顾者生活津贴增至每月3300元，孙玉涵在电台节目说，需要考虑政府财政能力，金额加幅已是力所能及。政府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和社区饭堂等措施会为低收入人士提供兜底的保障。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时，强烈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4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今天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及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1: 是唯一，
5: 家是唯一，
1: 一个相聚，
5: 一句问候，
1: 胜却万千珍馐。
5: 愿明月护佑阖家，
1: 共赏人间清辉。
5: 唯一的普通话台，与你共度
1: 唯一的丙午中秋。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6: 陈皮和金皮同样是来自柑橘，但功效原来大不同，到底两者分别有什么作用呢？让赵子峰中医师为我们讲解。
7: 青皮咧就系一个未成熟嘅情况下咧，我哋拎咗佢，将佢去做制皮嘅一个工艺嘅。咁如果陈皮咧就系将个骨子已经成熟嗰个情况下，再帮佢取其皮嘅。即系咧，大家都系有理气嘅作用。但系如果青皮话咧，我哋就系疏肝理气，成日好似有到翳气、闷气、唔开心、
8: 骨骨闷闷嘅。
7: 系啦，郁闷闷嘅，呢啲咧就可以有啲青皮、陈皮有咩分别咧？佢就可以帮我化痰理气为主，咁佢咧就好似啲喉咙钳钳啊，好似想吸痰吸出啊，有少黏黏地啊，呢啲咧就可以陈皮用嘅。所以大家虽然都系健脾理气，但系都大有不同噶。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8: 我是杨紫荆，
6: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9: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10: 新人类大世界
11: 开课啦，老师好，
12: 老师好，
11: 老师好，
12: 老师好，
13: 老师好。
1: 洪建威、胡希燕、司徒天籁，
2: 新人类大世界
11: 开课啦。
14: 回到我们第二个小时的新人类大世界，那接下来呢继续由我们谱出精彩三十载的环节。那从七月尾开始呢，我们谱出精彩三十载啊，邀请到了两位的专业歌唱老师呢，为我们30位同学啊提供了不同的唱歌技巧。那我们10月份呢也将走进全港9新界的不同的学校呢，跟同学们呢一起啊分享这个经典金曲普通话，进行呢校校园巡演的活动啊。那所以呢接下来的这几周啊，我觉得呢是一个对大家同学们小小的测验啊。那我们事不宜迟了，马上呢进入我们今天的谱出精彩三十载。三十位同学，
0: 三十所学校，
1: 三十种声音，
2: 谱出精彩三十载。
14: 来到我们今天的谱出精彩三十载，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到了专业歌唱导师 Michael 老师。 Hello Michael 老师您好。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chael 老师啦。
14: 那今天呢我们呢就是邀请啊同学们呢算是一个小小的验收成果，大家呢也上了很多的课堂了，学习了不同的唱歌技巧。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同学们呢能不能够啊运用到这些的唱歌技巧在自己的演唱当中。那今天呢我们呢也是先邀请几位的同学啊，那来演唱一下你们自己准备的作品。首先我们邀请到的是伊丽莎伯中学救生会汤国华中学的钟浩言同学啊，他今天呢要为我们带来的作品呢是来自王菲的如愿啊。那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钟同学。

0: 谢谢。
1: 好，咁台下有冇同学想点评嘅？好，咁我哋就交俾 Michael 老师讲两句啦。
2: 好，咁钟同学咧，我觉得佢把声好好听啦，同埋佢好磁性咧把声，呢个系你嘅优点。咁咧，啱我一路听嘅时候就系听紧乜嘢咧，就有三样嘢，你嘅 technique 啦，你嘅气流啦，同埋你嘅感情。咁咧，我认为你嘅声音系优胜咗，但系咧有个练习可以试下做。你平时有冇做？有做呢、這个？有冇试喺首歌度咁样做咧？试下我哋借个 chorus， 试下我哋多次咧，准备 three， 系啦，我哋跟住咧试下成个 chorus 咁样多次两句 three four， 系啦，我想你喺屋企嘅时候咧，帮我练呢个练习，因为咧就会帮你 smooth 翻。成个句子噶啦 ，OK。当然你有做呢个练习已经非常之好啦，但系试下运用埋落首歌度，咁成件事会听落会再 smooth 啲。跟住第二就系、是、你要知道首歌系讲紧啲乜嘢，咁咧先至有嗰个 dynamic 喺度咯。咁而家成件事就系、是、哒哒哒 ，OK。咁佢中间咧去到激昂嘅时候咧，好似有啲力系推唔到上去咁，因为可能会关我哋嘅丹田事啦。咁我哋啱啱就试咗一个就系嘟嘟嘅练习，跟住咧。第二个练习就是帮我试下跟翻首歌嗰个节奏，帮我全部咁样加埋一齐咧，就会令到你再进步啲啦。同埋咧，要知道首歌讲紧乜嘢，你试下尝试代入去。OK， 而家尝试，而家系一挂好靓嘅声，但系点样去琢磨咧，就靠自己努力咯。OK， 有冇嘢问我啊？暂时系咁样。OK，Thank you， 钟同学。
3: 好，谢谢 Michael 老师，也谢谢钟同学哈。那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到有罗定邦中学的黄心琴同学啊，那他今天呢为我们带来的呢是来自蔚蓝的低半度啊。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他。

0: Thank you，Thank
1: you，太緊張啦，有少少係嘛，同學係咪非常之緊張啊？勁緊張啊嘛！好，咁台下有冇同學想點評下嘅？唱歌嘅同學可以出擊噶啦，佢冇機會咩噶啦，冇啊嘛，冇我哋就請 Michael 老師講兩句好唔好啊？
0: 诶，云超系啦，咁咧，我觉得黄同学咧把声本身已经好磁性啦，即系佢有jazz 嘅感觉喺入边。但系正如我哋啱啱所讲，就系嗰个紧张嘅状态，但系唔紧要嘅。咁而家知道咗，我哋每次唱歌咧，可能有时会突然之间会叫你企出嚟，你唔知道你系第几个，但系 it's okay。我哋最紧要搵翻个呼吸先 ，OK？ 当未到我哋嘅时候，我哋就要静静地做呢、這个。系啦，我哋试下 take a deep breath 先，准备。系啦，尝试去 normalize 咗呢件事，咁咧你遇到啲咩情况底下都唔会惊、嗯、，OK？ 同埋咧，啱啱佢就做咗一个好嘅示范，中间 even 咧甩咗，其实咧可能好多人都系第一次听呢一首歌，
1: 嗯、
0: 所以你系第一个嘅原唱，就算甩咗，唔好俾人知你甩咗，继续用个笑容去冚翻住 ，it's OK， 因为呢个系 live 嚟嘅，同、
1: 嗯、
0: 埋我想讲嘅就系 live 咧。是冇完美嘅，因为我哋系人类嚟噶嘛，系咪？所以我哋唔好惊自己错，最紧要系错完之后点样去执生？呢个系有少少 musical 嘅 technique 喺度可以帮大家嘅，而且呢首歌咧都好 musical 嘅嗰块，所以我想你翻屋企咧帮我听多少少 musical 嘅感觉，攞佢个 swing。而家咧个 swing 争少少，有少少慢咗啲啲咁多啫。系啦，系成个身体点样 groove， 呢个就要靠你平时听嘅时候个身体点样去协调啦。尤其是咁难嘅歌，佢中间又有转 key 啦，中间个节奏又变咗啦，所以一定要用自己个身体去做一个 muscle memory。OK， 如果唔系咧，如果揸用把声去做咧，就有争少少嘅感觉咯。
2: 谢谢黄同学，也谢谢 Michael 老师哈。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哈，邀请下一位同学，来自天主教普照中学的黄佳琪同学呢。他今天选的作品呢，来自杨千华，《可惜我是水瓶座》。接下来的时间交给黄同学。

0: Thank you。
1: 有冇同學有點評？好客氣喎，大家都。OK， 好啦，咁王同學，首先講下啱個 performance 啦，我覺得有進步嘅。我專登喺度睇下，哦，你個表情會係點樣去演繹咧，都代入到入去嘅。咁咧，但係因為咧前邊嗰個入坑嘅程度咧，我認為可以再快少少。係啦，有嗰個 first 可以俾人哋快啲入去，因為呢首歌嘅性質咧，佢好快就去 chorus 噶。我哋都要睇下首歌嘅性質係點樣。如果咧呢首歌係好快去 chorus 咧，咁我哋前面嘅力度就要再加多啲啦。如果唔係，就有少少係啲人等緊你幾時會爆嗰下咧。OK， 但係咧呢一個係好好嘅呢個演繹，我覺得所有嘅咬字啦、你嘅力度啦、你嘅拍子啦，其實都一直進步緊。但而家点样可以再进步多啲呢？就是俾人听多啲，你点样用戏？
2: 谢谢 Michael 老师，谢谢黄佳琪同学。好，那今天呢，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最后一位同学好不好？今天邀请圣公会灵户纪念中学的管乐彤同学，那他今天选来了有 Steffi 的《叮噔达》嘛，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他。

0: 点台下有冇同学想赠佢两句点评一下嘅？咁客气嘅、啊、大家。好，咁我哋就请 Michael 老师啦。
1: 好，管同学，你发声非常之好听啦，同埋我觉得你嘅 support 好足够，呢个系好好嘅一件事嚟嘅。同埋你嘅感情都做得好好，尤其是去到后边，我真系听到你撕心裂肺嗰个感觉。但系鸡蛋里挑骨头啊，依家我觉得一开头唱 first 嘅时候未入状态啫，有少少仲搵紧呢个酝酿紧呢个状态。唔紧要嘅，但如果你想再进步呢，就係、是、个 first 嗰度点样去一嚟到就入坑啦，领导人。我哋可以细声，个力度可以细，但係嗰个感情一定要 focus。係啦，你就係帮我做呢一件事啫，就係帮我练习个 first。去到后面嗰啲你可以 keep 住练习你而家现有嘅东西啦。同埋帮我做一样嘢，就係、是、有冇做呢个练习㗎，有冇成 set 成首歌度做啊。好，咁呢尤其是呢个音，试下做呢个嘅时候咧，唔好用力，其实好放松噶，系啊。试下我哋做呢个练习按嗰啲歌嘅时候咧，唔好谂感情，唔好谂力度，净系纯粹。

0: 咁中間入邊嗰啲咧，幫我做埋曬嗰啲 detail， 例如大細聲啦，例如真假音，呢、這個假音，呢就係可以嘟嘅時候做啦。OK， 好，跟住個音準係好好嘅，而你去到係我覺得都係個力度嘅問題咯，所以一開頭唔使俾咁多先，慢慢慢慢俾人入咗坑先，唔好用個力度去做感情。而家有少少混淆咗力度系感情 ，chorus 可以咁样做，但系 first 未必啦，要用气啦，要用气声啦。
1: 谢谢 Michael 老师，谢谢广同学，也谢谢今天呢我们所有同学们的参与哈。那我们谱出精彩三十载，下周六的同样时间将会继续哈，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0: 哇，香港人物的部分，我们今天邀请的这位嘉宾非常的厉害，因为他拥有的事情很少，他体
1: 拥有
0: 体
1: 的
0: 他
1: 事
0: 他
1: 情
0: 他
1: 很少，什么意思？
0: 他拥有的那个小
1: 东
0: 小
1: 西。
0: 的兴趣跟那个，动物是一个很小的动物来的，
1: 小兴趣，
0: 小大兴
1: 小动
0: 趣
1: 物。
0: 大兴趣小动物啊，小
1: OK，
0: 性类大世界这样子，所以呢，这个动物它跟我分享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很匪夷所思，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说养宠物也可以养到这样子的一个小动物，因为宠物是需要感情的嘛，因为我觉得宠物是需要感情，需要陪伴，需要触碰啊，需要摸摸摸，可是它这个应该
1: 不能摸，
0: 一摸就会死吧，应该
1: 就
0: 会。
1: 往生了。
0: 就不太好吧，这不好，这样讲不好意思。可是觉得说这个小小的东西，原来有很多不同的花样会出现。你有没有想过说，原来人家会有养蚂蚁的这个兴趣
1: 哦，我
0: 呢？
1: 以前家里有养啊，但是不是我自愿去养，是它生选的，生长我的家里。
0: 那 这由它吗？还是说到你有处理到它吗？
1: 其实我把地方擦干净，然后
0: 就没有了。
1: 就会自己走，不然的话就其实是。如果你家里有蚂蚁，就是有一堆蚂蚁经常出现，其实也不是一件好事啦。
0: 因为说你脏嘛，是不是？
1: 不是，是有一个蚂蚁的窝，这个对，比如说家具啊那些，我觉得就不太好吧。
0: 就因为
1: 对，
0: 家里不是他不适合这蚂蚁居住的嘛。可是这位嘉宾呢，今天带给大家的故事，他养的蚂蚁呢种类很多之外呢，他的自己创作的个蚂蚁窝是全球最大最厉害的，
1: 哇
0: 他是第一名。
1: ，OK，
0: 他跟我讲的时候，他说他燕燕，我想问一下，你真的需要分享这个窝吗？我说一定要啊，第一名。他说可是是秘密哦，不能讲哦。然后我说那你就说你有第一名就好了。他说啊好，我不能透露太多。
1: ，OK，
0: 所以就是今天非常的兴奋跟期待他的访问，到底养蚂蚁有多厉害呢？
2: 观察身边的人，留意微小的事物。香港人物，
0: 没错，然后星期六的时间也是因为为大家介绍是香港人物的部分啦。今天我们讲的是蚂蚁，哇，非常的开心，邀请到这位嘉宾，他是香港蚂蚁专业的创办人，他是 KP，Hello KP，你好。
3: Hello，大家好。
0: KP 就是这个蚂蚁的部分呢，可以问一下你吗？啊，我们还有另外一嘉宾还没有介绍，他是 Fie，Hello，Hello，
4: 你
0: 好，他
4: 好，
0: 是
4: 你好，
0: KP 的友好的 partner，这样 可以这样介绍吗？可
3: 以，可
0: 以，
3: 以，可以，
0: 好，这他是他的女朋友啊，讲真一点，好了，问一下 KP 啦，因为其实我知道你创办了这个专业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你的兴趣是养蚂蚁耶，当初为什么会开始养蚂蚁这个小小的动物呢？
3: 其实我最开始养蚂蚁。就是，也不是说养，就是自己小时候的时候做功课的时候，就在家里抓一些家蚁，用各种方法来玩。然后到中学的时候，就有个同学送了一个那时候的蚂蚁巢，还有一些蚂蚁给我养。就在那时候，我觉得，我就知道，蚂蚁也是可以养的这一个概念。
0: 在家里面去抓蚂蚁去养
3: 对，
0: 它，那
3: 然
0: 你
3: 后
0: 蛮
3: 就，
0: 闲的吧？应该是不是？
3: 然后就是到上一年年中左右，我就因为打电脑打得很无聊嘛，然后就是突然想到很多年前养蚂蚁，我就自己在就是起来这个兴趣，然后就从一个品种到养十几个品种到几十个品种，然后就再深入的了解到它们里面不同的品种啊，或者不同分工啊，就是它们这个原来也有很多东西可以玩的，
0: 请问一下，你游戏的内容是跟蚂蚁有关系吗？怎么会去打游戏，就会跟蚂蚁、养蚂蚁会有关
3: 就
0: 系
3: 是
0: 呢？
3: 因为我在家里打游戏打得很无聊，就找别的兴趣。
0: 哦，就刚好想到蚂蚁这个部分，那你的那，
3: 就
0: 这
3: 开始
0: 真的
3: 养
0: 是很
3: 了。
0: 无聊，就想起来蚂蚁的
3: 对呀、啊，
0: 事
3: 对，
0: 情哎。那
3: 对。
0: 只有第一只蚂蚁是从哪里得到的呢？就是上一年开始嘛。
3: 就是在就在郊外嘛，就是那些公园里面，然后那时候就下完雨，然后就见到很多蚂蚁在 那个叫分飞，对，他们就以后还有雄蚁，分飞完就会有一个新蚁，以后我就抓回家看它产卵，然后就一直养这样。
0: 你需要在草丛里面寻找很久吧？
3: 不用啊，有时候你看到栏杆上面也可能有一些新的，以后就是刚刚交配完，然后就可以抓回家这样养起来。
0: 哦，菲恩，你看到男朋友就是在抓蚂蚁的时候，觉得说你做咩啫嚟咁样，会这样想吗？
4: 也没有，就我也刚好就是大自然一下嘛，就爬爬山这样。
0: 所以第一次你陪他去抓的吗？
4: 有陪他去，
3: 就想去山上面，就。随便找一找，
0: 那就找到它了。
3: 对对对，
0: 就找到以后呢？
3: 对，还有其他蚂蚁在地上也就看一下它们在吃什么，做什么。
0: 可以跟大家简单分析一下，比如说以后怎么样去分析到它是以后呢？
3: 哦，以后就的话就比较大一点的，就比普通蚂蚁。然后它一开始就体型大一点，然后它。

0: 那个一开始它是带着翅膀的，对，然后就交配完，它就会，那个翅膀就会自己脱掉，如果
1: 哎，我
0: 在，
1: 家里也有哎，是
0: 是
1: 非
0: 啊，
1: 遗吗？
0: 那些是白蚁，
1: 不一样吗？
0: 差
1: 不，
0: 不多的，也差不多的，
1: 也差不多吗？
0: 他们的方式也差不多
1: 即
0: 的，
1: 都系飞入嚟，然之后生豆嘢咁啊嘛？
0: 对对对对。
1: 哦，咁我家里面也有蚁后哎，我必不需要找啊？你会等家里面下雨也会有蚁后啊，不是吗？
0: 也会的，也会的。他们也会在如果条件许可的话，他们也会在你家里分飞。
1: 那如果开始到，因为刚刚就是说到说去山上面去抓那个蚁后，然后拿回家去养嘛。那当时有没有想过说啊，原来我可以把这个事情放去网络上面，就分享给很多人去看到。然后这个想法是怎么样去萌生的呢？
0: 这个的话，就是这个专业一开始我就其实没有很想就是做什么生意或者什么的，就只是很单纯的想分享一下自己在养的蚂蚁，就是做个记录或者就发到网上就这样而已。
1: 就开始有更加多人去留
0: 对
1: 意
0: 对
1: 你的
0: 对。
1: 事情，这样子分享你的东西的时候，有没有说啊，分享到什么样的程度呢？第一段短片是做什么样子的内容的呢？
0: 第一个就是什么都没有做，就是拍下来，然后就没有什么剪接，就直接发到网上去。就是单纯的记录一下我自己养的蚂蚁这
1: 那有帮他们改名字吗？
0: 个。就他们的品种的名字，没有特别去改。
1: 即系佢系白蚁一同白蚁啊
0: 啊，
1: 嘛，
0: 对对对，
1: 真的吗？我乱乱
0: 哎呀
1: 讲
0: 哎呀。
1: 嘅。那第一个养的蚂蚁的品种是什么品种啊？
0: 第一个养的是我好像是理科吧，还有日本弓背蚁。
1: 日本的东西，那当时也是从山上面去找到的吗？
0: 对呀，对呀。
1: 那养了之后开始慢慢的研究嘛，家里面的需要的工具也蛮多的嘛，是不是？他已经把那个家里面的需要的范围有撑建到差不多是一半的空间了吗？现在
0: 还
1: 没
0: 没
1: 有吗？
0: 有，
1: 还没有，
0: 就一个柜子。
1: 有那个去向吗？就开始有扩大的去向吗？
2: 因为蚂蚁毕竟它的体型比较小嘛，所以
1: 啊，
2: 就没有，就暂时是，你当做两个大冰箱这样子吧。
1: 两个大冰箱哦，就家里面多了两个大冰箱。
2: 差不
0: 对。
2: 多需要这样的空间，暂时，迟一点不知道。
1: 哇，
0: 应该不会再多。
1: 我好好奇啊！刚刚说到不是蚂蚁会有不同的工作需要做到吗？就比如说一锅的蚂蚁呢，里面需要分到什么样子的品种跟种类的蚂蚁的工作的类型的呢？其实。
0: 就是最简单的，就是一个品种，它就分蚁后还有它的公蚁，这样，就是一开始就蚁后产卵，以后就是产卵以后，它的卵就到幼虫，然后节俭，然后出公了，然后那些公蚁就会照顾蚁后，还有做其他的活啊，例如搬东西啊，去抓一些昆虫回去吃，这样。
1: 他们会有分嘛？比如说公蚁也有分，即系保护蚁后就呢四
0: 啊，也
1: 只，跟住出去搬嘢就呢三只，跟住抬住我行就嗰八只，咁样会有这样子分类吗？
0: 都会有的，就是他们有一些蚂蚁就是专门去照顾蚁后，跟住有啲就专门去照顾啲卵啊幼虫，去喂啲幼虫食嘢咁样，跟住有啲就会专门睇住嗰个门口，有啲咧就会去巡逻。咁样呢？
1: 巡逻什么样子的东西？是巡逻猎物吗？
0: 对对对，就是在他们家附近就巡逻，就是就是怕其他
2: 入侵。
0: 入侵者，还有就是到处找食物。
1: 他们会有天敌吗？他们应该就是会有
2: 没有
1: 很。
2: 天敌，就是这个巢以外的都是他们的敌人，因为这是他们很私密的地方。他们就是那个蚁后产卵了以后，就是这些工蚁就是负责就是维持他们那个体系的，就是他们自己就是一个小社群这样，外来的都要驱赶这样子。

0: 论小社区的话，刚刚说到了你家里面有两个冰箱嘛，
1: 嗯，
0: 那比如说 A 冰箱跟 B 冰箱，他们会互相去隔壁的那个去，就是在供暖哈大家嘛？
1: 都不会的，我们又有蚁巢，这样就是一个品种，一个品种，一个蚁巢，
0: 哦，
1: 然后就是在他们的周围有一个防逃翼。
2: 就是沿着这个就是巢的最上面，他们想爬出来那个口，就会涂一点防逃翼，它就爬不上来，就会滑下去。
1: 对，
0: 哦，
2: 就哪怕你全部打开，它都上不来，
0: 因为它很滑，这样。
2: 对对。
0: 哦，我在外国的不同的短片有看过，因为有些人是很沉迷的那种，就是蚂蚁在捉他家的那个家里面的那个柜柜的时候呢，它会有不同的纹理出现。就比如说这个，它走着走着的时候，看那个玻璃箱，然后看到里面的家里面的大约的环境这样子。里面家里面的那个冰箱类似的东西也是会透明，可以看到它里面的那些不同的蚂蚁的行走的路径吗？
1: 可以的，我们的那个蚁巢就是那个就是有表面就是有亚克力板或者玻璃这样，
0: 哦，
1: 它里面就是什么都能看到，
0: 嗯，
1: 就没有任何的一个地方看不到的。
2: 可能刚刚说的不太清楚，就是我刚刚说是两个冰箱是大概他们那些巢占用的空间，
0: 哦，
2: 他们独立是有巢的，
0: 哦，
2: 然后我说那个冰箱其实它就是一个
0: 大小的部分
2: 恒温的柜，
0: 哦，恒温，
2: 然后把一巢一巢的蚂蚁放到里面。
0: 对对，
2: 因为他们不同的需要不同的温度，有时候我们也会放在这个恒温柜的外面，有一些要放到里面。
0: 哦，
2: 然后的话就是里面他们是一巢一巢分开的。
1: 嗯，
0: 可是那个蚂蚁会越来越多吧？所以它里面会越来越多吗？它会满出来吧？
1: 会啊，会啊。
0: 那会需要大一点的家庭啊，主人。
1: 那时候就是要扩建。这是矿建巢体，
0: 就是，女朋友很害怕在那矿建，
1: 就是大一点
0: 哦。那刚刚也有分享过，你也在网络上面有分享过，你有做到一个世界最大的一个蚁巢的出现，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世界第一大的蚁巢是什么样子去形成的呢？
1: 哦，那个就是指功能上的第一了，
0: 哦，
1: 就是也不是说体型最大，就是功能还有那个用料上的第一。
0: 功能上就是它有游泳池啊，它有社区，
1: 哦，
0: 它有羽毛球这样吗？那，怎么样子功能性？
1: 因为
0: 什么东西呢？
1: 因为它这个蚂蚁巢，它要模仿它原本那个生态系统嘛，就是那个用料那个酸碱到保湿的程度
0: 嘛，okay，
1: 对，因为保湿还都有不同的方法，这就是我这个蚁巢就是比起很多地方是外国的或者其他地方的那个功能上是最好的。因为我也有看或者用过其他不同国家的蚁巢嘛，然后就是比较过还有改良过，就是最后研发出来就是这个。
0: 那些外国的喜欢养蚁的人是会跟你取经吗？就比如说啊，我 KBKB 怎么样去弄到这个世界第一的那个东西的蚁巢吗？
1: 他们也有不同国家的问我，还有就是想买我的蚁巢，就是运到国外。
0: 他想买你的蚁巢，
1: 对对，也有很多很多国外的想买我的蚁巢，就是直接
0: 这个大生意，这个是一个，不是吗？
1: 对啊，对啊，对啊，也有慢慢多的外国人去问我。
0: 那你有真的卖出去吗？
1: 有一个人来买我的蚁巢，就是可能几百块或者一千多左右都有。
0: 哦，也不是太贵耶，我以为是一万块左右，要很贵耶。他说什么行温啊，什么保湿啊，讲到像护肤一样的感觉齁。
1: 就是你因为蚁巢其实本身唔系好贵嘅，系啦。咁其实佢啱啱讲，你可能觉得贵嗰个系即系嗰个温控箱，系啦。咁佢成个大个贵嗰个就会比较贵嘅，系啦。
0: 那你在养蚂蚁当中有没有很喜欢、很喜欢、很喜欢那个品种呢？
1: 我自己其实
2: 太多了
1: ，全部都喜欢。
0: 真的，
1: 因为每一个品种，它的颜色或者行为或者它的生态都是很不一样。

0: 所以就是，每次就是看每一个品种的蚂蚁都会有很多不同的乐趣。
1: 哦，你可以分享一个蚂蚁，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啊，它的生存环境很特别的一个蚂蚁呢？
0: 我觉得普通的一些弓背蚁它那个就是你郊外也能看到的，
1: 啊。
0: 就是它最普遍的说日本弓背蚁，还有我刚刚说尼克巴弓背蚁，它就是一个黑色一个的工蚁是有不同的分化，就是有小的或者有大的。就是它小的工蚁就是干一些最普通的活，然后大的工蚁我们叫的搭工，这样就是专门去做一个防御的作用咯，系啦，就是体型会很大的。
1: 问一下 Fiona，看到你男朋友那么喜欢蚂蚁的时候，有没有很想去尝试了解一下啊？蚂蚁为什么那么，对于他来讲为什么那么可爱呢？
2: 也会被动了解到一些吧，
1: 被的
2: 间接的，没办法的情况底下，也就是有一些基本的了解。
1: 哎，有看得出来他喜欢蚂蚁的光芒吗？
2: 太耀眼了，
1: 太耀眼了
2: 对，
1: 是不是？他有没有曾经做过一些对于蚂蚁很疯狂的事情，就觉得说啊，为什么需要做到这样的程度啊？这样。
2: 就是他会把一些攻击力比较强，或者就是。体型比较大的蚂蚁，尝试一下放在手上，被它咬一下，疼不疼？这
1: 好啊，
2: 样子。
0: 对，
2: 对。
0: 我专业里面有视频可以看。
1: 那就是放在手上面去咬一下，然后就如果疼的话就会。
2: 然后他就拍下来，然后就是还没结束那个视频，他就或者就是结束，他说啊，我痛啊，我痛啊。
1: 哦，那会立马拿开，还是说由他去咬你呢？
0: 对，就是
2: 也没有那么变态，
1: 对
0: 因为想做记录嘛。
1: 哦，所以可以形容一下那个疼是什么样的疼？它是毒液的疼，还是说它是牙齿很大的疼呢？
0: 它
2: 就
0: 是，
2: 会像被剪到的那种
0: 对，就是
1: 剪肉的感觉。
0: 剪到，还有它的喷乙酸，就是
1: 哦，
0: 喷在那个伤口里面，就是你看到
1: 它是
0: 这
1: 毒
0: 里，
1: 液吗？哇，我看到哎，各位听众朋友们，它现在是很像一个
0: 这
1: 就
0: 里
1: 是暗疮感，
0: 是
1: 有没有东西？
0: 3月还有4月的伤口。
1: 哇，半年时间了也
0: 对，
1: 还在哦。
0: 对啊，
1: 可是为什么是咬这边呢？不是在手掌上面吗？
2: 因
0: 为他
2: 会慢慢走嘛。
0: 对，他爬到这里就刚好咬到这里。
1: 那只蚂蚁还 OK 吗？在生存在世界上面吗？
2: 为了生活，还是把它留下来
1: 还有留下来吗？OK，
2: 对，
1: 那还好啦。
2: 不然早就把它给灭了。
1: 哦，有没有什么新的一些不同的想法？因为其实我现在看到你这个专业的人数开始慢慢的多，5000多个人去 follow 你了嘛。现在有没有想法说啊，原来香港跟不同地方的人也蛮多人想了解到蚂蚁的生存的事情、生活日常这样子，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呢？
2: 这个其实有一个比较让我们惊喜的地方，因为现在慢慢多人就是留意这个专业嘛，发现有一个群体是孩子的家长。对对对，因为之前我们也有就是摆过那个市集嘛，就是去摆在摆市集嘛，然后也蛮多家长专门带孩子来看。然后就希望他们可以远离一下这个电子产品，对对对，因为有些孩子就是现在没有电子产品根本停不下来，然后就带他们过来，哎，你看呐，这个是蚂蚁啊，你要不要养呀？这样，然后妈妈偷偷跟我讲，这个不烦，这个不像猫狗，到最后都是，
1: 就是要
2: 就是
1: 清
2: 那
1: 理
2: 些
1: 清
2: 都是我
1: 理。
2: 来，这个小，这个好。比打游戏好，比看 iPad 好，这样。
1: 跟小朋友讲说不要玩电话了，谈爱了，谈爱了，我们。
2: 对对，这个就是一个他们可以就是培养他们的专注力、观察力，还有就是让他们尝试一下去对一些东西负责，而又不占用家里面太多资源的
1: 这个
2: 一个。
1: 想法很好
0: 对，也有反过来，就是有些小朋友孩子带他的
1: 家
0: 家长
1: 长过来。
0: 专门过来看，他说我要这个，我要这个，就是带回家养。
1: 因为其实我觉得宠物是有一点互动时间嘛，就比如说就养金鱼是有喂鱼，看到鱼就在那边吃东西很可爱，然后就是比如猫狗可以摸它嘛，蚂蚁可以有 互动时间嘛，即系冇啲专门放蚂蚁嘅玩具咁样，即系我不知道，就是我就纯粹问一下，这个事情会有吗？
0: 蚂蚁的话，它就，跟它直接的互动就比较、
1: 就是、咬你
0: 比较小，就是你可以拿上手，
2: 可以咬它，
1: 咬它干嘛？
0: 就是，
1: 它会裂开 ，OK，
0: 就是
1: 这样咬它。
0: 我觉得。直接的互动就比较小，但是它的最过瘾的地方就是好像你在玩一个模拟的城市、
1: 哦、
0: 就是好像就是打游戏这样，就是有一开始的小群落开始，就像游戏刚刚开局，就是几，
2: 就是从零到
0: 就几只公蚁，然后慢慢的很小心出来吃东西，然后到中群落的时期，就群落大一点了，你会看到明确的分工。就是还有更多的工蚁出来巡逻啊，或者慢慢多的出来吃东西捕食，然后就到最后大巡逻的时候，他的那个兵力充足的时候，你就可以就是放一些不同的昆虫，活的昆虫下去，就是看他捕食。
1: 哦，
0: 就是像打游戏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
1: 好像个军队的一个成立的感觉。
0: 对对对，就是也像一个模拟城市这样。
1: 哦，也是也是，
0: 因为它不用你麻烦嘛，它就那个产卵到出工也是不用你麻烦去照顾，你就直接放东西进去让它吃就行。
1: 嗯，那如果现在可能有小朋友或者第一次接触到蚂蚁的人是想说啊，我想养蚂蚁，我需要注意什么样子的东西的话，你会给什么样子的意见给他们呢？
0: 嗯，我觉得就是
1: 就随心吧，喜欢就养这样吗？
0: 我觉得他们最主要就是挑自己喜欢的一个品种。就是他们
1: 哪一种比较好养？其实我想问一下，我好怕那一种会养得很快死的
0: 一
1: 些。
0: 一般的话，我就说，我说全部都好养的，因为我会很详细咁样教佢哋点样养嘛。我就说，你直接选一个，挑一个自己最喜欢的，就带回家，我就。会把所有经验都会说给你听，就是，用最简单的方法去养。
1: 我会选最美的嘛，就比如说有红色。
0: 对对对，
1: 可以这样选的嘛？
0: 可以，就是颜色或者大小，就是你挑最喜欢的。
1: 我最喜欢的，我在想说，我喜欢蚂蚁的那一个，就是他会看颜色，说大小这样。嗯，
2: 因为有一些观赏性比较强的，比如说
1: 透明的。
2: 有一个叫做蜜罐蚁，它就是它的身体呢，后面如果它吃了一些糖水或者蜂蜜之后，它会胀成一个小小泡泡，就是看着像小灯泡、
1: 哦，
2: 然后那个灯打下去就特别美。它的特别之处就是你给它吃的是什么糖水颜色，它的肚子透出来就是什么颜色。
1: 好大哦！不好意思，听众朋友们看一下，
2: 其实没有那么大，就是最大也就比一个。
1: 可是 KP 的那个很大哎，你看，
2: 因为它要放到很大嘛。
1: 哦，可是刚好你的蜜水是刚好是咖啡色嘛？是因为
0: 就是糖水加一点色素，或者你给一点水果的果汁。
2: 就它会有不一样颜色、哦、也可以有绿色蓝色黄色，就是你给它吃什么它就变成什么颜色。
1: 好有趣啊，这个品种、
2: 哦、它有一些就是它有一种巢呢，就是像可以让它们倒掉的这样子，它就会一个一个球这样子。
1: 哇，
2: 之前试过弄一个红色跟绿色，就看起来很像那个圣诞的那个
1: Christmas 的感觉、
2: Christmas 的那个感觉。
1: 好开心哦，就是这个是我们的养蚂蚁人的乐趣之一吧，应该是一个。
2: 对对对。
1: 嗯，对于这个事情呢，问一下 KP 跟 Fiona， 你有没有曾经想过说，哦，到底未来会怎么样子去发展呢？比如说在专业方面，或者在这个养蚂蚁方面的专业，会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在未来当中？
0: 其实未来的话，我就希望，继续推广这个专业，就是第一的，
1: 啊、
0: 然后就还有。其他就希望有更多的机构或者学校邀请去做一些教学啊、兴趣班或者展览这些。嗯
2: 因为现在已经有开始这个方向，希望可以再扩大一点、
0: 哦嗯、
2: 就希望就小孩子可以认识到这个，因为毕竟这个就像那些家长说需要的那个空间没有那么大嘛、
1: 嗯、
2: 也是可以让小朋友认识到

0: 处理他们，
1: 因为
0: 他
1: 这个怎么说呢？
2: 因为比如说有时候可能有些客人会买蚂蚁嘛，然后在这个之前其实都会观察一段时间，就是养一段时间，就是确保它是健康啊什么的。那刚刚可能 KP 说养一窝蚂蚁其实没有很难，因为就是你选哪一个它就有自己独特的一个饲养方式，所以没有那么难。但如果你从事处理的可能是几十个的话，它每一个的温度啊、吃的东西啊或者急性都不一样的话，那这个也是需要关注的，也要时间嘛，最终是时间的投入。
0: 新鲜东西。
1: 对，因为一开始的话自己也没有经验嘛，就是它每个品种的温度啊、它的行为啊也不知道，也要自己去慢慢摸索它的饲养方式。然后就在这段时间就也有经历过不同的失败，或者死过蚂蚁这样。对，就是还有就是因为它网上的资料我也有看，但是也不是呀，很多的不正确的。
0: 就是不正确，
1: 对对对。
0: 因为是 AI OK 嘛，应该也不正确嘛。
1: AI 更加不 OK， 对。
2: 可能自己去看网页，去自己理性分析还好一点，因为 AI 有时候出来的就在蚂蚁这方面
0: 错一点点。
1: AI 的话更加不 OK， 就是也有看一些网页或者视频，他们也其实经过自己的摸索之后，也发现他们其实有很多不对的资料，也或者没有很更新的资料，就是这样子，就自己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还有就是不同的蚁巢啊，或者不同的蚂蚁，就自己去亲身实测，到最后受证过来，就是自己最真实、最正确的经验。自己比较喜欢看到小朋友就是养蚂蚁，因为他们。因为听他们家长说，他们的小朋友会整天就是看着那窝蚂蚁，因为这个行为就像我自己一样。
0: 哦，因为他永远都在变化当中嘛。
1: 对，
0: 他
1: 蚂蚁永远都
0: 形态。
1: 对对对，他蚂蚁就是永远都在走来走去，就很忙的样子。
2: 但是有些家长还蛮开心的，就是小孩可以远离电脑一会儿。因为有时候就是他们那些家长跟我们聊天就说，哎呀，他不养这个，他就打游戏，对，整天在家不出去，就不干点别的这样。
0: 就我觉得这个是建立兴趣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头吧，应该是一个。所以就是希望就是 KB 跟 VA 在未来当中也可以就是在接触到更加多的不同的人士，可以推广一下养蚂蚁的好处啊，也有更加多不同教育的部分也可以好好的去训练到这样子。希望你们成功，谢谢。
1: 谢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你播报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外界解读中美元首会面的讯息比较正面，中美是两大经济体，外界之前忧虑地缘政治引起的不确定性影响经济前景，导致资金流急剧转变造成波动，如果相关的因素缓解，投资者布局时会比较安心。但是他强调，中美竞争仍然无可避免，本港要提升竞争力，守稳金融安全底线。陈茂波出席电台节目时又说，下月在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有助外国政界了解本港的独特性。另外呢，当局致力发展北部都会区，陈茂波说发展北都并不会挤压民生开支，又说本港债务水平稳健，与其他地区比较属于非常低的水平。律政司将会成立专责小组，统筹跨部门检视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情况，对于会以立法亦或行政措施处理。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个人认为应该多管齐下去做，相辅相成，同时会参考其他地方的做法，包括考虑及研究设定年龄限制。施政报告提出打击利用 AI 犯罪，研究立法规管申委相关罪案。林定国表示，需要先由法改会得出意见及征询公众意见，当局研究制定相关法律时会尽可能做得较前瞻。另外呢，律政司会提出短期资助计划提升业界应用 AI。 林定国表示，最重要的是管控好风险，以免影响案件的判决。政府推算，至2028年，本港人力短缺由大约18万人收窄至大约13万，预计受人工智能普及的影响，毕业生职位空缺大减，中年文书支援人员面临转型的压力。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不少企业希望增聘具有人工智能技能及行业知识的人手，估计未来本港需要大约15000至20000名相关人才，希望在培训局提升为技能升级局之后，可以为文职人员提供培训协助转型。孙玉涵又说，年轻人失业率较以往高，政府与六大商会联手为青年毕业生提供额外的工作机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维宝预计，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工程能够在今年内完成，将会东连江南隧道，西接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贯通整条六号干线。六号干线全线通车之后，繁忙时段往来将军澳市中心及油麻地的行车时间将大幅减至约12分钟。陈维宝在网志表示，近日视察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工程进度时，嘱咐人员要确保工程稳妥，同时必须多做预案。他又提到，路政署计划把为配合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工程而新建的临时竖井转型为自动泊车系统。临时竖井位于上海街与甘肃街交界，团队正在筹备改建为公众停车场。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在正午12时，强烈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3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干燥及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及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即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另外，法律援助署提醒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2: AM621
3: 普通话台
2: 你的
3: 唯一，
2: 听 AM621
3: 听生活，
2: 听
3: 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及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及道路项目。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世化、专业化、产业化。
4: Listen, listen. 宇宙有多大，音乐就有多大。

中秋一日公众假期，欢迎继续沉浸的月宇宙。各种云与月，交织融汇呀，音乐宇宙当中，一起聆听，一起重温，一起探寻。

西村游纪江的 New Age 版本钢琴曲哈、啊，彩云追月，经典的旋律，人光和聂耳营造的绝美画面。

听到的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录制哈、啊，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的演奏，高胡有张连生，指挥，也就是改编词曲的彭修文大师，彭修文编曲并且是指挥，我们刚刚听到的大师的指挥演绎。在1960年呢，《彩云追月》已经由彭修文是重新的配器了哈。通过竖笛和二胡轮番的演奏，以及弹拨乐器的轻巧节奏、低音乐器的拨弦，使得音乐的层次呢更加的是丰富哈。那么音乐的层次，这种的立体感加上灵动的录音效果。在粤语宙当中为大家欣赏彩云追月，优美抒情的中国经典民族管弦乐曲。任光在1935年联合聂耳来创作的这道曲，采用中国传统的五声阶啊宫商角徵羽来写成，线条流畅，简单质朴。那今天就为大家来一起欣赏啊这一套的 CD， 都是由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来演奏，大部分的曲目由彭修文编曲并且是指挥。那我们再度在粤宇宙当中为大家探寻中国民乐的经典精彩之处。二胡有张方明，琵琶有余良模，接着下来二泉映月。

二泉映月的经典啊，在优美的录音当中为大家再度呈现阿炳的精彩作品。那在这一套的经典名乐 CD 合集当中呢，被安排在了第一张的 CD 叫做《春江花月夜》当中。那彭修文编曲并指挥，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奏。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二胡，来自张方明，琵琶来自余良模，在同一张的碟片选曲当中啊，点题的作品当然要为大家徐徐的送上，在今天的乐宇宙当中一起共明月，赏春江，即使是秋日。每一次聆听啊，这春江花月夜的时候，心间有一种特殊的平静。

华美的春江花月夜，精美的中国经典名乐，实体 CD， 优质录音，发烧聆听。

精彩的多层次啊，瑶族舞曲，那么一首管弦乐曲啊，刘铁山呢，毛焕在1951年左右的创作啊，那描绘了瑶族庆典呢、庆祝节日时的一个歌舞的场面，也有多种的改编，其中啊最知名的应该呢，也就是彭修文先生啊的指挥改编的这一个版本。那么在经典名乐的发烧 CD 当中啊，也收录了瑶族舞曲的精彩之作。接着下来呀，立刻我们有来自于少数民族啊。经典名乐改编的管弦乐精湛演绎，阿戏跳跃。

0: Listen. 宇宙有多大，音乐就有多大。AM 六二一，夜雨波，悦宇宙。
1: AM 六二一，
2: 普通话台，
1: 你的唯一。
2: 我们都在听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Hey, listen. 宇宙有多大，音乐就有多大。AM 六二一，夜雨波，悦宇宙。

继续粤宇宙的中秋精彩啊，中秋节一日的公众假期啊，特别送上啊来自啊月儿主题的中国经典名乐管弦乐的改编，由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奏，彭修文编曲并且指挥。

高，中国传统名曲，描绘月亮从海上升起到西山降下全过程的景色，取材自同名的传统琵琶曲。原曲谱最早现于1814年，清嘉庆19年编定的弦索备考。

彭秀文的改编呢，以琵琶领奏加入了对位的乐段，配器层次分明，有琵琶，有洞箫，有独奏乐段，主要的旋律仍然以拉弦弹拨为主，保留了其淡雅细腻的古曲风格。

啊，五个精彩的，应该是九个精彩的段落哈、啊，起承转合，来自于著名的民族管弦乐曲《月儿高》啊，是彭秀文呢根据《华氏琵琶谱》当中的《月儿高》来改编而成啊，将原来十二段缩到九段，描绘月亮东海升起、没于西山的过程。以及月光下大千世界的种种景色，灵动雄浑，兼而有之，中国音乐的古典之美。普通话台周六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月宇宙优质录音实体聆听。今天送来有经典名乐，来自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的演奏，彭秀文的编曲和指挥。第二个小时跟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 HiFi 宇宙粤语广播时段，会跟赵一敏、蛮高一起带来精彩的中秋之选，还有粤宇宙嘉宾访谈、两地的发烧单曲推荐，千万别错过。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外界解读中美元首会面的信息比较正面，中美是两大经济体，外界之前忧虑地缘政治引起的不确定性影响经济前景，导致资金流急剧转变造成波动，如果相关因素缓解，投资者布局时会较安心，但他强调中美竞争仍然无可避免，本港要提升竞争力，守稳金融安全底线。陈茂波出席电台节目时又说，下月在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有助外国政界了解本港的独特性。另外，当局致力发展北部都会区，陈茂波说发展北都并不会挤压民生开支，又说本港债务水平稳健，与其他地区比较属于非常低水平。政府提出就楼宇维修工作制定预审名单，针对验楼顾问、监工顾问和承建商，本月30号起接受申请参加。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分开这三张预审名单是为了避免出现三者打龙通的情况。参加名单的公司必须申报身份，例如有关承建商与另外两张名单的公司有无关联，如果日后被揭发有关联但当初没有申报，可能已经涉及到虚假陈述。宁浩豪又说，日后维修服务期望明码实价，名单越长越好，相信有新服务之后多个环节都有把关，维修费的开支也不会出现问题。而对于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部分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宁汉豪说要先调查，包括了解最直接的情况。政府推算，至2028年本港人力短缺由大约18万人收窄至大约13万，预计受人工智能的普及影响，毕业生职位空缺大减，中年文书支援人员面临转型的压力。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不少企业希望增聘具有人工智能技能及行业知识的人手，估计未来本港需要大约15000至20000名相关的人才。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在正午十二时，强烈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3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干燥及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及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即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1: 是唯一，
5: 家是唯一，
1: 一个。

0: 相聚
1: 一句问候，
0: 胜却万千珍馐。
1: 愿明月护佑阖家，
0: 共赏人间清辉。
1: 唯一的普通话台，与你共度
0: 唯一的丙午中秋。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3: Listen, 宇宙有多大，音乐就有多大。AM 621，夜雨波，悦宇宙。

0: 好啦，带住呢个中秋嘅气氛啊，咁喺中秋翌日嘅香港公众假期期间啦，咁啊 Hi 派语就节目再一次准时喺呢个平台同大家见面啦。由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 Music FM 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携手同大家呈现嘅。咁我系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嘅业余 Bob Benny 啊，可以请嚟广东广播电视台嘅赵慧敏敏哥。中秋快乐啊，未迟
1: 嘅。Hello， 大家好啊，咁啊，中秋节假期快乐啊，咁啊，因为咧，今日系中秋节翌日啊，咁啊，香港咧系公众假期嘅，咁啊，我哋内地咧就已经系连续咧五六日三日放假，咁但不管点讲都好啦，咁啊，迟少少都要讲嘅中秋快乐啊。
0: 嗯，而且咧，今年咧，其实咧就睇到报道啦，话咧其实今年个中秋嘅月亮咧，我哋咧觉得咧中秋睇圆月啊嘛。咁原来咧，今年嘅圆月咧，真的要很圆的话咧，系摆喺农历十七噶，即系听日听日先至最圆嘅。所以咧，今日咧，我哋都继续等紧啊，个月亮继续圆啲啊。咁随住我哋节目咧，咁都俾大家一啲啊，咁关于月亮一啲嘅发烧嘅歌曲啦，咁啊陪住大家一齐去度过呢一个嘅哇，好特别嘅呢个十七圆嘅呢个中秋嘅。
1: 嗯，咁啊，我哋咧马上咧就系用最新嘅音响资讯咧，系同大家系开始。今期嘅节目嘅，咁我首先咧要同大家讲下啦，近期咧有一款嘅小型嘅呢个扬声器系统，咁啊应该讲系一对睇落就系一对喇叭嚟嘅啫，咁咧就但系咧佢有好多嘢集成喺入边，咁啊近期咧喺内地咧系比较 hit 啊，咁啊好多朋友咧都关注啊，咁啊另外咧亦都据经销商嗰度讲咧，佢嘅销售嘅情况咧都相当唔错啊，咁啊媒体朋友咧对呢对嘅有源音箱咧，亦都非常之睇好。有啲朋友咧已经系亲自银袋买咗啦，已经。
0: 嗯，咁啊呢一个咧，其实价格咧就以佢嘅性能嚟讲吓，咁啊真系相当之抵噶。咁啊，其实系呢一个嘅两万元级数啊，咁呢一个嘅价位，咁而且咧有样睇，亦都有技术吓。咁都系一个咧，近排呢一个品牌嚟讲啊，咁俾大家留低深刻印象嘅产品。
1: 咁要讲翻啦，咁呢一对音箱咧，佢咧就系嚟自英国嘅品牌，咁C 字头嘅，咁佢就系型号咧就系 LRX 有源嘅立体声串流扬声器。咁讲翻咧，佢呢对音箱咧，咁有三个型号嘅，咁最大咧就系 LRX 啊，咁落。嚟咧，仲有两个细啲嘅型号，咁佢主要嘅分别咧就系佢嘅低音嘅嗰个口径嘅。咁啊，当然啦，咁啊，头先讲到咧，对箱之所以咁瞩目咧，要先讲下佢嘅嗰个样啦。咁啊，佢有三种颜色嘅，咁啊，应该讲系四种颜色嘅。咁啊，除咗普通嘅木色之外咧，有靛蓝色、墨绿色。同埋咧係橙色三種嘅顏色嘅，咁呢對箱咧就係睇落去咧就係兩分路嘅，咁高音咧係一個金屬高音啦，低跟住下邊咧係一個講最大嗰個咧就係一個五寸嘅低音嚟嘅，咁另外咧仲有兩個咧就係無源嘅輻射器啊，咁呢個咧係無源嘅低音嘅輻射，咁呢個咧就一句話咧就講曬噶啦呢對箱，咁但係咧佢真係一對咧全功能嘅一对咁样嘅音箱，咁首先啦，有源啦，佢就系集合咗呢一个D 类放大咧喺入边嘅，咁响当中咧有足够嘅功率，咁另外咧呢一对箱仔咧喺之前咧有展会嗰度咧已经系亮过相啊，咁现场咧喺一个大嘅环境嗰度听咧，我都听过啊。佢居然咧可以放出咧係令人咧一聽難忘嘅低音嘅，咁低音嘅亮感，仲有佢嘅分析力，仲有咧係佢嘅嗰個音響嘅效果咧，係超出咗人們咧係對兩萬蚊級數嘅呢個有源音箱嘅呢一種嘅感受嘅。一般咧睇落一個五寸嘅，好似擺喺個電腦台上邊都得嘅一對咁嘅音箱，居然咧。音響嘅效果咧，或者講係 HiFi 嘅效果咧，令人咧係留低深刻嘅印象。好似咧，嗰五寸嗰個 LSR 就好似咧係一對咧八寸嘅揚聲器咧所發出嚟嘅聲音啊！哇，呢個咧真係呢個係打動咗好多嘅現場嘅聽眾，包括一啲咧音響媒體嘅人士嘅。
0: 冇錯。咁而家咧相當多嘅音箱嘅廠家其實都喺度揾緊啊唔同嘅設計方式，令到啊咁少一碼。马体积 嘅扬声器啦，佢低音部分可以咧超越佢嘅体积嘅。咁啊呢一个咧狮子头呢一个厂家啦，咁啊又有佢哋嘅解决方法。咁啊侧边一对啊六英寸叫做被动辐射器啦，但系其实由正面同埋底部咧有两只，即系讲紧X 呢一个型号啦，咁有正面底部两只嘅五寸嘅中低音单元喺箱内一个压力之下咧，去带动啊两片大振膜去一同输出呢个低频嘅。咁其实呢一个设计都有讲究噶，因为佢一个正面，一个又底部啦，咁咪唔系我哋一般嘅一个想象，好似系对称咁样去排列啦，咁啊变咗佢呢一个种嘅呢一种嘅。排列嘅方式啊，定位嘅方式咧，咁亦都考究佢哋嘅低音设计嘅，咁亦都喺同体积下边咧，要做到唔同嘅低频嘅体量咧，咁都系有一番功夫
1: 的。啊，的确系啊，咁啊 ，Benny 讲冇错啊，咁啊，因为咧，呢一种嘅设计咧，佢嘅嗰个。两个低音单中低音单元咧系成一个九十度嘅，咁啊最容易咧就系、是、出现咧就系、是、嗰个所谓嘅叫做上位抵消啊，咁啊如果系上位抵消呢个情况咧，就会令到嘅低音效果咧系减低嘅，咁啊点样去将低音嘅上位校正好咧？咁啊呢个咧系一个技术问题，咁喺呢度咧厂家咧并冇讲，但系肯定咧有用技术噶啦，咁另外咧就系、是、左右两边咧有这个无源辐射器，无源辐射器即是意味着不用加电的，它是一个被动的低音的一个辐射器，目的呢是增加这个低频的量感和这个下潜的感觉，所以呢这一对箱看来好像正面呢就很简单的两分路两单元，实际上呢它的单元呢并不少的。要提到它有之所以刚才提到说它在大的环境都可以是有足够的推动力噶，咁睇翻咧一只音箱系一只啊，咁就有400瓦嘅 D 类嘅功放嘅，咁啊呢个嘅应该讲系推动力咧系非常之足够。咁啊呢个咧 HiFi 方面啦，咁啊喺头先提到咧使用方面啦，咁啊都好方便啦。咁因为咧对箱入边咧就内置咗。这个好多嘅即係播放源嘅，有 WiFi 嘅串流啦 ，HDMI、EARC 嘅回輸啦，仲有咧 NM 唱放啦，呢啲咁嘅接口咧一應俱全嘅。咁亦即係話咧，你買咗呢對箱翻屋企，咁擺喺度咧，只需要揾個手機連佢咧就可以聽到噶啦。啊，这个、呢個咧好簡單，咁啊唔使再搞好多嘅嘢。

0: 咁另外咧入邊咧仲有嗰、那個一啲音樂平台嘅呢、這個內置嘅，咁、包括咗好似 Spotify 啊、Tidal 啊、Cubus 啊呢啲咧都係有嘅。咁所以咧就如果大家平時有用開串流平台咧，咁只需要通過 Apps 登錄咗之後咧，咁就已經係可以噶啦。咁當然啦，佢背部咧仲有非常之豐富嘅嗰個接口嘅，咁包括咗咧頭先提到嘅有 HDMI、EARC 呢個電視嘅回傳啦，咁另外咧就仲有 USB 嘅 C 口、光纖、RCA 嘅模擬啊，呢啲咁嘅接口咧，全部都係用於模擬同埋咧數字嘅信號嘅接入。咁當然啦，頭先提到咧就有呢一、這個MM 搶頭嘅呢一個接輸入嘅。咁亦即係話咧，如果大家玩黑膠唱機咧，可以咧就接入到呢一個有源嘅音箱當中，即刻就用得噶啦。咁、另外咧再睇翻啊，佢嘅 Apps 喺入邊嗰度咧係好方便嘅。咁亦都好多功能啊！咁首先咧有多场景嘅一个 DSP 嘅模式啦，咁另外咧入边咧仲有好似譬如话基础嘅房间声学补偿啊，仲有咧可以根据房间嘅声学环境嘅参数咧进行一啲微调啊等等嘅，可以咁讲啊，呢个咧系令到呢对箱嘅可玩性咧系增加咗好多。咁最后咧我谂要再讲下啦，咁啊呢对箱头先提到咧呢、這个 LX L 啊，咁咧就系LX
1: LRX
0: LLX 啊，咁系一对五寸嘅，咁啊大概卖20,000蚊人民币咧，就系卖价大概就系20,000蚊争啲嘅啫。咁啊跟住咧落嚟咧，仲有咧一个中型嘅，咁啊呢个就系万元级嘅，咁啊另外咧最细嗰个咧就卖大概4,000蚊，哇！咁呢个咧就三个档次嘅音箱咧就齐晒啦，咁其中最细嗰个咧，无疑咧将佢摆上去依家喺内地咧好兴嘅叫桌面啊，因为好多嘅即系好多嘅唔能够叫年轻一辈啊，即系都主流人群啊，佢哋非常之注重桌面嘅，包括屏幕啦，包括音箱啦，包括嗰、那个升降台啦，包括键盘啊，呢啲所有嘅呢啲嘢咧都系好讲究嘅。咁呢个最细嘅嗰个型号咧，摆上去电脑桌面咧，依然都好型仔、靓声同埋配搭系好方便嘅。
2: 系啊，冇错。咁啊，现代英国嘅工业嘅设计啊，咁啊系另外一番嘅景象。呢边就讲一讲咧 ，Head Five 方面啊，咁啊呢一个嘅都好 hit 嘅话题啊，就系、是、In-ear 方面啊 ，True Wireless 嘅新作啊，咁啊德国 Sen 字头呢一个嘅牌子出呢个 True Wireless 咧，已经系去到咧第五代噶啦。咁其实而家呢个年代咧，咁所有嘅技术咧，就系已经系真系讲晒啦。大家点样去令到佢哋嘅产品更加系有特色咧？咁今次咧新嘅一个嘅主要嘅重点，反而落喺可换电池啊方面呢一个嘅安排嗰度啊，咁据闻咧，咁耳机单体啦，同埋佢嘅插电啊，佢嘅充电盒咧里边嘅电池咧，都可以去呢一个嘅按需要去更换啊，咁咪变咗佢又可以增强啊佢嘅呢个耐用嘅程度啊，咁都系咧系一个嘅德国厂商咧，咁咪即系你见到佢哋啊呢一种嘅态度，即系佢哋好多时咧嗰个嘅。喺其他嘅部分啦，咁好 long last 嘅情况之下，喺呢一个电池嘅难点上面点样去处理嘅咧？今次俾大家一个替换嘅方案啊！咁另外咧，咁亦都继续用翻7mm 嘅呢个 True Response 嘅动圈单元啦。蓝牙技术当然就去到咧6.0 嘅技术啦。咁APTX Adaptive 啦，同埋 APTX Lossless 啦，无损嘅全。传输咧都一应啊系俱全嘅，咁啊另外咧亦都加入咗咧咁啊 AI 语音提取演算法同埋骨传导语音加速 计法啊。咁啊喺呢一方面咧，都见到呢一个嘅 S 字头嘅德国厂商咧，系咧喺呢一个 True Wireless 方面啦，咁啊精益求精嘅一个嘅设计态度。
0: 咁啊呢个咧的确咧系一个好吸引嘅产品啊。咁并且咧，头先这个 Benny 咧已经系同大家介绍得好清楚啦，已经。

0: 嗯，系啦，冇错。咁另外咧就 Dobby 方面啦，咁啊而家已经都开始铺开啦。咁啊各类型嘅 True Wireless 耳机都向住呢一方面去进发嘅。咁啊亦都令到咧咁喺应用场景方面啦，咁啊有更加多嘅一个嘅选择啊。咁啊所以咧喺呢一方面咧，咁啊亦都带俾大家咁样呢一个嘅系德国 Sen 字头嘅呢一个新型啊。咁啊其实佢呢一代咧系改变比较大嘅，咁咪系改变咗成个外形嗰个设计嘅风格添啊。咁啊一个全新嘅产品，相信咧亦都会俾无论系唔系佢嘅 fans 咧，都可以关注到吓。咁呢一个嘅 Momentum True Wireless 第五代嘅真无线耳机啊，同大家带嚟呢一方面嘅呢一类别产品嘅介绍。见到秋季其实喺 True Wireless 方面咧，有好多都有好多新嘅品种出现啦。好似上期我哋讲咗 Ken 字头嗰个玻璃振膜啦 ，S 字头用佢著名嘅呢个动圈技术啦，咁啊亦都可以令到大家有更加多嘅选择，同埋更加成熟嘅呢一个嘅技术去应用嘅。好啦，咁啊带嚟两边嘅新嘅发烧器材嘅介绍之后咧，嚟到节目第二 part 啊，咁啊，亦都请嚟音乐人啦，咁啊，同大家一起去分享啊，咁啊，音乐制作方面嘅理念啊，咁啊，以下呢一位嘅歌手咧，咁啊，其实都好全能嘅，咁啊，叫做曲词啦、编啦、咁啊监啦、唱啦、跳啦，佢都系可以一次过搞掂嘅。咁啊，多年之前访问佢嘅时候，已经知道佢屋企咧。咁係已經佢買咗一個 ISO 嚟嘅，即係可以密閉式嘅呢個嘅聲學空間啊，好迷你，好似話電話亭咁樣嘅。咁佢可以喺裏面咧去專心下去製作啊佢嘅音樂嘅。咁今時今日咧，咁佢已經蜕變成為咧咁主流嘅呢個嘅歌手身份啊，但係亦都不忘咧咁 upgrade 自己嘅器材啊。咁跟住嚟即刻聽一聽下 Jamie 啊張天榮同大家帶嚟嘅。变与不变的音乐制作理念。
1: 耳听其境，声临其境，赵一鸣，夜雨波。

0: 講佢之前咧，其實我喺手機裏邊就揾翻一張相嘅，咁係2026啊，同2019的分別咁樣。
1: Oh my gosh！
0: 即係26:19咁樣啦。
1: 係。
0: 咁啊，當然啦，就嗱呢一個佢呢一個新嘅作品嘅闊度係更加大嘅，咁啊叫做28:18。係。咁啊，歡迎推出新歌的 Jenny 張天榮。
2: Hey, 好，我係 Jenny， 大家好。
0: 这个节目是双语的哦，所以你要用普通话再来介绍一遍。
2: 哦啊、你好，我是张天颖 Jamie， 我的新的歌曲叫28:18。
0: 28:18。
2: 对，28:18也可以。
0: 哎，很多的可能性，因为来到粤语宙呢，就是会发现很多脑洞会突然间开了，不知道这个宇宙有多大、有多小这样子哈。那当然，这个除了这个新歌待会儿要提到之外呢，首先呢要跟大湾区的听众、跟粤语宙的这个各位音响爱好者们呢，也要再介绍一下哈。这个张天颖，其实你看到他现在呢，就是啊有很多作品的一个主流流行音乐人，但其实呢，他目前就是说，

0: 前呢，还有一个形象，其实幕后佢好 pro 嘅，其实很专业的哦，
1: 还可以啦。我觉得以前读书咧，要真系啲 professor 要我背嗰啲 gear 嗰啲名啊 ，plug in 嗰啲就会记得多啲。而家喺自己嘅 home studio 屋企嘅范围，净系有嘅 gear， 净系自己嗰啲啦。即系我又唔系话太追 gear 嘛，因为好贵，咁所以就去到真系，坏坏地我先会去 research 边个比较好声靓声咁样，所以如果系要我比较咧，十八岁 Jamie 绝对系 pro 过二十八岁嘅 Jamie。
0: 咁诶，呢啲唔会 pro 突然间变得唔 pro 噶嘛？我觉得即系功力同埋嗰个知识喺度噶啦嘛。
1: 哦，我谂少咗，可能少咗，大个咗就好似 look 少咗社交媒体一样，咁就 check 少咗啲 updates 咯，都有嘅、我觉得。
0: 但系有阵时咧，有阵时又会觉得咧，即系反而太多接收社交媒体或者太多人哋嘅 noise 入嚟之后咧，又唔知影响咗自己嘅谂法噶嘛。
1: 都系嘅。但即系呢一方面冇以前咁专注，但我觉得其他方面就有继续钻研嘅咁样咯，编曲嗰啲我觉得我系中意多咗好多比以前。
0: 嗱系咯，都话啦，仲话唔 pro， 其实中意咗好多，仲系你之前嗱第一首嗰阵时可能比赛咪嗰啲创作比赛嗰啲作品咧，已经
1: 哇你一，Oh my god！
0: 系你自己同自己，你喺度studio 里边，你自己 live 和音自己噶嘛？我仲拍一条片俾你。
1: 系啊系啊系啊！哒哒哒哒哒哒！哇，你咁都记得，你唔讲我都唔记得啦。
0: 系啊！我自己其实都好中意玩嗰啲嘢。
1: 咁而家都仲系喺屋企咁样做紧嘅和音。搭多咗四廿几条，以前可能都
0: 搭多咗四十几条。
1: 喂，即系以前可能净系以前都唔识咩系。即系点解要 double 咁多啊？而家就系咯。
0: 你觉得咧，其实咧嗱，以前即系你十八岁嗰阵时嗰啲器材啊，对比起而家嗰啲嘅器材，你觉得最犀利嘅进步系喺边度咧？
1: 哇！哦，我买咗一个好啲嘅interface， 一个好啲嘅 PM， 再买咗支我买咗
0: 好啲嘅 interface， 好啲嘅 preamp。
1: 系我有呢个四，呢个几多 channel 啊？呢个十，我系四，我系二咯。
0: 系我哋 fans 哥哥咧，系听你想哥哥喺度，系啦，即系打底系呢个系啦，四咁样。
1: 同埋我买咗支
0: 咩？你觉得个价钱贵唔肯讲啊？定系因为嗰个名太商业唔肯讲？
1: 系啊。商业咪，我买咗呢个咪咯。
0: 哇，呢个系冇唔系新出噶咯？
1: 唔系新出嘅，但系以前嗰、那个我有用过旧最之前最旧嗰个 model， 之前陈生有借过个支咪俾我哋录音，之后我就自己买咗支咯。
0: 你嗰支系即系状态好嘅现有嘅产品，
1: 系啊，新
0: 相当于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但都是以前生產的，不是近期生產的了。
1: 不是啊，我沒有，哇，以前生產的那些貴很多，是
0: 吧？我現在都有保持它不斷有新的出緊的，都生產中的。
1: 是。但都買了，我覺得那時候是儲了一筆錢之後，我就覺得越早買就越有數。
0: 是吧？
1: 真係用得耐啲啊嘛。
0: 哦。
1: 咁之後就買咗咯。
0: 係。
1: 之後買咗，我就買咗一個有一個 open back 嘅 headphone 啦 ，mix 嘅時候冇咁辛苦。係咯。
0: 係。
1: 以前就係唔係就係嗰個紅色個盒之後佢嚟嗰隻麥，同埋我以前係座台 USB 麥嗰隻，我記得。
0: 係。
1: 以前嘅 gear。
0: 係。好像你 IG 有见过，
1: 系啊，但系而家就唔系咯，而家都有，而家可以拣下咯，起码。
0: USB 麦其实而家都有啲厂家都好犀利噶，佢将佢啲经典麦，其实你都有价，
1: 我有一个红色，我有，系啊，我有个红色。
0: 嗱，佢个经典嘅 model 嘅型号咧，个头咧就后边咧佢自己做咗只 USB port，
1: 系啊，
0: 俾你去做。
1: 嗰个系都几方便，可以插埋落电话。
0: 系咯，系啦，系啦。電話可以直出嚟啦，所以嗰個時代而家就係經典同埋年輕咧，係一個好微妙嘅交集，尤其是我呢啲咧，我啲老啲，係啦，咁啊由嗰啲啊 cassette 帶啊。 啊，嗰啲 MD 啊，嗰啲剪嘢剪到到而家嗰啲特別覺得好得意啊，好似啲潮流咁樣，即係幾十年即刻又翻嚟。
1: 得意啊！我哋而家作歌係喂，幫我揾個嗰啲微粒聲擺落去，以前係 organic 噶嘛，而家都特登擺落去咯，即係要製造翻以前嗰個 feel。
0: 系，有冇真系试过？譬如话诶，攞啲黑胶垫喺度捽啊，跟住攞啲 cassette 带喺度，攞支笔喺度撩佢啊，制造啲声出嚟啊！
1: 我想讲咧，我其实咧最初接触即系自己同自己和音咧，我系因为爸爸有两部 cassette tape 嘅录 recorder。
0: 真啊？
1: 嗯，咁我系嗰阵时我系去深水埗同爹哋系买好多 cassette tape 仔，因为。是冇噶啦 ，obsolete 噶啦，真系冇得买。之后嗰阵时就深水埗都仲有啦，之后就有两面噶嘛。之后我就会喺一部机度录自己做主音，之后第二部机就录我自己和紧个主音，你明唔明啊？
0: 我明白，因为我做过同样嘅嘢。
1: 系啦，咁之后我系咁样开始噶咯，嗰阵时好细个，连多都唔知咩嚟嘅。
0: 都系啊，嗰阵时都系，我系我一部系咩咧？我系啦，我系一部deck。嘅錄音機，即係普通即嗰啲程式街嗰啲 double deck 仔啊！
1: 哦，打埋
0: double deck 仔，兩個喇叭喺隔離，但係我唔係用佢 double 嗰個帶過帶嗰個功能嘅，我係另外我有一部波紋仔，又係錄音嘅，跟住又係咁咯，我自己錄咗
1: 自制
0: 一個係啦，一個主聲部之後
1: 就繼續
0: 塞落去係啦。播佢嘅喇叭播出嚟，我攞只沃敏嘅系啦麦高峰，一边就对住呢边，佢个 stereo 仔嚟嘅，好细，
1: 有两边系，
0: 系啦，一边就对住呢边，一边跟住
1: 就录自己，
0: 自己和
1: 自己哦
0: ，feel the world 咁样，
1: 系好搞笑，
0: 系啦，
1: 点解咧？嗰时系未有多嘅，嗰时未有电脑 multi channel。即
0: 係
1: 可以
0: 冇啊，係啊，所以我之前我前幾期寫翻啲雜誌稿咧，我連續三期咧係回憶翻咧我1994年到今時今日我係點樣轉變嘅嗰啲玩嗰啲錄音啊，所以就諗翻起嗰個場景就好得意咯，係咯，咁你嗱以往咧我就知道你真係自己 one girl band
1: 係
0: 啊，一次過。做曬所有嘅嘢嘅，咁係一種嘅滿足感嚟嘅，我明白。咁而家咧，你都同唔同嘅監製啊，咁啊音樂人啊，真係去合作啦。咁呢一中間最大嘅分野，你覺得係咩咧？
1: 哦，咁自己一個人好玩係好玩嘅，咁但始終都會有盲點噶嘛。即係我好主觀嘅覺得好聽，未必係大家或者聽眾可能聽到仲有啲瑕疵或者可以再改善嘅地方。我覺得同今次兩位韓國嘅 producer 啦，叫 Agui 同 Suyo， 咁佢哋好 talented， 因為佢哋錄太多 K-pop artist 啦。佢係有一個係 producer 啦，有一個係其實叫 focal coach， 佢教好多好出名嘅 K-pop 嘅女仔唱歌。咁我就發現佢。虽然是录紧 demo 啦，嗰阵时我哋一起在香港制作呢首歌，但系佢 demo 嘅要求已经好高，就好似已经系录紧一首出得街嘅作品咁。佢执好多嘅语气啊，边度即系感情上，佢又会好好天马行空咁同我可能讲下啲情景，但系去到 technique wise 咧，佢又会无端端又俾个好细嘅 instruction 嚟呢度震音啦，咁样佢又会即系佢有好多佢嘅方法。我觉得呢个就系同唔同人。合作的好處咯，好玩之處。我同佢有少少完全唔同添嘅，可能我中意最尾震音，佢唔係揀，佢無端端揀中間有個字，佢就話你呢個字震，俾我聽下。所以我就覺得哦 ，interesting， 我諗都冇諗過我會喺呢個音度震咯。
0: 好多諗唔到嘅嘢會突然間喺合作當中係出現啦。
1: 同埋佢哋喺韓國。嚟啦，咁我又學咗啲韓文啦，咁樣開心係啊。
0: 咁可以加落去啊，嗰、那個係啦，加落去作品裏邊啊嘛。
1: 咁我又冇嘅，我諗住嗰陣時本身會去韓國旅行，諗住待定兩句咁樣。
0: 有冇啲反抗？唔係反抗，應該咁樣講咧。有冇啲堅持嘅咧？有啲譬如話，就算對方叫你做，但係原來我唔係，因為我也是一個藝術家，係嘛？咁樣我都有。
1: 如果他 其实我是都几 open-minded to 试不同嘢嘅。
0: 嗯。
1: 但是如果试咗出嚟之后，

0: 觉得唔系话太系贴切我本身嘅谂法，我都会讲嘅，睇下佢讲咩咯。我都系会想听咗或者试咗先，因为都冇一个绝对答案。
1: 系试咗先就系啦，冇错。咁啊，多啲嘅尝试，其实 HiFi 都系咁，音响都系咁，其实冇咩一个绝对嘅答案啊。好多人都会觉得，咦，你呢个好听、哦，咁但系另外一位坐喺同样一个环境，同一个器材嗰度、都系会。唔系啦，都系我嗰个好嘅，
0: 唔同嘅 preference， 唔同嘅 style，
1: 好听，
0: 耳仔都唔同啦。
1: 系啦，冇错啦，人嘅耳仔都系唔一样嘅，咁啊，所以就变咗好奇妙嘅一个平衡，几比几咁样都系一个平衡嚟咁样，其实。
0: 即系我今年嘅主题，上次 Picky 就打 Pickleball 啦，咁今次28:18，其实有少少想延伸呢一个体育嘅主题嘅。
1: 哦，系啊，冇错。第二个谂到就系比分啦，其实。
0: 咁之后我就同填词人阿詹就倾咗，话好似个 scoreboard 咁，即系分数都几得意啊。咁所以佢就同埋佢又好想我讲下，其实我入咗行4年，就好似一个大学学位毕业咁样啦。咁就想讲呢个成长有冇啲咩想讲啊？咁样之后就所以就有呢首歌。

0: 呢首歌里面就好啦，听翻翻嚟咧，就你觉得其实都快十年喎。
1: 嗯。
0: 变化最大同埋变化最细嘅咩咧？你自己？
1: 嗱，变化最大，我发觉我个人系真系。定了很多，以前是即是铁闸，虽然现在都是铁闸，但我已经定了很多了。之后胆量怀，以前是真的老大胆，什么都冲。
0: 是啊。
1: 嗯，现在是反而都想有个胆在这里，但是会想储个胆，之后就可能一步一步有 more organized 计划地去呈现给观众看咯。但是你说变化最少呢，其实我可以直接说没有变化呢，就都是在个屋企个凳个台度对住个 mon 继续作歌，之后继续可能在屋企无端端就跳下舞咁样咯。即这个就是完全没有变过，由大学到而家都是这样。
0: 嗯，一个天生的一个的有自己想法的创作者。
1: 哦，就是我想是都是很重，即过了十年都是很幸运地我还 feel 到对这件事的热爱，因为可能很多听很多人说都会做得久了，好像会个 passion 会少了，但 我觉得没有还是一样咯，可能甚至说更加多添。
0: 嗯，
1: 因为再摆多了时间下去，更加多时候是唔记得吃饭，唔记得去厕所，就是做紧呢件事。
0: 嗯，这个真系冇变。我记得我第一次访问你嘅时候咧，你讲唔系好多嘢，但系你都讲咗你系做呢啲嘢嘅时候唔记得吃饭。
1: 因为到而家都会，喂，唔记得去厕所难少少，唔记得吃饭系好容易嘅。
0: 系真系噶。
1: 嗯，唔记得吃饭好容易。因为由饮水咧，啲水摆喺度，咁你饮水又好似饱喎，唔知点解，咁之后就。可能晚餐就会是你们的宵夜这
0: 样。嗯，因为现在 digital 的数码年代都想问一下 Jamie， 对于如果是即有机会会不会将自己的作品放在实体的介质上面呢，这样、
1: 哦、
0: cassette 带啊、黑胶啊这样。
1: 其实呢、我觉得未知啦，但是我是想的、因为我觉得始终实实在在将一些东西揸住喺手係有一份感動喺度，即係好似為呢個 chapter 個 meaning 再深一即深啲咯。你攞住，就算可能而家其實真係好少人會開個 CD 機嚟聽，但我覺得我本身我上年出album 嘅時候都想嘅，咁但我出咗個NFC 啦，係啦，咁係細，即係我整咗個樣好似個CD 咁样嘅，但我觉得呢、這个 project 因为有延续，所以我会等一等。如果一个完成咗个 project， 我一定会将佢变成一只 CD 嘅，我觉得
0: 系，都好期待。

0: 代，咁有一個實體嘅一個嘅保存。咁無時無刻其實行過的路啦，咁坐喺同一個位置啦，咁每一刻咧亦都唔同嘅。但係最緊要就係我哋保持一個永遠都係好好奇心。嗰種嘅有好奇心嗰種嘅感覺，
1: 係咯，將個想像力擺咗啲歌嗰度，
0: 係冇錯啊，係咯，咁所以咧，請大家咧就可以留心啊。頭先都和住首歌咧 ，Jamie 都講咗，裏邊其實有好豐富嘅 layers， 好一啲好扎實嘅製作啊。咁我哋由 HiFi 音響角度咧，一齊再一次去欣賞 Jamie 張天穎嘅呢一首28:18。咁都考大家器材同埋考大家嘅耳力啊！咁希望 Jamie 再推出一啲咧，咁可以俾 HiFi 一齐去分享嘅靓作品。
1: Thank you，
0: 多谢 Jamie 张天穎，
1: 多谢，
0: 谢谢张天穎。

0: 宙。
1: 好啦，咁咪呢一个嘅事隔多年之后，我再一次访问翻吓，你都不忘咧提及咧佢当年啊制作音乐嘅呢一个嘅感受啊，同埋佢而家嘅器材，当然咧都已经系 upgrade 咗啦。咁啊，制作嘅合作嘅单位其实都多咗嘅。咁啊，以前一人咧去屋企自己去，即系闭塞型嘅嗰种嘅制作模式咧，亦都有咗一啲变化。咁啊，见到佢都健谈咗好多，其实咁啊，所以咧就音乐嘅呢一个嘅。连接啊，亦都啊，需要一个人自己匿埋谂嘢做嘢，亦都啊，咁啊，需要同各人嘅即系各家嘅集各家之长啊，多啲沟通交流咧，对于音乐制作嚟讲，永远系一个好事嚟嘅。咁啊，唔该晒张天荣嘅访问。
2: 咁、好啊，真系辛苦 Benny 啦。咁啊，我哋嚟到今日节目第三个环节，咁啊。是我哋双方咧去介绍呢个发烧单曲，咁我发觉咧今期节目咧我哋不约而同咧都系拣咗咧香港嘅流行歌曲，咁并且咧系经过重制之后嘅一个经典之作啊！近日咧就系、著名嘅歌手啦 ，Leslie， 张国荣咧就系、名旦七十嘅，咁啊唱佢嘅唱片公司咧分别咧咁就出版咗一啲嘅好有诚意嘅制作，咁啊首先咧要讲下咧市面嗰度咧出咗一套嘅黑胶就叫 Internal， 咁啊呢一个咧系一套两张。一套嘅黑膠嘅，咁呢個咧就係入邊嘅內容咧，主要係哥哥咧喺華星時期嘅歌曲啊，咁啊但係咧呢個製作咧好強調咧就係佢嘅高質素啊，咁啊專登將呢一個嘅錄音嘅母帶咧係去到咗一個美國嘅叫 Zero 嘅 Studio 入邊嗰度咧，係負責將模擬轉成呢個 DSD， 咁通過 DSD 咧製成呢個數字母帶，咁並且咧。是有一個叫 Sam Wood Sunny Nam 的人負責這個後期母帶的處理，另外呢就被美國的黑文大師 Bernie Grootman 是負責這個七盤的黑文的，黑文完了之後呢造成了 Stamper 在德國的名廠那裡用180克的黑膠是去生產而成，這一套的黑膠呢主打呢就是高質量，達到呢現在難有的即是一般的數字音源呢少有的呢個模擬味，亦都還原返當年呢哥哥呢在華星時期的這些的演唱的味道，另外呢再睇返啦，哥哥生前另外一間的唱片公司呢出了一套呢就是叫做繼續寵愛啊，咁啊呢個咧係七張 CD 入邊咧係有70首哥哥嘅代表嘅作品，咁啊佢橫跨嘅時間咧係從佢出道開始咧，一直咧到後期嘅發展，咁啊主要咧就係分成咗好幾個唔同嘅階段嘅，今次亦都可以睇到啦，唱片公司咧就應該講係用誠意咧，係去做好 Leslie 嘅呢一個七十名旦嘅呢個紀念啊！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就同。

0: 家去聽呢個 Leslie Cheung 70啊，呢個佢嘅第一首嘅作品，咁啊呢個七 CD 排第一嘅就係 I'm Dreaming, I Like Dreaming 啊，咁啊呢個咧就係佢哥哥咧啱啱出道時期嘅一首嘅歌曲嚟嘅。
1: 嗯，亦都好珍貴同埋好呢一個幸運啦。其實我哋喺呢一到即系呢一个年代嘅唱片制作科技之下咧，亦都可以揾翻当年一啲母带咧，咁去再经过拆解啊，咁啊再一个细致嘅 remaster， 令到我哋可以除咗好似远方传来嘅声音之外咧，亦都可以真正系 into it 啊，入到去里边睇下佢每一层，去想象下咧。当年歌者和唱片制作者在录制这个作品时候的这个的感受和这个心境，我觉得这个才是好的 remaster， 真正带给大家的，希望大家都可以在哥哥的歌声当中音乐当中听到这些东
0: 西。是啊，没错， Bandy 说得非常之对，我想呢要用诚意才可以做到真正好的产品的。好了，下面呢我们就听下这一首呢，就是 I Like Dreaming，是一个2496的一个 high res 的版本来的。

0: 好啦，听过咗今日介绍嘅呢段歌曲之后咧，咁啊又到 Benny 带嚟另外一首嘅经典啦。
1: 系啦，咁啊呢一个当然就系中秋啊期间，继续咧就容易谂起两个字叫月亮啦。咁啊谂起月亮咧，又谂起呢一首啊。我由第一次90年代嗰阵时啊，听到呢一首歌，已经好中意，好中意佢嘅编曲啦，同埋演绎嘅方式啊。原曲咧亦都系孟庭苇嘅呢一个嘅《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啊。咁啊嗰阵时其实咧都系唱到街知巷闻嘅。咁啊经过赵增熙嘅重

0: 天之后呢一首歌嘅色彩啊，同埋呢个层次呢，咦，另外一个境界嚟㗎喎，原来。咁嗰陣时已经系呢喺 This 文当中，我记得下，咁就系真系播到滚瓜烂熟㗎啦。咁多年之后呢，呢一张专辑又推出咗 UHQ CD 嘅版本，日本印制。日本印制都唔系重点。重点系呢，佢真系攞返个帽带呢，又系好似头先所讲呢，系慢慢去拆解啦。咁以最接近录音室原效果嘅方式同大家呈现返制作者当时对于呢一个音乐嘅理解。咁最适合呢，我觉得就系呢，真系戴上一靓嘅 headphone 去每一层次咁样去听返佢当中嘅细节啦。讲緊系陈慧娴喺归来吧UHQ CD 2025版本当中的月亮，
1: 咁呢个咧非常之吸引，咁所以咧亦都令到咧呢个经典嘅专辑咧，可以我哋系再带俾我哋呢啲嘅

0: 管家为你播报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外界解读中美元首会面的信息比较正面，中美是两大经济体，外界之前忧虑地缘政治引起的不确定性影响经济前景，导致资金流急剧转变，造成了波动。如果相关的因素缓解，投资者布局的时候将会比较安心。但是他强调说，中美竞争仍然无可避免，本港要提升竞争力，守稳金融安全底线。陈茂波出席电台节目时又说，下个月在香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有助外国政界了解本港的独特性。另外呢，当局致力发展北部都会区。陈茂波说，发展北都并不会挤压民生的开支。又说，本港债务水平稳健，与其他地区比较属于非常低的水平。政府提出就楼宇维修工作指定预审的名单，针对验楼顾问、监工顾问和承建商，本月30号起接受申请参加。发展局局长宁涵豪表示，分开这三张预审名单是为了避免出现三者打龙通的情况，参加名单的公司要申报身份，新制度较现有招标妥更加谨慎。他相信有新服务之后，多个环节都有把关，维修费用不应该高过现在。对于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部分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宁涵豪说要先调查，包括了解最直接参与部门在不同环节的工作是不是有不妥善，几时发现出问题等，完成调查之后向特首提交报告，也会向公众进行交代。政府推算，至2028年本港人力短缺由大约18万人收窄到大约13万，预计受到人工智能普及的影响，毕业生职位空缺大减，中年文书支援人员面临转型的压力。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左右。在正午12时，强烈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3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干燥及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及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即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5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AM621
2: 普通话台，
1: 你的
2: 唯一。
1: 听 AM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号晚上8点在维多利亚港举行，外出观赏烟花时请保持地方清洁，爱护公物，在人多拥挤的地方必须遵守秩序和注意安全，传播请勿超速超载，当天部分路段会有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1: 听 AM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4: 毒品，大麻是毒品，
5: 吸大麻一点都不酷，除了会让你上瘾，还会引起幻觉、思觉失调、焦虑和抑郁。此外，香港法律已经把大麻二分，也就是 CBD 列为非法危险药物，不论数量多少，拥有或买卖同样违法。一起远离大麻，不用怀疑人生。拨打18618618，WhatsApp 或微信到98186188。

0: 6，找我们帮忙，一起挺住不吸毒。
1: 经典歌，
2: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3: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2点，马晓辉，好样，
4: 好样，
3: 音乐。
5: 周六下午2点开始，好样音乐，我是小飞。这个周六又多了一份意义啊，追月的下午。在人月两团圆的日子，在这里呢先为大家送上祝福，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幸幸福福的和家人和亲朋好友一起共度一个非常开心的中秋节以及是周末。

已经是追月的日子，但是依然为大家选播一些跟月亮、跟团圆、跟幸福、跟快乐有关的歌曲吧，让大家把这一份的开心以及是幸福延续下去。

来第一首作品来自罗文，有这一首《月儿弯弯》。月儿弯弯，照九州。陈松伶

有郑国江老师的填词，月儿弯弯照九州，陈松伶。而讲到跟月亮有关系的歌曲，相信以下这一首大家都是耳熟能详，也有不少的歌手呢唱过他们的版本。今天为大家带来呢，有这一位女歌手古雅薇。

不同的编曲，不一样的演绎。虽然有不同的演绎版本，但是这首歌曲相信随时随地啊，不单单只是中秋节听的时候，都依然能够打动你心。月亮代表我的心。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所以要珍惜现在，珍惜身边的人，但愿人长久。接下来有方大同，红豆。

0: 刚听过有来自方大同《红豆》。好好趁着节日，趁着这一个假期，如果还有什么话没说，什么东西没做，赶快向你爱的人、身边的人表达这份爱意。接下来有倾城。
1: 疫情早逝。

徐美静的倾城，97年推出，陪伴不少80后成长的一首作品，曾经连续3个星期在香港的流行榜登上榜首，而唱片销量呢也超过20万张，同时令徐美静也赢得了小王妃的称号啊。刚听过的有倾城，接下来有捞月亮的人杨千嬅。

刚听过有 Karen 莫文蔚慢慢喜欢你，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坐上南瓜车，她是 Fiona 薛凯琪。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两点，马小飞，好样好样音乐。
1: 刚听过有 feel。

哪些凯奇充满童话感觉的南瓜车，然后听说爱情回来过。

弯弯的月亮。今天呢，为大家选来了不少跟月亮有关的作品。而刚刚听过的这首由吕方的《弯弯的月亮》，接下来同样有月亮登场。同样是熟悉的旋律，有蓝月亮。李克勤。

蓝月亮，李克勤。讲到这么多月亮的作品，很多都是很深情很柔情，讲述的是很多团圆的故事。而今天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作品同样跟月亮有关，但是感觉却不太一样。送给大家有这一位女歌手，她的名字叫做丁菲菲，有她这一首首本名曲。

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天气情况。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干燥及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及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即有几阵骤雨。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是下降至 60% 左右。在正午12时，强烈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390公里。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你播报新闻。连锁健身室 Fitness 位于沙田丽园街的分店，有三间更衣室的假天花被发现，共三个针孔摄入镜头，警方列作窥淫案处理，暂时没有人被捕。涉事分店的经理高先生表示，在警方的陪同之下，已经仔细地检查店内情况，重开更衣室与洗衣间给会员使用。总公司已经安排全线分店做相关的检查和处理。高先生表示，只有会员和直

0: 员才可以进入到健身室的范围。店铺呢设有人脸识别系统，能够知道每个店员进入店内的时间。场内公共地方也设有闭路电视。他说，店铺职员包括教练和清洁员工，每天都会检查洗手间以及场地的整洁和器材情况，发现问题之后会及时跟进。政府推算，至2028年，本港人力短缺由大约18万人收窄到大约13万，预计受到人工智能普及的影响，毕业生的职位空缺大减，中年文书支援人员面临转型的压力。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不少企业希望增聘具有人工智能技能及行业知识的人手，估计未来本港需要大概15000到2万名的相关人才，希望在培训局提升为技能提升局之后，可以为文职人员提供培训协助转型。孙玉涵又说，年轻人失业率较以往要高，政府与六大商会联手为青年毕业生提供额外的工作机会。再来关注到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到60%左右。在正午12时，强烈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3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干燥及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及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即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AM621，
2: 普通话台，
1: 你的
2: 唯一。
1: 听 AM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想购买境外楼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收场。最好是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载有牌照号码和警告声明，更不可以误导消费者。购买境外楼花前，记得先考虑风险，还要委托持牌地产代理，才可以得到更大保障。
2: 爱是唯一，
1: 家是唯一，
2: 一个相聚，
1: 一句问候，
2: 胜却万千珍馐。
1: 愿明月护佑阖家，
2: 共赏人间清辉。
1: 唯一的普通话台，与你共度
2: 唯一的丙午中秋。
1: 听 AM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已经推出了。
4: 对呀，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以获得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3: 参与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上限为12000港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4: 详情请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拨打29690446。
2: 经典歌，
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2点，马晓飞，好样，
2: 好样，
1: 音乐。

第二个小时好用音乐，刚刚听过有 Moon River Andy Williams， 接下来同样跟月亮有关， Fly Me to the Moon， 唱歌的有这位女歌手，她的名字叫做 Susan Wong。

刚刚听过的有女歌手 Susan Wong， 有 Hi-Fi 歌后之称的美月。听过的这首是来自她的专辑 Close to You 当中的 Fly Me to the Moon。接下来由苏慧伦相见恨晚。

相见虽然恨晚，但是能够相见，能够相遇，依然是一种幸福。苏慧伦，相见恨晚。接下来同样是这种感觉，相见太晚。来自赵咏华的作品《

所以要好好把握时间，好好把握分秒，好好把握你身边的每一个人。接下来有光良。

光良的作品有这一首歌曲，歌名叫做《握你的手》。接下来有大家非常熟悉的作品，广东话有《一生何求》，今天我们听听这个版本，惦记这一些，王杰。

王杰的作品，有这一首歌曲，歌名叫做《惦记这一些》啊，相当熟悉的旋律。欢迎大家你继续留在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到星期天都有大家熟悉的旋律，也有一些新歌送给大家，都会出现。

现在不同时段的好样音乐。刚刚听过有王杰的惦记这一些，接下来有野百合，也有春天。

野百合也有春天，唱歌的有阿桑。花无雪。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2点，马晓飞，好样，好样，音乐。

歌曲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心，很多的时候因为它给了你无限的想象。这首歌曲可以说是给我最多画面的歌曲之一，秋去秋来，想象片片黄叶跌下的情景。 Sally 叶倩文的作品《秋去秋来》之后有这一首，来自凤飞飞，想要跟你飞。

继续好样音乐，继续由郭靖。下一个天亮。

下一个天亮，唱歌的有郭靖。接下来有周华健的作品。昨晚你已嫁给谁？

昨晚你已嫁给谁？把时间带到最后的一首作品了，用这首作品再次祝福大家有一个美满甜美的中秋节。 Jenny 李杏妮，月球下的人。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外界解读中美元首会面的讯息比较正面。中美是两大经济体，外界之前忧虑地缘政治引起的不确定性影响经济前景，导致资金流急剧转变，造成波动。如果相关因素缓解，投资者布局时会比较安心。但他强调，中美竞争仍然无可避免，本港要提升竞争力，守稳金融安全底线。陈茂波出席电台节目时又说，下月在香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有助外国政界了解本港的独特性。又另外，当局致力于发展北部都会区，陈茂波说发展北都并不会挤压民生开支，又说本港债务水平稳健，与其他地区比较属于非常低的水平。政府提出就楼宇维修工作制定预审名单，

0: 针对燕楼顾问、监工顾问还有承建商，本月30号开始申请参加。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就表示，分开这三张预审名单是为了避免出现第三者有打龙通的情况。参加名单，公司必须要申报身份，新制度较现有的招标意更加的严谨。他相信有新服务过后，多个环节都有把关，维修费用不应该高过现在。对于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部分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宁汉豪说要先调查，包括了解最直接参与部门在不同环节的工作是否有不妥善，发现什么时候发现问题等。完成调查过后会向特首提交报告，也会向公众交代。政府推算到2028年本港人力短缺由18万人收窄到13万，预计受到人工智能普及影响，毕业生职位空缺大减，中年文书支援人员面临转型压力。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表示，不少企业希望增聘具有人工智能技能和行业知识的人手，估计未来本港需要大约15000到20000名相关人才，希望在培训局提升为技能提升局之后，可以为文职人员提供培训协助转型。孙玉汉又说，年轻人失业率比以往要高，政府和六大商会联手为青年毕业生提供额外工作机会。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在沙田丽园街的分店有3间的更衣室的假天花，被发现共有3个的针孔摄像镜头，警方列作违规营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涉事分店经理高先生表示，在警方的陪同下已经仔细检查店内情况，重开更衣室和洗手间给会员使用，总公司已安排全线分店做相关检查和处理。高先生表示，只有会员和职员才能够进入健身室范围，店铺设有人脸识别系统，能够知道每名会员进入店内的时间。场内公共地方也设有闭路电视。他说，店铺职员包括教练和清洁员工每天都会检查洗手间、场地清洁和器材情况，发现问题会及时跟进。天气，高空反气旋正在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到 60% 左右。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3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干燥和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未来数天，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及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和有几阵的骤雨。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59%。提醒各位，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AM621，AM621，
2: 普通话台，
1: 你的
2: 唯一。
1: 听 AM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从惩教院所出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点找到工作，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用心努力把工作做好。
4: 每个人都可能在人生的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他人给予机会，一个更生机会。
3: 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吗？
4: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5: 跑步原来可以这么好玩，
6: 跑友的故事也可能就是触发你出街跑的原动力。
5: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7: 嗰時咁啱識到個跑步嘅朋友，佢就介紹我玩一個田總10公里比賽。原來比賽令到人哋可以快好多嘅，同埋好有氣氛。咁之後係咁比賽啦。
8: 更多香港跑者嘅故事，歡迎收聽 CIBS 節目《邊邊邊跑跑香港人》。
6: 立刻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10: 夜是一天的終結。

也是新一天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也许会感到寂寞，也许会觉得自由自在。生活上遇到的种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还是动力？凡事都有很多面，跟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谈谈吧。也可以拨打社会福利署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视线。

来自邓丽君的这一首歌曲，那是否大家也是非常熟悉？虽然是比较早期的作品呢，但是呢，同样让人听了之后呢，还是觉得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喜欢。那有他的这一首歌曲，《我要对你说》，春风吻上我的脸。

有这首《桃李争春》，就是来自他陈英杰的歌曲。接下来请来青山，有他的这一首《可爱的人生》。

0: 绝代芳华。
1: 好，就给你机会，给你机会，给你四个愿望。

在这个优雅的四个愿望之后呢，有这一首歌曲叫做《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那说到家里面的难事的话呢，可能有的人呢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但是呢这一个家呢始终是人生中的避风港。

自欧阳菲菲有她的这一首歌曲叫做《春天的花朵》，那经常就会有人说女人开心的时候笑得像一朵花一样，那什么时候会笑得像一朵花一样呢？比如说看见了心爱的人，比如说看见了心爱的东西。

一首《Carmen》就是来自葛兰的名曲，而较早前的另外一首歌，也是我很喜欢的白光的众多歌曲之中的一首，有那一首《金刚钻》。

0: 绝代芳华。
1: 请来高胜美为您送上这一首歌曲。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沙田丽园分店有三间更衣室假天花被发现三个怀疑针孔摄像头，警方列作为窥淫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247 Fitness 发声明表示，高度重视事件，对事件令会员感到不安，深表歉意，强调绝不容忍任何侵犯会员隐私的行为，事后也已经报警，会全力的协助警方调查。公司又说，事发当天已经及时巡查全县分店辖下所有更衣室、浴室和洗手间，重点检查假天花、灯槽和其他隐秘的位置，暂时未有发现异常，又说会检讨和加强各分店的日常清洁和巡查安排，加强巡查次数。我们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高空反气旋正在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在下午的4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350公里，预料会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是大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早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

0: 大致天晴以及酷热，国庆日以及下周后期云量逐渐的增多，以及有几阵的骤雨。再来关注一下新闻方面的最新新闻。亚运男子佩剑团体赛四强，港队以24-45不敌韩国队，夺得一面的铜牌。韩国队这一场派出个人赛金牌得主吴胜玉等的主力出战，港队代表何柏林在首场以2-5落后。之后韩国队加快进攻的节奏，全程带头到尾，分差进一步的扩大。压轴的一节，吴尚玉为韩国队稳住胜局，以45-24大比数胜出。在赛事不设铜牌赛之下，港队收获一面的铜牌。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下午回到北京。中方公布中美达成8点成果共识，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和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同意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两国元首也同意伊朗应该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两国元首也认可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并且指示予以落实。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对话，交流相关的风险等。下次对话将在11月举行，并且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政府提出就楼宇维修工作制定预审名单，针对验楼顾问、监工顾问还有承建商，本月30号起接受申请参加。再看到天气，现时室外气温录得31度，相对湿度62%，提醒各位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以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AM621，AM621，普通话台，你的唯一。听 AM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号实施。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HA Go 就更方便。
2: 爱是唯一，
1: 家是唯一，
2: 一个相聚，
1: 一句问候，
2: 胜却万千珍馐。
1: 愿明月护佑阖家，
2: 共赏人间清辉。
1: 唯一的普通话台，与你共度
2: 唯一的丙午中秋。
4: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和牙医诊所的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2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0: 绝代芳华。
1: 用这首一半约您新闻之后，我们再见。

要为您送上的这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他伍思凯。有这一首歌曲呢，一半。那还记得还在读书的时候，第一次听到一半的概念，就是说啊，你到底是感觉是一半空了呢，还是有一半是满的呢？其实有的时候会觉得，一半的那一个空间就刚刚。

来自罗时丰还有张秀清。珍重我的爱。

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外婆的《澎湖湾》，想起另外的一首歌曲，来自锦绣二重唱，有他的这一首《燕儿在林梢》。

飞累了，飘累了，歇一歇。最重要的是，身边有那么一个人可以陪伴着你。刚刚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陈奕迅的这一首，叫做《幸福摩天轮》。是否还沉浸在那样的幸福之中呢？对呀，幸福的感觉总是那么团团转，围绕着自己。其实这样的好日子，既平凡，但是呢，却让人过得非常的舒心。周华健的这首歌曲《还要爱你》，除了爱意，还是爱意。

眼睛总是心灵的窗户，藏不住心中的秘密。这一首来自周璇的名曲《许我向你看》，是否也让你联想起一个自己曾经拥有的故事？疯狂世界来自林黛的歌曲。

来自葛兰有他的这一首歌曲叫做《将来是个谜》，而较早前的《疯狂世界》是来自林黛的歌。李香兰的歌曲《河上的月色》。

那在这里送上的一首歌来自他有优雅的这一首优雅的这首歌曲《过去的春梦》。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下午回到北京。中方公布中美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和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同意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还有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两国元首也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两国元首也议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的盟友。两国元首也认可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并且指示予以落实。双方认为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也同意建立人工智能对话交流相关风险等，下次对话将在11月举行，并且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的一对大熊猫抵美。声明也提到，两军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的以及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索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位于沙田丽园街的分店有三间更衣室假天花被发现，一共有三个针孔摄像镜头，警方列作为窥淫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交由沙田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涉事分店高先生表示，在警方陪同下已经仔细检查店内情况，重新开放更衣和洗手间给会员使用，事后也通报总公司，总公司已经安排全线分店做相关检查和处理。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中美关系气氛近期变得积极正面，但两国在一些范畴竞争仍然无可避免。

0: 不论外围如何变化，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市场庞大，购买力强，人口年轻，本港集中精神做好自己，提升竞争力，同时要警惕风险，守稳金融安全底线。律政司会成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专责小组，统筹跨部门检视相关情况，包括人工智能 AI 互动的风险。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当中是否涉及 AI 聊天机器人或 大型语言模型，他说目前未有具体定案，因为社交媒体很广泛，当局关注整体 AI 对儿童的影响。天气，高空反气旋正在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350公里，预料向北或是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及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和有几阵的骤雨。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 65%， 提醒各位，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另外插播，有法律援助署提提你，遇到工伤或是意外需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欢迎各位听众们就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带来的精彩节目。
2: AM621，普通话台，你的唯一。智慧生活，老人小孩都要懂。政府推出有志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训练和技术支援，帮助长者学习使用数码科技，令生活更便利。例如预约复诊、租用场地做运动和上网购物，同时认识网络安全知识。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各位长者赶紧来学习吧！智慧生活，长者也要懂。
3: 法定最低工资已经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哪种形式受聘，都有权利收取法定最低工资。从2026年5月1号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至每个小时43.1元，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并收取按评估结果而厘定的工资。想了解更多，请拨打27171771。

蔡琴的歌《你的眼神》。常常说音乐的魔力是在一秒之间带你转换时空，像这首歌和其他周杰伦的歌曲，很多都是好像是在闪亮的亮片之中拨开记忆，拨开时间，找到那一幅山水画。

褪色泛黄的记忆，就在天尽头有那么一点点，如写意山水，但是你的名字就这样深深地藏在记忆之中。周杰伦《菊花台》，好音乐总是这样，会在转角相遇。喜欢这首歌是因为它的旋律、唱歌的人还有歌的名字《流星小夜曲》。

这首歌曲让我想到深蓝色的天空，还有啊橙黄橙黄的点点星光，然后是某一年的冬夜，大家围在火炉旁，耳边的音乐还有耳边的欢声笑语，属于遥远的青春岁月。陈升的《流星小夜曲》之后，来自窦唯的这首《开心电话》，就是在当年呼喊着某一个人的名字。

之后的这首歌曲，每听一次，心里面总会不平静很久。

总是河水和微风有许许多多的故事，来自崔萍有她的这一首歌曲《相思河畔》之后，姚丽姐的歌

来自姚丽姐的那首《苏州河边》之后，有这首《小小羊儿要回家》，为您送上的版本就是来自他张璐的这一个版本。那么刚刚在苏州河边，接下来在一片草原之上，

来自静婷的这首歌曲《襟上留个吻》。旖旎的热带风光，娘惹雨巴巴。

说到东南亚的热带，想到这首歌曲《梭罗河之恋》，潘秀琼。

较早前的那首《娘娘惹雨爸爸》就是来自李丽华为我们唱出的歌曲，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张凡，有他的这一首《桃花朵朵红》。

说到桃花，想到花瓣，想到这首姚丽姐最爱的歌曲之一《小花瓣》。

的这首歌曲是否觉得啊，听了之后呢，那个歌词呢深深的打动了自己呢？那其实关于歌词，关于旋律，好像下面的这一首歌曲同样也是让人听了之后没有办法不动容。有这首《偿还》，今天为你送上的这个版本呢，就是来自他王菲王静文的版本《偿还》。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下午回到北京。中方公布，中美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同意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两国元首也同意伊朗应该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两国元首也议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的盟友。两国元首认可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并且指示予以落实。双方认为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也同意建立人工智能对话，以交流相关的风险等。下次对话在11月举行，并且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的一对大熊猫抵美。声明也提到，两军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和预防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政府表示收到大埔区议员王碧娇的书面通知，基于健康理由辞去其区议员辞的席位。民政事务总署表示，黄碧娇同时辞去大埔南分区委员会以及大埔广福和宝福小队关爱队队长的职务。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黄碧娇服务地区多年，对有关决定表示尊重，政府将会按照区议会条例的规定稍后在线报刊登公告，宣布有关的区议员席位自今天起出现空缺。一名44岁本地女子涉嫌虐儿被捕，警方表示有网上片段显示，一名女子星期四晚上九点多在湾仔近八路市街从一辆私家车下车，将尾随他的一名男童推到路边的栏杆位置。案件交由湾仔警区刑事部跟进。天气，高空反气旋正在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

0: 朗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是上升到33度左右。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35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和有几阵的骤雨。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3%。 提醒大家，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及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及道路项目。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4: 欢迎光临，侬好吗？侬欢喜上海吧？上海老漂亮啊！
5: 上海，
6: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的情怀。

0: 沙县国之声
1: 普通话台
0: 联合制作，
1: 上
0: 岗上线啦！
2: 欢迎各位在周末的时候收听上岗上线了节目，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网络另一端有我的香港搭档民政。民政你好。
3: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民政。
2: 那首先呢，在本期节目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还是香港和上海两地最新的一些文艺资讯，看看在两座城市里头有一些怎样的展演信息和文娱信息等待我们。而在先锋 talk 板块中呢，我们就一起去开启精彩的艺术对话。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钢鼎之作大型历史话剧《商鞅》日前呢迎来了首演30周年的纪念演出。在这期间，首任商鞅扮演者尹祝胜呢参演传承特别场，以跨越半生的舞台沉淀为这部经典话剧再次注入生命力。那在本期的先锋 talk 板块中呢，我们就对话尹祝胜，一起来听一听他为我们讲述30年的商鞅情怀。好的，首先我们进入到本期的双城文艺风，来了解沪港两地最新的文艺资讯。
0: 都市生活家，
1: 双城文艺风，
2: 欢迎回到上岗上线了节目中来，这里是双城文艺风。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主持人贾云。
3: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2: 最近一段时间因为节庆呢接踵而至，所以呢很多的文娱信息呢自然就和节日呢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了。2026年呢是适逢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啊在9月30号晚上，上海交响乐团呢会在上海捷豹交响音乐厅以一台充满历史厚度的音乐会来回望伟大的远征。本场最大的看点呢是乐团复演1962年由本团完成世界首演的丁善德长征交响曲。这部里程碑式的中国交响作品呢，用宏大交响叙事还原了长征的壮阔图景，同时上演吕其明家喻户晓的《红旗颂》，还有违约新作交响合唱《信仰之路》《星火与征途》世界首演。新作呢是以信仰为核心，复述了战争事件，挖掘驱动人前行的精神力量。中段吟诵七律长征，把情绪推向顶点。老经典和新创作同台呢。

0: 意识对红色音乐传统的接续，也看见了中国交响不断回望历史的当代思考。接着来看英文原版音乐剧《剧院魅影》呢，将会在9月29日起在上海大剧院连演8场，一直持续到12月6号。音乐剧明星演员莱明·卡莱姆罗是特邀加盟出演《魅影》一角，出演小 C 的则是刚刚大学毕业的贝贝·莫斯。那本轮上海演出呢，也被称为上海告别季。 是因为啊，原版的剧院魅影音乐剧从2004年开始每10年来一次中国，而今年底的上海演出呢，正好是本轮中国内地巡演的最后一站。据预测，该剧在未来10年内或将告别中国内地市场。10月2号晚上，德国古典电子跨界乐队交响狂徒上海2026音乐会呢，会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上演。 今年该团也是迎来了成团10周年，并且正式开启了首次中国巡演。他们以现代编曲、电子音效和沉浸式的舞台重构经典，搭建起了古典艺术和现代流行文化的桥梁。凭借澎湃的能量和精湛的技艺，他们征服了世界各地的听众，被业界呢也是称作颠覆古典范式的先锋。 接着来看，由赖声川编剧、导演的经典喜剧《十三角关系》将于10月4号到7号登陆上剧场，为观众带来4场精彩的演出。这部剧呢，由谢娜、宋少卿主演，剧情跳出了传统的三角情感叙事，打造一出效忠戴斯的现代寓言喜剧。 接着我们来看展览方面的信息。9月23号起，上海博物馆和韩国国立庆州博物馆携手呈现《金冠之下：星罗文物精华展》，围绕黄金文化、佛教艺术和对外交流三大主题，一共展出256件星罗代表性的文物。那这次展览呢，也是填补了上海地区星罗主题大型展览的空白。星罗王朝呢，始于公元前57年，覆灭于公元935年。 是古代朝鲜半岛存续千年的核心政权，尤其是以黄金工艺、佛教艺术和跨境交流闻名。其中，韩国国宝星罗金冠呢是最受瞩目。不同于中原金器的庄重规整，星罗金饰呢是兼具灵动雅致和自由奔放的风格，金腰带、金耳饰、金配饰等等的配套文物同步展出，呈现了独树一帜的海东黄金文化。
1: 最后来看到的是2026年啊，这一年呢是明代江南文人的代表人物王士珍诞辰500周年。上海图书馆东莞7楼馆藏精品馆呢推出了临展《明润江南王士珍诞辰500周年纪念展》。王士珍呢是明朝的时候苏州府太仓州，也就是今天江苏太仓人，嘉靖26年的进士，明代七后子文坛领袖，在诗文、史学、文艺理论、经史鉴赏等领域呢都是有着丰厚的著述。 其著作和手记呢是观察晚明文化生态的重要一手史料。那本次展览呢是遴选了馆藏的精品21种，分为叠宕瓶身和招待文衡两个单元，以原刻本、手札等实物为核心，全景式的呈现了其辽阔的学术版图和深远的文化影响。 好，以上呢是近期上海方面的文化艺术的焦点。接着呢，我们来请明正为我们介绍香港方面的情况。
2: 香港这个星期啊，将会有很多国际性的一些的活动在这里等待着大家，当然还有本地的色彩。首先呢，我们先带大家参观一下。 延音香港在威尼斯的第16世一届的威尼斯世艺双年展外围展，这一次的展览将会到11月22号为止啊，这个是第61届的威尼斯世艺双年展香港外围展。由香港艺术馆策划，还邀请了吴韶进和许开娇做创作了5组的场域特定装置，来回应这一次的主题 In Mirror Keys， 那么这一次的展览其实没有很壮观的一些场面啊，作为吸引大家目光的元素之一，而是用光影、声线、空气跟日常的节奏来出发，把香港一些很细微的生活感知带到威尼斯，在异地。 重新构建一个属于香港的观看方式，而这一次呢，包括有吴韶进的《有时水里有云》、天井晾晒夜曲、把吴村、天井跟。 晾衣服的文化转成充满着诗意的空间装置，而刚刚提到的许开娇就会以透过浮光一语以及我为你打开一扇窗，将香港的旧式铁窗、塑料袋还有金鱼等等。 城市的记忆重

重新编织起来，重新呢有一种跨地域的情感对话。这一次没有直接描绘香港的地标，而是用这些小小的生活文化的提醒我们，其实艺术远远是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比我们想象更要离我们接近。那么除此以外呢，我们将会带大家去到尖沙咀弥敦道的36到44号的地库啊，将会呢有身街己身香港百年性工作历史计划，这个也是要让大家从多元方面去了解不同行业发展的情况。当然其实有一些我们看到不一样的行业有不一样的生活轨迹，而不一样的视角呢，你也会看到不一样的这个角度出来。所以呢很多人就开始了再去看一看这些有年代的有地方特色甚至时代特色的一些行业将会怎么样。这也是将会有一些当年整理过的一些的档案报章照片生活物件以及口述的故事，带大家回到这一群特殊的工作者身上，让他们可以告诉大家，其实在不一样的社会政策或者历史之下，从人的角度出发，他们对自己有另外的一个看法，也会呈现其实不同人他们到底在法律、经济、污名或者甚至是风险之间，到底怎么样去建立自己的界限，用谋生以人的这样的一个点去出发，去理解一个城市跟文化的发展。那么除此以外呢，今天也会为大家带来大馆的艺术啊，包括我们的伊姆霍夫的天鹅社，将会在9月25号开始呢，在香港为大家带来他们的亚洲首场大型个展。这一位2017年威尼斯双年展的金狮奖得主，他很擅长把表演、绘画、雕塑、声音还有建筑空间融合成一个难以单纯用展览这两个字去定义的一个场域。而他这一次来到香港呢，这一次的作品呢，在这个赛马会艺坊里面，会让大家直接走进作品，直接走进他的故事结构里面。他的创作其实一直以来都是非常重视身体跟空间的关系，所以大家进来呢，不会是在只是说哦，我站在作品前面去看这个作品，去欣赏这个作品，而是会加入到这里，成为场景的一部分，甚至我们会逐步改变着作品发生的方式。这也是之前为大家邀请到我们很多大馆的一些的艺术项目的时候发现呢，他们都很希望能够让真正过来看艺术的人参与到糅合进去这一个艺术展览当中。这一次的天鹅社呢，会把油画、铜雕、声音装置还有录像包括芭蕾这一些的媒介并置，那么古典艺术的形式会和城市设施形成非常鲜明的张力，这个也会延续他对性别、权利、身体规训还有自由的长期探问。当然，也是一个围绕着一位女中豪杰啊踏上寻奈之路的故事展开。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呢？到底这一份的停留，站在这里融合到这一个艺术作品当中的时间里面，你将会怎么样移动？怎么样将自己融入到生命当中，这一次都会成为这一个展览的重点之一。那么今天想为大家介绍一下现代豪侠传啊，这一次在香港大会堂剧院为大家演出，9月19号开始到10月4号。这个传呢，就真的是转来转去的那个传啊。这个会用一个武侠的角度跟大家诉说一个故事。53岁的一个主人翁，他突然裸辞了。诶，去到了一个非常奇妙的地方去学武3年。那么归来的时候呢，哎呀，觉得很不合时宜，我到底怎么样用武艺去走进从森林到湘江这样的一个衔接。所以这一次他尝试在钢筋的一个森林里面去印证他自己的侠义精神，用薯条为标，用皮纸作为踏，去嘲笑跟追逐里面去演绎着一个人的武林，没有任何人可以反倒他，因为他自己用生活的重力将自己重塑了一遍。而这一次呢，其实也是一部献给成年人的当代童话，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失败者的英雄史诗。欢迎大家来到香港，感受属于香港的艺术文化。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欢迎光临。侬好吧？侬欢喜上海吧？上海老漂亮啊！
4: 上海，
5: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的情怀。

0: 长三角之声
1: 普通话台
0: 联合制作，
1: 上
0: 岗
1: 上线啦！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为大家播出的上岗上线啦节目。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网络另一端是我的香港搭档明正。明正你好。
1: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2: 那接下去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先锋 talk 艺术对谈的板块了，来聊一聊艺术方面的话题。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有一部钢鼎之作，那就是大型历史话剧《商鞅》，日前呢也是迎来了首演30周年的纪念演出。在这个演出期间啊，首任

0: 商鞅的扮演者尹祝胜老师呢，就参演了传承特别场，以跨越半生的舞台积淀，为这部经典话剧再次的注入了生命活力。那在本期的先锋 talk 板块中呢，我们就来对话尹祝胜，一起来听他为我们讲述30年的商鞅情怀。
1: 谈话深一度，
2: 文艺有态度。
1: 先锋 talk。
3: 对于刚刚退休不久的第一代商鞅扮演者尹祝胜来说，商鞅是职业生涯中不能割舍的一段情缘。30年前年轻气盛，30年后老成持重。对于一位演员来说，人生阅历、表演风格、艺术水准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如今适逢商鞅首演30周年纪念演出，尹祝胜再次登台演绎商鞅。这次回归背后，他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又是什么力量支持他重登舞台？
4: 在这之前，这就是一个我演万雅舅舅的时候，有一个祖林高雅艺术奖的那个是吧，让我去颁奖，我给贺军颁奖，结果我就去了以后呢，我们那个头的张慧静，明年这商鞅30周年你回来吧，直播呀。我说我不回来，我说再说都不行，我反应也挺快，我说啊，我听组织安排吧。然后更逗的在哪儿？我跟春光，魏春光，我说有你吗？春光说可能有我。我说也可能有我。于情来说，我们这是割舍不掉的啊。于理来说，你好嘞，我退休，你给我打招呼，这开玩笑的说的，所以就来了。嗯，这个，那么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有那么几个吧，一个是陈导。我跟陈导认识30年了，当年也是排了一段时间就不想排了，排不动了，我排不了，不会，这个大学毕业也没有演过什么所谓古装的，这个词儿都念不到一块儿。我说念就五个老艺术家念词儿都念着，我说你们怎么念就怎么像那个这个戏里边，我怎么念就不对啊？不知道断句啊，不知道字是应该怎么念，甚至就是陈导经常说。这柱子当年有些字都不认识，确实你这是多音字，或者你真不认识。到今天我还在改正，这个叫什么？稷阙，稷阙之上，我一直念的稷阙之上，稷阙，稷阙，就是皇宫外边立的那个相对应的一些东西，那个字念阙，但是呢，单个字念阙啊，就这个。还有很多，还有关于什么什么拼将呀、拼将什么什么，我都查了，都没有这样用过的。但是所以我是不懂啊，所以这次还在更正，这30年来还在一直在更正。他们好像统计了说演了110多场啊，演了110多场还在统计。然后呢，这110多场是每一次都在递进递进，这是其一。其二就是我的老师，也就是我的基本上可以说是我的。第一任老师吧，周小倩，因为当时在陕西西安的时候，他还在陕西人艺工作，那时候他是跟我二哥是同辈的。我从部队回来说想上大学，可是这个都没上过高三呀，因为那时候只有高二。这说你考戏剧学院，我说什么叫戏剧学院？那就知道了，知道那考戏剧学院了，好，那考。然后说我教不了你，我把你托付个人。我就那时候就认识周小倩，话说是1985年，我从部队复员，然后就到他那儿，也就是3-4个月，就是在这前一年、前两年，我都不知道小倩身体啊有恙。哎呀，我说实在是，当我知道以后很难过。我这回我说小倩来不来？他说他是导演啊、嗯，我说导演他跟。他说他要演，我懵了。我说这不有演啊？我说这怎么办？我说，后来就问他说，这陈导还是想让我演。我说那你行不行啊？嗯，还行吧。他都能来，那么我怎么办？那我必须得演。还有一个，就是激发我要来的，就是我分到这个单位，他也是刚分到这个单位的。何正俊，我们在横店拍戏碰见他，他演长征，我在拍另外一个戏，哎，我们俩住隔壁，

0: 我就是，他说这30周年，说是那个你回去演吧，他说你看看现在把你的这个所谓的你这个，20来岁，30岁那20来岁，你开始获奖，一直到现在，所有的奖都拿完了以后，这是最后的一个，而这戏是你第一个演的，你跟人回不回去，我觉得有点遗憾。
1: 虽然答应再次出演商鞅，但尹祝胜的回归并非毫无顾虑。2017年演出后，他曾因体力、嗓音和对角色近乎苛刻的要求，暗下决心再也不演商鞅。如今面对30周年纪念演出，年龄、体能、状态，以及商鞅这个角色不容打折的舞台分量，都再次摆在他的面前。明知艰难，他为何还是选择回来？在演与不演的反复较量中，他又如何重新积蓄登上舞台的力量？
0: 那行，那我回嘛。还没说回呢，这个就给发奖那天，就好像就是那个什么。后来我一直在揣摩，我到底能不能行？那就来吧。但是有所担心在哪儿？我2017年在北京演的时候，我的同学朋友也都来看。看完以后，走吧。门口就截住了，走吧。我说去哪儿？走，吃点去。说你明儿不演，我们都知道。啊，好，就去了。去了以后就涮肚啊什么之类的。我说怎么样？赶快告诉我怎么样？他说真不错，还是当年那样。这我们说这老家伙，我那时候52岁，说老家伙还是这样。但是，哎，彩旗这一转折，我就知道就完事儿了。他确实是显得有点累了。那个时候我就决定发誓，我再也不演商鞅了。你知道，在这个上面陈导排的这个感觉上，但凡有一点不足，确确实对这个戏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我说我不演了，一直在斗争我演不演。合着2017年到现在，谁也没想到有个30周年庆了啊！我说好家伙，这就是顺理成章，就不演了。然后呢？25年那时候，说给我说哥，你回来演一趟吧。这个叫俱乐部的那谁，我说我马上，我今儿晚上回去，我明天我就敢演，我敢演，一句词儿我都忘不了。这演了多少场了？几十年了，可是我没时间演，我明儿有戏，我在给人拍着呢。哎呦，太遗憾了。我说那行，那就不，何况又是在云峰，这怎么办呀？这没回来。我说行，不演了。没成想有了这个就来。来了以后，这次，哎呀，那天演一连排，头一天一连排，陈老师说：“哎呀，这显得体力不行，有点老啊。商鞅没那么老啊。”我说：“这怎么办？”所以你看，我背着大包小包，还拿着东西，健身房在拉体力。我以前每次复排前一个月要健身一个月，我的体能一定要大于商鞅，我才可以去演。从第一次演10场戏以后，我嗓子不行了。第二次演就8场6场，第三次就慢慢，后来演1场我嗓子就倒了，因为体能不行。我知道他那个，我当年这很多戏是我排出来的，我知道那个劲儿在哪儿，到那儿就得卯上，就得必须是这样。而且呢，哎呀，不是该说不该说，有些是没有道理的。你在一般戏上是，你这样是通不过的。可是这是叫商鞅。商鞅的戏就得这样处理，所以这次你看咱们一集合，我那天说了一句，我说你们一定要注重于这个风格样式感。为什么戏这个戏是这样的？为什么这个戏牛到现在还能那个什么？也许是有一定原因的。现在说的就是开幕是我，然后后来就那两场，到最那两场都是体力最大的两场。
1: 30周年版的商鞅。舞台上将会有4个不同的商鞅接续登场。对尹祝胜来说，挑战不再只是演好自己的部分，而是如何把不同演员的商鞅串成同一个人。过去他能从年轻演到老年，完整掌握角色的每一个阶段，这一次他既要接住年轻演员的节奏，又要面对他们身上尚缺的功底，以及排练时间紧、现实条件有限的难题。30年后的这次回归是传承，也是一次未知的考验。多代商鞅的接力，最终呈现出怎样的舞台？观众看到的又是怎样的一个商鞅？
0: 因为这次是，等于是4个商鞅，小商鞅也换了一个人，差不多的商鞅正式出场。原来我这从那儿开始演的， 对吧？15年以后，我就从那儿演，一直演完。15年这个又换了一个，说是要继承嘛，又换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也不认识，很年轻。嘿，也就跟我当年一个年龄，还比我那时候大一点，他三十多了，还差不多我们俩。他演到休息之后，然后春光，魏春光是年轻版的第一个上映。春光年轻时候跟我长得一模一样，是我们班同学说我招了一个跟你一样的，因为我们班的同班同学是他的班主任，说我招了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又是一个北方人，山西人跟我们写的。哎，我说行啊，这来吧。哎，年轻版他演了，他也演了多少年，然后他演到要昂公子杀完之前，然后直接上。后来贺剧说从那上接着有点突，你就最后打了胜仗之后疲惫的回来之后，实际上那种整个一个五驾马车整个也很最辉煌的时候，你会，然后碰见赵良那段戏是挺的。我说行，那你就改了。所以我现在体力上是大大的减弱了，但是呢难题也来了。很难你知道吗？很难在哪儿啊？原来你可以掌控，从年轻时候可以掌控到老年，你是所有都是你一个人，你可以掌控。现在不行，现在你看每次排练我就得去看，我说这小伙子身上有什么习惯的东西吗？或者他说话的方式，春光我是特别了解。我说把这个得穿起来，最后我得像这个人。我跟春光化了妆，你到时候看这些分不出来。
1: 30年后再次扮演商鞅，尹祝胜思考的已不只是怎么演，而是如何让观众看懂商鞅。这次复排，他尝试在人物交锋的缝隙里重新理解这个角色。严苛的节奏、固定的速度、年轻演员的稚嫩，以及当代观众的观看方式，都让这次演出充满未知。他真正想做的是让今天的年轻人也能够感受到春秋战国的古法旧礼，并与当下碰撞出些什么。他提醒我们，传承不是把戏重演一遍就算完成。30周年后的商鞅能否真正抵达年轻观众，这或许是他最期盼也最难预判的挑战。
0: 其实不是现在怎么看商鞅，是以前没有看清楚。就是你在现在想想景监说那句话，凡是敢作敢为一往无前乃无私之人，无私之人于国功无量，于己则害无穷。等到我下意识我在演说我的台词的时候，我就会反映到这样对吗？怎么不对呢？这戏就是这样编的，你就得这样演，只是这样理解。但是缝隙之间会有一些思索，人们为什么要把它弄成这个样子？如果没有它，我们从奴隶到封建不可能那么短的时间。真是它推动了很多，当然在它之前的木工的线工已经开始变法了，但是它那个推进是相当大的。一个117年之后就完全战国时期就成立以后就完全统一了，统立以后就把奴隶几乎是废除了，但他那时候没废除，几乎是废除了，所以说他是有功的。我们今天往上走往前走是有功的。还有就是看这次演的不同在哪儿的，就是对方的台词的东西以前是不照顾的，几乎是演结果的，这次你再分析对方说的是有道理的。那么我作为演商鞅的这个人，怎么把这个台词吸收进去以后再去把这个台词还给对手，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这个戏的这个味道就出来了。但是这个戏的调子是很严格的，它的节奏是很严格，甚至有的时候不叫节奏，就叫速度，就定死了，就是这2秒钟你必须把这完成。可是那时候2秒钟是排出来的，现在2秒钟不是排出来的，叫你这样去做。对年轻人来说是个挑战，对我来说好像再给一点时间最好，无形当中节奏就会缓慢一些，就想把这个讲明白。就跟一个老人跟一个年轻人说事儿以后呢，还没说之前先给你举例子，举了一大圈，年轻人快睡着了，你明白这意思吗？爷爷我不明白。那么今天你演这个商鞅，其实最大的挑战在哪儿？挑战就是我今天演能不能让今天的 看戏的主流的这些

0: 偏年轻这些观众能不能看懂这个戏，这种表达能不能表达出。还好拍了那么多戏了以后已经发现现在年轻人怎么看戏呢？当然了，那是一种啊。我想既然是戏剧舞台，有这个空间，有这个时间，有这个空间，我想能不能推进推进，也就是我这次所谓我们这次这个传承的一个意思，或者说是把历史的感觉的道理以现在的方式，能够以我演的这种方式传达给年轻人，让他们去感受到，哦，原来我们的古法是这样的。所以呢，让他们感受感受这个所谓的我们那个年代春秋战国时期的那个年代的一些古法旧理，来跟今天去作为一个衡量一个比较的情况下，也可能就会碰撞出一些东西来，这是我期盼的东西。但是具体是什么，这是说不清的，这还没有到具体到某一件事情上。我们那个时候排这个戏，在边上听，听不懂，慢慢能听懂，慢慢有自己的见解，在舞台上很大胆地把它表现出来，这非常好。那这回我排练，我就感受到以后听不懂，慢慢再说也听不懂。哦，终于懂了，那你大胆地把自己做出来了。哎呀，真好！我说，终于就有人明白了。
1: 作为话剧《商鞅》的总导演，88岁高龄的陈星一和这部戏的缘分，几乎贯穿了他生命中最精彩的岁月。80多年的人生，从个人命运到国家历史，再到戏剧创作，都和时代紧紧相扣。正因如此，他不愿把商鞅只当做一个改革家的故事来排，而要从生命的角度去诠释一个人如何从改变自己的命运走向改变国家的命运。30年后回望商鞅，这位导演对生命和历史的思考又将如何重新投射在舞台上？
2: 几乎每一个片段都跟我的生命有共振，我也是差一点没有被出生。我经常在思考一个问题，这个生命很有意思，如果我当时死了呢？我常常想这个问题，那多遗憾呢？你看我的生活这88年了，多精彩啊！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从个人的渺小的生存环境到可以说博大精深的戏剧创作，如果我没有这一条命，就没有这一段88年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辉煌的历史，而我这个历史又跟国家的历史又是相契合的，所以他就常常让我引起对生命的思考。在这个准备案头工作的时候，我并不想把商鞅的故事只作为一个改革家的故事来做，我觉得那个没有意义了，一定要从生命的角度去诠释这个生命对社会对历史的意义。所以我就后来就由于排商鞅，由于排张骞，排白居易在长安这些历史上的真人真事，还有比如说轩辕皇帝，比如说这个汉武帝，比如说唐太宗，这些中国的巨人的故事，于是我就产生我的创作就是做巨人。尤其商鞅作者有一个杜撰，就是他是一个奴隶的孩子奋斗出来，从改变自己的命运开始奋斗到改变国家的命运，所以这对生命的研究我就特别有兴趣，于是就产生了怎么开始呢这个戏，就从第一声哭开始，到现在这个构思也不会动摇，哎，非常好。而且
1: 在陈星一看来，商鞅之所以能够打动观众，并不只是因为他讲了一个改革家的故事，商鞅讲述的是一个历史的悲剧。商鞅激烈无情冷峻，未必讨人喜欢，但存在自有其合理性，即便过去了2000多年仍然引人深思。30年过去，观众为什么依然爱话剧商鞅？答案或许正藏在每个个体对生命历史和戏剧价值的理解里。
2: 每一个观众都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 并不是每一个观众都是改革家。

0: 你可以是改革家，你也可以是商人，你也可以是艺术家，但是都是从生命的角度去关注一个生命的价值，就不仅是一个改革家的故事。这个观众爱商鞅啊，我也是真是始料所不及的。我知道这是一部好剧，从头一天拿到剧本，我就确定这是一部很有价值的、有历史意义的戏。在首轮演出的时候，也有一位评论家说，前20年，20多年了，没有见过一台好戏，后20年也不会有戏能够超过商鞅。那今天已经30年了，我也很欣慰，也很遗憾，包括我自己的作品在内，也没有一部能够超过商鞅的。那么观众为什么喜欢他？我觉得特别简单，就是我们的制作、我们的演出阵容和这个商鞅的他的生命成长的历程，在这个成长的历程过程中，他的母亲一直在3个阶段伴随他，这个是所有的老百姓。商鞅的成功，首先是文学本的文学价值，文学价值就是因为他刻画了具有独立个性的人，每一个人，商鞅、韩愈，先说几个国王，魏王、秦王，除了他们本身的政治目的之外，他们也都是独具个性的人。几个太子、公子昂这种边边缘缘的角色都有个性，个性写得非常好。所以呢，那商鞅的性格刻画就不用说了。非常成功，所以我想这个剧本首先文学上它是成功的，二度上自不用说，我个人认为也是非常成功的。至今我的作品也还没有超过商鞅。这个故事是一个民族的悲剧，一个英雄救不了民族，只能救一段，救一个阶段，全民的觉醒是非常重要的。这是这个剧本我最看重的，它的深刻性，戏剧里头遵循的一个，应该说是一个方法，就是要把这个人的生命档案建立起来，抛开他的生命发展、生命价值，在他发展的过程中，这个生命对人类、对社会、对历史带来的价值。像商鞅这个人，90%的人都不喜欢他，因为他过于激昂，过于无情，形成了法家最典型的那种残酷冷峻。但是因为他是法家呀，你不能用儒家的思想和观点去要求一个法家，法家也不能用法家的理想去要求一个儒家，不同嘛，不同的轨道。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尊奉，凡存在都合理，它必有它的合理性。
1: 对于陈星一来说，商鞅的审美核心在演员，他要找的是一群能被先秦氛围熏出来的人。30年过去，这部戏留下的不只是一部作品，更是一批演员和一种精神。
0: 商鞅呢，很重要的一个审美就是演员，所以我首先要找一群演员能够适应我的这个戏剧的风格，就是战国时期的风格。我说这个商鞅这个戏啊，你看，凡是在商鞅这个剧组待过几年的人，换个角色问题不太大。凡是刚进来的演员，先要被熏。我们说他不是炖出来的，他是熏出来的，就要用这个氛围，用先秦时代的这个氛围，用我们演了30年的这个氛围，让每一个演员都熏成这个戏的气质。我认为一个导演啊，他最主要的两个功力吧，一个功力就是选择剧本，好的剧本都很长的，你要选择抓取什么主题。第二个功力就是最重要的功力，就是选演员。一个好的剧本是这样的，你会不断的发现一些可能性。我觉得商鞅对话剧中心来说，不仅是留下了一部戏，也培养了一批演员。也同时留下了一种精神。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港上线了。
2: 上海，
1: 香港，
2: 今早
1: 我们
2: 尬笑。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上港上线了节目。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
1: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3: 接下去呢，我要和明正一起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语言的环节了，就是港善户的板块，用广东话和上海话呢来聊一聊有关的生活话题。今年因为中秋节比较晚，所以说它和国庆节呢两节呢都挤得比较近，就差那么没几天。所以今天在我们的港善户环节中呢，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节日方面的一些话题啊。尤其是我觉得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呢，节日有一个挥之不去的一种情节，就是不管什么样的节日，总希望着我们有一个家人团聚、朋友团聚这样的一个意象。尤其是你像中秋节就更不用说了，本来就象征着团圆团聚这样的一个主题。所以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这样的节日本身，包括节日中我们要做的一些事情和节日的一些元素如何用广东话上海话来表达。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节日的名称怎么说啊，有两个节日，第一个叫中秋节，第二个叫国庆节。中秋节在上海话叫中秋节。
4: 哦，中秋节。
3: 对，就是中秋节一一对应的。然后国庆节呢，我们叫国庆节。
4: 哦，这个歌庆节。
3: 哎，国庆节，国就是国的意思。
4: 哎，是的。
3: 是。对，我们在广东话中怎么来表达这个节日的名称？
4: 广东话方面的话呢，像是中秋节，我们会说中秋节。
3: 中秋节。
4: 中秋。
3: 啊，秋，秋是秋。
4: 秋的意思。
3: 啊。
4: 对，中秋节。如果说国庆的话呢，我们会说国庆，
3: 国庆，
4: 国庆，我们很少就说国庆节，我们很少说国庆节，我们
3: 就
4: 会用国庆，对，
3: 哦，
4: 就是这个气氛能够带得更加的好一些。
3: 是是是，就是非常专有名词的这种讲法了，
4: 对
3: 吧？啊，是。但其实我们知道中秋节呢，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传统节日啊，也是一个从古到今一直延续着的这个节日。中秋节现在香港人还会在中秋节，我们一定要去买一些月饼来吃，有这个传统吗？
4: 也会啊，现在其实也会，对，而且最近这几年出了很多不同类型的一些的月饼，所以大家可能会提早一些，因为始终现在是生活比较忙碌嘛，就当天如果真的要空出来的话呢，可能都会有很多突发性的一些的事件呢，比如说 OT 啊，或者说你有突然有其他一些的邀约等等，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很多人都会，不会说特别执着于啊，我这一天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但是相聚的心呢，大家都是有的，很多时候呢，都可能会提早我们吃一个迷你版的中秋团年饭吧，可能很多时候都会有这样的安排。
3: 是，月饼在广东话中怎么来表达？
4: 叫月饼，
3: 月。饼、这个饼挺难发的。
4: 对，没错没错。
3: 对，上海话这个月饼相对还比较简单，叫月饼。
4: 月饼。
3: 哎，对，这个非常好了，你就听上去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4: 这还是有点难度的。
3: 对，而且这两年我发现月饼可能，我不知道在香港的这个趋势啊，在上海这样的一个消费环境中，我们越来越少吃的是那种传统的月饼。因为上海以前的月饼分成两大类，一个就是广式月饼，就是我们在这个广东啊香港吃到的那些月饼。而且呢，曾经有一段时间香港某一个品牌的月饼在上海非常非常流行，就是那个什么莲蓉月饼，还有一个叫流心的。中间的这个馅儿啊是那种流心的。但是上海本身呢有一个苏式月饼的这样的一个传统，这个就是酥皮。我非常想邀请明正啊，某一年的这个中秋节到上海来，我请你吃最正宗的鲜肉月饼。
4: 哦，哎，我还真没吃过。
3: 现烤的。
4: 现烤的。
3: 对，你吃到嘴里就是热热的感觉。
4: 这种不错，而且是咸咸的是吗？
3: 对对对，所以这个呢其实是上海人非常喜欢的吃的一种，就是现做现卖然后这样的一个现吃的这么一个月饼，叫鲜肉月饼。对，鲜肉月饼。鲜肉月饼。
4: 哦，我们没有，我们就是刚刚说的好像双黄月饼啊，或者说这一些就传统的一些的月饼。但最近这几年呢，其实香港有很多一些创新的月饼出现，比如说像是什么奶黄的呀，或者说有一些的茶香的。

0: 的月饼啊，其实就是馅儿不一样。
1: 是是，而且我觉得
0: 对。
1: 大家可能会更加的朝着这种健康的饮食方向去走，所以你会发现，就是在上海的市场上，月饼呢是一年做的比一年要小，因为不可能一个大月饼哗的一下吃到肚子里面去，这身体负担太重了，对吧？就是那种，哎，尝一个味道，有一个传统在里头，但是呢，也不至于给身体啊带来更多的这个负担，对吧？有这样的一个趋
0: 对。
1: 势，对，
0: 没错，始终这个有很多的类别可以让大家去选择，因为传统的香港其实也有很多很多很多。那如果说是一些的创新的，就刚刚说那什么冰皮啊，我们叫冰
1: 对，
0: 皮月饼，其实呢也会有很多味道，就跟吃
1: 对，
0: 冰淇淋似的，是吧？
1: 是是是，你看前几年小龙虾非常流行的时候呢，咱们这儿还出现过什么小龙虾月饼，
0: 哦，真的
1: 就让人
0: 啊。
1: 觉得非常的很难去理解啊，这两样东西怎么再结合在一起？当然也会有人喜欢，对吧？还有包括这两年还有什么咖啡月饼，
0: 是哦，真的。香港其实传统方面的话，我们有比如说什么这个双黄的，我们
1: 对。
0: 叫双黄。
1: 山王，
0: 双黄月饼就是有两个黄的，
1: 对对
0: 然后
1: 对，
0: 有一些比如很特别的，比如说用这个肉馅儿的或果仁馅儿的，我们叫五仁月饼。
1: 这个我们也有，五仁，
0: 呀，月饼。
1: 呀板，
0: 月饼，
1: 月
0: 对，
1: 板
0: 还有什么
1: 啊，
0: 枣泥馅儿的呀？这个
1: 对，
0: 绿豆蓉啊，还有红豆沙馅儿的啊，其实都有很多。其实小吃也有很多很可爱的小月饼。我们有一个看上去就是小吃，就是童年的一些的回忆的小吃呢，叫聚拢饼，
1: 哦，这是什么东西啊？
0: 就是公仔饼，文字就是猪笼饼。
1: 哦，我知道这个东西，还有一种说法叫鸡仔饼，我估计
0: 也
1: 是
0: 有一
1: 这
0: 些
1: 种东
0: 盖仔
1: 西。
0: 板，对，我们也有一些盖仔
1: 哦，
0: 板，
1: 是另外一种东西了。
0: 所以现在很多人在吃这些的传统东西的时候呢，很庆幸就是每一年都有这样不一样的一些的节庆日，让我们去感受一下这些真正传统的一些的味道，因为始终只有你吃着月饼拿这个灯笼的时候会觉得，哎，好像有一种做古代人的感觉，非常的有趣。
1: 是的，那吃完月饼呢，马上就会迎来第二个大的这个节庆啊，就是国庆节，就是我们刚才说广东话中的叫国庆，是不是？
0: 国庆节，
1: 啊，国庆啊，国
0: 国
1: 庆。
0: 庆，
1: 对，其实在上海本地呢，有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国庆的一个，我们也叫做城市的一个名片吧，就是我们在国庆节期间啊，上海的各种建筑的灯光呢，都会有一些非常特别的一些安排。那么像这两年呢，上海就有专门的光影秀，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光影的这样的一个在城市各个地标中的一个展现。但是在上海人的心目当中啊，我们说这些光影秀啊，它都是比较的书面的、比较现代的说法。我们有一个很直白、很传统的说法，就两个字叫看灯，就去看灯嘛，看各种
0: 哦，
1: 各样
0: 看
1: 不同
0: 灯，
1: 的灯，对，看灯。
0: 哦，酷灯，
1: 哎，看灯，以前那种就是不同颜色的灯泡，对吧？组成那种形状，但是现在都有很多的这个高科技的这样的一个加持，所以我们看到的灯的这个效果呢，就更加璀璨，更加的丰富，更加的富于变化。但不管怎么说，上海人如果说我们国庆节也好，中秋节也好，我们出去转转，我们去看灯，我们还是会说，哎，去看灯。
0: 我们叫去一些的彩灯会、彩
1: 哦，
0: 灯会。
1: 彩灯会。
0: 而且香港的大坑五火龙，还记得之前有一次我们在说大坑的一些的艺术文化吗？上个星期
1: 是
0: 其
1: 是
0: 实
1: 是，
0: 就
1: 记
0: 是
1: 得。
0: 在24、26号的晚上，也就是之前这几天呢，会有我们的大坑五火龙，这个是国
1: 啊，
0: 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很
1: 是
0: 多的
1: 是。
0: 一些很厉害的运动健儿，其实他们真的是一个运动健儿，我觉得他们比运动员还要更加的，我们说怎么样，一年一度有更加多的一个体力需要在集中性的一个爆发，所以他们的这个场面非常的震撼。很多的外国友人，甚至香港本地人，会特意去到大坑去看这一个五火龙的表演。
1: 尤其我发现这几年来，大家对这个非遗的这样的一个重视程度是越来越高了，对吧？
0: 对。
1: 一定是有一点历史的，有一些沉淀的，有一些文化基因的东西，我们可能才会吸引到更多的本地人啊，包括游客啊，来
0: 是
1: 进
0: 的。
1: 行体验，来进行感受。所以呢，双节将至，我们也希望呢，不管你是在香港也好，在上海也好，或者呢，你有机会去到对方的城市去旅行的话呢，好好的去感受一下这个城市为这两个大节日所做的一些精心的一些策划和准备，哎，过一个当地人的当地节。好，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上岗上线的节目，也谢谢明正，我们下期节目继续和大家不见不散啦，拜拜。
0: 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拜拜。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岗
0: 上
2: 上线
0: 了，来到节目的。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消息指，一名成教署人员涉嫌破坏庇护监狱设施。成教署回应查询时说，有关的事件由相关执法机构跟进，署方已经按照既定机制处理。署方十分重视成教人员的行为及操守，对纪律有严格要求。任何人员如果干犯违法违纪行为，署方定必依法处理，绝不姑息。警方回复查询时候表示，在本月15号接获相关的部门转介，只有政府物品被人恶意破坏，案件交由将军澳警区重案组第二队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名古屋亚运乒乓球混双国家队两队的组合在决赛会师，最后林诗栋和吉曼直落两局，4-0击败争取卫冕的王楚钦和孙颖莎。首次夺得亚运乒乓混双金牌的林诗栋和蒯曼这一场发挥出色，在关键的第四局一度以2-8落后，最后顶住压力成功逆转，以11-9胜出。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展开上海访问行程，出席世界技能大赛。蔡若莲到比赛场地观看赛事，了解中国香港选手在不同技能领域的表现，与会代表团会面，听取团员分享参赛的经验。他表示，香港这一届派出历来最大规模代表团出战，一共有41名选手参与当中的37个项目，涵盖建造、工程、资讯科技、设计、服务以及餐饮等多个领域，充分展现香港年轻一代的多元技能水平。蔡若莲其后参观世界技能博览会，听取有关职专教育发展还有技能培训成果的介绍，也和世界技能组织行政总裁会面，就技能发展国际趋势以及中国香港代表团参与世界技能大赛的情况交换意见。蔡若莲明天将继续在上海的访问行程。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3天行程，下午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随同习近平返回，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行的情况。王毅说，两国元首在互相尊重的友好氛围当中，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美方的最高规格礼遇也显示对习近平的充分尊重和对中美关系的高度重视。王毅说，这一次访问的政治成果是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一步的拓展中美关系新定。

0: 位的内涵，明确尊重公平对等的重要性，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更明确的战略指引。天气，高空反气旋正在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下午8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3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以及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和有几阵的骤雨。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提醒大家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运输署提醒你，长假期的时候，跨境口岸都会比较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免在繁忙时段出发，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乘坐陆路公共交通工具，不论是黄巴、金巴或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也应尽量在非繁忙时段过境。
4: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我们都是凡人，难免经历创伤，能否面对创伤，能否不逃避，与我们能否尽快从创伤中走出来、康复过来，有莫大的关系。来听听临床心理学家陈雅文女士的分享。
6: 我们都是人，我们都会经历创伤，其实我们所有人 naturally 自然地都会慢慢慢慢好的，但我们通常说呢，就是他 stuck 在这里，就是因为有些事他面对不到，或者他开始有些逃避行为啊，不想想啊，叫自己不要想啊，家人说哎呀过了去啦，你还说你做什么，这些在我们的角度都是一些逃避和压抑来的。经历完创伤之后，他有几容易可以康复或者站起身，就是跟他面对到自己的情绪和经验是有关的。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7: 我是杨紫荆，
0: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8: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9: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0: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1: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2: It's time to rewrite the narrative for ethnic minorities in Hong Kong's workplace. This program is every ethnic minority's toolkit to navigate local labor market and to turn obstacles into opportunities. Let's grow together and lead the way towards true workplace inclusion, 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13: Welcome to RTHK CIBS 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I'm your host, Benson.A career coach with over 15 years of corporate and facilitation experience.
14: Hi everyone, I'm your host Mandy, a cross-cultural expert. Benson, who do we have in the studio today?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牙齿常年没打理，越拖延牙病越严重。别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群体。计划包括洗牙、补牙、拔牙、根管治疗、相配活动假牙等服务，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陈诺斯、郑晓维、梁雅蕾、福淑明在亚运女子团体花剑项目夺得铜牌，陈乐熙、何百灵、何思朗、梁天晴夺得男子团体佩剑项目铜牌，壁球运动员陈善玉夺得女子单打铜牌，电子竞技运动员李演希、黄玉祥、叶文豪就夺得综合格斗铜牌。罗淑佩表示，上述剑击运动员面对强劲对手，同心协力拼搏到底，最终不负众望，摘下两面的团体奖牌。陈善玉表现出色，连续两届在亚运登上颁奖台。黄玉祥、叶文豪和李演希在三个游戏当中展现超卓技术和协调能力，也夺得奖牌。罗淑佩表示，港队运动员在多个项目也顺利进入准决赛，有信心他们在其后的比赛会继续取得佳绩。中国香港代表队至今在亚运取得四金、十一银、十四铜，共二十九面奖牌。名古屋亚运男子足球八强战，国家队以3-0大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次晋级亚运男足四强，也是自2002年釜山亚运改制由23岁或以下球员参赛以来，国家队首次杀入准决赛。国家队在上半场补时阶段凭借着泰国队后卫的乌龙球，半场领先1-0。下半场再由胡和涛和张玉宁连下两城，最后以3球淘汰对手。国家队将在下个星期三的准决赛迎战韩国队，争夺决赛的资格。韩国较早前以4-0击败越南队。消息指，一名的陈教署人员涉嫌破坏庇护监狱设施。陈教署回复查询时指出，有关事件是由相关的执法机构跟进，署方已经按照既定机制处理。署方十分重视陈教人员的行为和操守，对纪律有严格要求，如果人员干犯违法违纪的行为，署方定必依法处理，绝不姑息。泰国曼谷暴雨成灾，市长宣布全市是灾区。曼谷48小时内累积雨量接近300毫米，多条主要干道水浸，路透社画面看到部分路段水深及腰，有汽车抛锚。曼谷市长拆查就说，暴雨引发的危机可能会导致民众生命安全或是造成财产损失，政府会借用学校作为临时避难中心，呼吁住在运河一带的居民尽快撤离。曼谷机场目前维持正常的运作，当局建议前往机场的旅客要提前2到3小时出发。政府表示，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的书面通知，基于健康理由辞去其区议员席位。政府将会按照区议员条例的规定，稍后在线报刊登公告，宣布有关区议员席位自今天开始出现空缺。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位于沙田丽园街的分店有3间更衣室假天花被发现，一共有3个的针孔摄像头，警方列作为窥淫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交由沙田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涉事分店的高经理就表示，在警方的陪同下已经仔细的检查店内情况，重新开放更衣室还有洗手间给会员使用，事后也已经通报总公司，总公司已经安排全线分店做相关检查和处理。天气，高空反气旋正在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

0: 晴朗天气，在下午的八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33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及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和有几阵的骤雨。室外气温16到29度，相对湿度 73%。 提醒大家，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我们家要安装新的电热水器，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6: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5: 还有呢？
6: 所有安装在浴室不高于2.25米的电热水器，应该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器，出水管就不可以加装阀门，花洒头也不可以有开关啊。
5: 爱是唯一，
7: 家是唯一，
5: 一个相聚，
7: 一句问候，
5: 胜却万千珍馐。
7: 愿明月护佑阖家，
5: 共赏人间清辉。
7: 唯一的普通话台，与你共度
5: 唯一的丙午中秋。
8: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0: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小强，你站在梯子顶上工作很危险。
3: 不怕，刷油漆很简单，几下子就完成了。使用工作台太麻烦了吧？
2: 你这样万一摔下来，后果很严重的。你妻子儿女怎么办？
3: 哎呦，谢谢陈哥您的提点，保命才是最要紧的。高处工作，我还是使用工作台吧。
2: 如享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沙田丽园分店有三间的更衣室，假天花被发现三个怀疑针孔摄入镜头，警方列作为窥淫罪处理，更正是窥淫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247 Fitness 发声明表示高度重视事件，对事件令到会员深感到不安深表歉意，强调绝不容许任何的侵犯会员隐私行为，事发之后已经报警，会全力的协助警方调查。公司又说事发当天已经及时巡查全县分地辖下的所有更衣室、浴室和洗手间，重点检查假天花、灯槽和其他隐秘位置，暂时未有发现异常，又说会检讨各间的分店的日常清洁还有巡查的安排，增加巡查的次数。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下午回到北京。中方公布中美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同意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还有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两国元首也同意伊朗应该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两国元首也认可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还有双方经贸团队的磋商成果，并且指示予以落实。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对话交流相关风险，下一次的对话将会在11月举行，并且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美国政府将会在官方文件当中将人工智能 AI 改名为超级智能 SI， 认为这样更加准确，希望其他国家都采用。在北京外交部被问到美方在介绍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成果时候使用超级智能代替人工智能，中方有什么评论，发言人表示，关于人工智能的表述，中方重视美方立场，也尊重美方表达方式，人工智能技术持续发展，各方可以结合最新形势加强交流，深入探讨，寻求共识。旅发局表示感谢市民和旅客对于国际中秋彩灯会的踊跃支持，因应世界彩灯大街参观人流众多，考虑到公共安全和秩序，将会在晚上的十点停止排队进入展区。旅发局表示，国际中秋彩灯会所有彩灯展出日期将延长到下月4号，欢迎市民和旅客在其他时段到场欣赏。局方衷心感谢市民和旅客的支持以及配合，呼吁参观人士遵从现场工作人员指示，会因应现场的实际情况，适时在官方网站公布最新安排。部分完成名古屋亚运赛事的港队成员晚上乘飞机抵港，这一批运动员有包括勇夺两金两银的女子泳手何诗蓓，获得一面银牌的男泳手何真涛，还有在男子跳马项目摘铜的体操代表吴佳琪。一批市民提前到机场守候迎接，向运动员献花。天气，高空反气旋正在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天气，在下午八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3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还有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以及有几阵的骤雨。再来看到是六合彩角逐方面的结果，角

0: 出来的号码是四号、二十八号、三十一号、四十四号、四十七号、四十八号，特别号码十九号。头奖没有人中，二奖有十二点五注中，每注奖金是派彩642080元。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提醒大家，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才是。骑自行车和驾驶汽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律，彼此尊重。骑自行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及其他保护装备，在晚上要亮起车头白灯跟车尾红灯，司机应和自行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辆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骑自行车或者驾驶汽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骑自行车安全才是第一。
4: 当我们高呼支持香港运动员的时候，都包括同样努力不懈的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的。
2: 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5: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6: I'm Farabi, a pool player.
7: I'm Nikki, a swimmer.
8: This is the Empowered Athlete. Let's go!
9: 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1: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2: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3: 香港电台 CIBS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主持悠悠君祥，
14: 欢迎收听边边边跑跑香港人。
15: 今晚节目继续有我声优君祥陪大家到完场啊，
16: 仲有我啊，部落会嘅上下悠悠。
15: 系啊，点解你仲可以咁开心噶？最后一集啦，悠悠。
16: 我哋梗系要好头好尾啦。
14: 哦，都系要精灵翻咁，但系其实都真系有啲唔舍得啊。
16: 点解啊？
14: 吓竟然你冇问题啊？反而系我啊，即系我呢一个又即系我又唔跑步，跟住做节目就开始试下跑，最后我都叫做有参与到一齐跑。
16: 踏出第一步咯，
14: 因为呢个节目而有跑到啊，即系变就变咗我咯。
16: 即系同埋感染咗你咯，
14: 系啦。咁我觉得回顾翻，其实原来跑步唔系净系得跑步咯，好远啊呢个讲法。即系
16: 啱啊，
14: 系嘛？即系你唔想受伤嘅话，你就做好啲热身，咁啊有伸展啦。仲有啲咩啊？
16: 仲有要做下啲肌力训练啦。
14: 系啊，咁可以训练下我哋肌肉，做下 gym 啦，都
16: 系啊。
14: 跟住仲有装备啊，好多嘢学噶噃，原来
16: 梗系啦，着错装备都系好大件事噶。
14: 系啦，咁当然亦都有唔少得一啲教练级嘅教我哋点样跑啊，点样跑好啲啊。
16: 系啊，仲有因为虽然我哋都仲有少少年轻啦，但系始终都会有一日步入呢个中年噶嘛。
14: 系嘛，
16: 咁我哋都即系见证到。原来中年都可以好跑得啦，
14: 系啦，即系无论男生女生后生，拍住拖家庭，甚至乎年纪有翻咁上下嘅都仲跑紧，同埋即系我又好记得好多唔同比赛嘅跑手嘅嘉宾啊，
16: 系啊，
14: 系啦，即系有人就跑到去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咁样，
16: 系啊，跑好多次马拉松又会啦，跑出香港又会啦，
14: 系咯，
16: 又唔跑变成跑又会啦，
15: 咁啊系咯，
16: 跑到哇横扫啲奖又会啦，
15: 讲咗咁。多啊！原来做咗咁多嘢噶，13集，点会好唔舍得啊？要喊啦！
14: 点解你冇嘅？点解你唔喊嘅？
16: 我眼泪在心里流啫，我真系唔想影响到啲听众心情啊！
14: 嗱，我依家就好伤心，咁我你要支撑住啦。咁我想问一下，如果即系你觉得咧，你做完呢一个节目对你嚟讲有冇啲乜嘢即系感受，想同听众分享一下？即系你帮我摄住先，我要喊一阵。
16: 嗯，咁头先都回顾咗好多唔同嘅集数啦，咁我都。同時間仲有漏咗講有一個譬如係跑步要科學化啦，
14: 嗯、
16: 因為好多人其實都忽略咗唔係就係一味衝啦，
14: 嗯、
16: 有可能有啲大數據嘅支持啦，
14: 嗯、
16: 而且亦都會有一啲我哋話好似一路玩上去路跑，跟住去到玩山，嗯、跟住去到啊又要100K 嘅毅行者，又點樣去哇四個人要呼添完成嘅，
14: 即係發覺其實跑步都好多面向
16: 系啊，
14: 即
16: 系
14: 唔止13集，其实做130集
16: 好多啊。咁亦都会有啲可能即系自己去创一个跑团，去点样由一个人变成一班人一起去跑啊，打下卡啊，轻松松啊，咁都会咯。系啊，好多嘅，其实可以有好多唔同嘅角度去讲跑步。
14: 咁
16: 我哋而家呢个都系冰山一角咯。
14: 系咁咁多角度，但系其实对你嚟讲，你觉得跑步象征住啲乜嘢咧？对你本人啊吓。
16: 嗯，我觉得是因为我哋人生其实都会充满好多挑战啦，亦都有好多困难啦。咁我自己就会觉得可以透过跑步去领略到唔同嘅嘢啦，又或者是你遇到压力嘅时候，你点样去搵一啲渠道去释放返，咁等你个人可以即係啲正能量多啲啊、
14: 嗯、
16: 或者当你唔开心嘅时候，你又会透过跑步去舒缓返你自己嘅情绪啦，咁就重新出发啦，咁亦、
14: 嗯、
16: 都我哋嚟緊亦都有位嘉宾亦都会可能即係透露少少啦，咁就分享下佢点样伤完又跑，跑完再伤，咁就无限 loop 咁样，即係呢啲我觉得都系大家好想了解嘅东西啦。
14: 明白，即係可能啦，头先就讲咗啊，跑步好多面向，但系同样地，对于每一个人嚟讲，可能我哋唔需要理咁多啊，我哋有一个角度就中意嘅就去做咯，好冇就去试下咯。咁、
16: 嗯、
14: 其实每一个改变都唔可怕嘅，好嘛？咁、嗯、所以，你头先讲到，就算我哋今日有嘉宾，我哋都系时候要听下陈 Sir 讲嘢先啊。唔知最后一堂啊，陈 Sir 会教啲乜嘢咧？又系好伤心啦。
7: 教练，够钟上堂啦！
17: 够钟上堂啦！好啦，各位同学，今日系第13堂，最后一堂啦。一路以嚟陪大家训练，越嚟越多人留意到跑步嘅好处。有时间可能在街道做下理数，有人会在运动场度训练，有人甚至要参加比赛添。不过上次都讲啦，意外好多时是意料之外，就算几有经验的跑手都是会受伤。到好返之后怎样重新开始，其实都要好多时间才可以找回个状态，甚至乎有人要用其他的方式才可以继续跑。不过人呢总是可以再次出发的，我们都总可以再见面的，只要你肯继续跑，我们就会在不同的跑道上面再见。所以今堂我哋就一起学习一下面对呢一种改变。听我讲，我哋而家一起上最后呢一堂。

0: 好啦，咁我听完我哋教练嘅最后一个嘅指引啊，好感动啊！咁
1: 又喊咩啊你？
0: 系嘛？因为今日系最后一集啦，YoYo。不过咧，我哋依然都要学习嘅。
1: 嗯，
0: 系咪先？系啦，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哋既然系讲受伤康复、嗯，不得了，我哋请咗呢个嘉宾。即講笑咁講啦，佢有個綽號就係、是、跑步受傷界嘅 KOL 啊，即跑完又傷，傷完又跑，跑完又傷，傷完又跑，跑完再傷，再跑再傷。好啦，咁、就係 Kitty。
2: Hello， 吴大伟，我是 Kitty 啊。
0: 是他不反驳啊。本身安排了。安排
1: 了。默认了。
0: 他是可以反驳不要这个绰号的，即是讲下笑啫。但是为什么会这样讲，或者为什么会邀请你来呢？那我想问一下你的跑的资历是几长，而你受伤的资历又是几长呢？
2: 其实我都跑咗应该都有七八年噶啦，咁系啦，咁我因为系2018年嗰阵时因为我减肥啦，咁减肥跑步啦。
1: 咪住先，但系咧，我想同啲听众分享一下，而家我身旁嘅 Kitty 佢系好高挑嘅身材，
0: 系啊，
1: 系好 slim 嘅。
0: 即系同我讲话要减肥，即系你咁样长手长脚，有手有脚，你都要减肥。不过呢个陷阱我都中过噶啦，头先即系原来系倒罪法嚟嘅。
1: 好似话即系我平时唔食嘢啊。
0: 唔系啊，即系减完，即系佢2018年开始跑，咁啊伤住跑，跑住伤，伤住跑，依家终于瘦咗啦都。
1: 系，同埋见佢系冇伤嘅。而家
0: 你好难见到，见到伤痕
1: 即系冇表面嗰啲咯。
0: O、okay, K， 即系冇擦
1: 损嘅，我系唔知嘅内伤嗰啲。
0: O、okay, K， 果然最后一集我哋开始放飞自我，我哋翻翻嚟呢度先，唔好意思啊。好，Kitty 嘉宾系啦，我哋继续啊。咁你2018年开始跑啦，
2: 系啦，咁就因为减肥跑步啦。咁跟住之后，咁因为初头我都唔系好中意跑嘅，咁但系咧，跑一个礼拜之后咧，就好似觉得，咦，真系瘦咗。咁、跟住之后，咁我觉得，咦，好似都几有成效。咁跟住之后就日日跑啦，真系日跑，即系开始慢慢加嗰个里数咯。即系譬如我可能第一次我由500米开始，跟住之后就1K 啊、2K 啊、3K 咁样跑。
1: 哦，你嗰时你减肥，你可以500米 keep 住咁跑都瘦到啊？
2: 500米嗰时系啱啱第一次嘅，
0: 即系起步，
2: 起步嗰阵时，
0: 系咯，因为500米好少系咪？
1: 唔系，即系我
0: 系啊，
1: 嗱你唔好乱咁喺度估我啊，因为我都想啲听众即系幻想一下就是、哇，万一如果有啲听众佢可能而家都谂啊，我都想减肥，
0: 系，
1: 跟住佢都想啊学下搵跟阿 Kitty 偷下试，诶咁系咪我每日跑500米我就有个 Kitty 而家咁嘅考过咧？
0: 佢话、啊、第一次啊，头几次、啊、
1: 哦。
0: 即系佢头一次跑50米，我都鼓励你都 good 啦，系咪？即系由零开始变50米，
1: 系
0: 呢50米系好唔容易噶，
1: 踏出第一步啊嘛！我哋之前都讲过啦，
0: 第一集就讲啦，
1: 梗系啦，
0: 即系同你跑到1000米，跟住再加嗰50米系唔同嘅，由零变50。咁、但系嗱，调转头先我听到佢系一开头就决定 day day 都跑，咁呢个又会中咗我哋其中一集讲嘅啦，咁样系会过劳噶，
1: 系咯，
0: 系嘛，所以就整亲啦，系咪啊？
2: 系啊，因为本身嗰阵时又唔中意跑，就变到中意跑啦，跟住之后就因为可以有成效嘛，咁瘦、即系好难得噶嘛，成功感
1: 好大嘅推动力嚟嘅，
2: 系啦，好大嘅推动力啦，咁跟住之后就日跑啦，咁跟住之后咧就不停报嗰啲分温。有啲比賽啦，嗰啲
1: 係嗰陣已經好多啦。
0: 即係你唔止日日訓練，你仲報埋比賽啦，咁樣
2: 係
0: OK。
2: 係啊係啊，咁所以報比賽嗰陣時，即係全部都係一係5K 啊，即係10K 啊嗰啲咁樣啦，即係跑科學園嗰啲咧，
1: 短極都3公里嘅。
2: 係係啊，咁跟住之後就一路跑下跑，咁真係有一個時間係真係瘦得好緊要嘅，係瘦咗差唔多。我谂系嗰阵时候我由最重63kg， 跟住减到差唔多50几、58度啦。
1: 哇，都11磅。
2: 系啊，真系，所以系令到我系个人又可能跑跑唔知点解系已经系唔识得停啊。咁跟住之后就就系、因为咁样跑，同埋嗰阵时候我冇翻跑班噶嘛，冇翻
0: 靠自己钻研，
2: 冇错啦。咁即系自己一跑嘅，可能啲跑姿啊或者。个绝对波鞋又可能都唔啱，
0: 装备又差啲啦，又冇热身冇伸展啦，
2: 系啊，伸展系啦，即系冇啦，冇做呢样嘢。
0: 建议可以听晒我哋过去嘅十几集嘅跑跑香港人就可以解释到呢啲啊，入翻嚟先系啊。好，咁跟住咧。 系咁，跟住睇嚟噩梦就出现啦，系
2: 嘛？系啦，噩梦出现啦，跟住之后就左脚嗰个小腿嗰个胫位嗰度咧就开始痛啦，真系系痛到系完全行唔到啦。咁啊睇咗好多次铁打啦，跟住再睇咗好多次都唔得，跟住之后就去咗照啦。咁跟住之后照咗又系话好似有少少系裂咗嘅。咁跟住之后就
0: 边度裂咗啊？
2: 系嗰个胫位，
0: 小腿
2: 胫
0: 骨，
2: 胫骨位嗰度咯。系啦，咁
0: 裂哦，
2: 系啊，
0: 你跑到胫骨裂，
1: 都跑得。

0: 好激下喎，
1: 真係唔容易喎。
0: 唔係咁，佢真係好勤力嘅。
1: 係係係，咁點算啊？咁你
2: 係啦，
1: 世界末日噶咯，
2: 真係世界末日。即係你本身你跑開，突然間停咗，其實係嗰刻。即系见到人哋有得跑，自己冇得跑，真系系好
0: 有少抑郁咁
2: 样。系啊，抑郁系。
0: 我明啊，我都受过伤，所以我都体会过。
1: 系嘛？
0: 不过我时间短好多，同埋我系比较轻微嘅，冇话即系 KOL 咁咁有经验啊。
1: 系即系听你嘅讲法就系、是，即系自己冇得跑都唔系最惨，最惨系自己冇得跑，但系睇住有人跑。
0: 系啊，对脚好痕啊，
1: 系 OK，
2: 冇错。咁跟住之后就
1: 鼓起勇气要面对啦，
2: 要面对啦，
1: 医翻好条骨啦。
2: 系啦，真系要搞咗好耐，我记得好似差唔多半年，系咯，差唔多半年真系先至可以。
0: 但系当中有冇话要做啲咩治疗啊？
2: 其实要做物理治疗，
0: 系
2: 啦，真系去咗一个都系。跑步嘅治療師嚟嘅，係啦，咁佢就去咗嗰度做，咁跟住之後真係個個禮拜都要過去啦，咁跟住之後就真係要好勤力咁樣去做，咁跟住之後就好翻之後咧就開始慢慢再自己 pick up 翻啦，因為自己都想再跑翻。
1: OK， 咁即係叫做係一個美好嘅故事啦，即係王子蓉公主幸福快樂地生活好返啦，以為啫，係咪
0: 嗰下
1: 咁即係大概2019年可能好返啦，係咪差唔多呢個時間啦，咁但係之後你又開始又面對其他問題定還是係復發呢？
2: 係因為本身呢之後就開始 COVID 啦，跟住之後呢就疫情啦，咁因為好多都運動場啊嗰啲呢全部都唔開啦，咁跟住之后就我由路跑之后就跟咗啲朋友就上山啦。
1: 系
2: 啦，跟住
1: 朋友系咪 Yoyo 啊？
2: 我跟唔到佢，因为佢太快。
0: 唔好讲呢啲。
1: 跟咗啲朋友上山，但系跟唔到佢落山。OK， 好。
0: 又俾人摆上台，真系惨。
1: 系跟住
2: 呢啲都系事实。咁所以就真系跟住之后就开始即系上山啊、跑山啊嗰啲咁样啦。咁因为当初就系冇一个真系有一个正式。嘅
0: 訓練啦，
2: 係啦，咁你知上山同路跑係其實係兩回事嚟嘅，係啊，咁因為有時候可能用錯嗰個力咧，譬如好似啲膝頭痛啊嗰啲咁樣咧，即係落山都會痛，即係都會有呢啲咁嘅問題咯，係啦，咁跟住之後就開始有。跑下山咁樣又玩下比賽啦，嗰陣時因為係virtual 啊，因為嗰陣時疫情係冇實體賽嘅，咁跟住之後就有一個 virtual， 咁我就
1: 係點樣 virtual 法啊？
0: 佢嗰個所謂叫虛擬嘅意思，即係話佢唔會有一個指定嘅日期同時間，亦都唔會話有一啲。工作人員喺一啲中途站嗰度去俾補給你，所有嘢都係你自己搞掂，即係話佢會有一個日期嘅，即係佢有一個時段，可能當
1: 有一個比賽日都有嘅。
0: 比賽嘅時段啦，可能一個月左右，係啦，咁就跟住佢會俾一個 GPS file 你，咁就你自己對應翻你嗰個路線，然之後跟住就期間即係睇下你玩幾長距離啦。咁如果你個距離真係會比較長啲，可能有機會你都要揾啲朋友做支援，咁嗰個係一啲定點嘅支援咯。係啊，咁即係可能要俾啲水你啊！
1: 即就因為當年可能疫情，所以就唔能夠太多人或者驚傳播傳染，所以就產生咗呢一個即可能
0: 自己準備自己玩啦，
1: 自己計時，自己開始到自己完嘅一個嘅意思啦。
0: 係啊，係啊。
1: 几有趣，几有趣，系啦。咁但系好啦，即系
0: 持续嗰几年嘅呢啲比赛
1: 添啊。
0: 咁你 Covid 你都几年咯，咁你个比赛咪自不然都几年咯。即系佢都想啲玩开嘅朋友仔可以 keep 住都喐下啦，系啊。
1: 即系自己同自己比赛嘅啫，其实呢啲比赛，
2: 其实都系嘅。咁但系你即系嗰个就睇即系佢，因为佢唔系话净系譬如嗰啲唔系净系放一日，你一定要系完成噶嘛。又可能你喺好似阿 Yoyo 咁讲，就系话有一段时间你总之完成到，咁其实已经系 O K 嘅。咁所以
1: 满足到自己嗰个
2: 满足到
1: 系
2: 啦系啦，
1: 咁
2: 又系啦，因为嗰阵时又冇话正式训练啊嗰啲咁样，咁啊即系柴娃娃又可能同埋啲朋友。或者是一起上山咁样，即系去完成到呢个比赛，咁啊令到自己有翻啲信心啊，同埋就力，即系增加翻咗我嘅兴趣咯，反而系都系。
1: 明白。咁但系调转啦，咁嗱， 佢嘅绰号系跑完又伤，伤完又好翻，又跑又伤。咁你几时又伤过先？
2: 咁其实你话伤患嗰度系唔系话，即系之后就唔系话伤得好紧要嘅。不过即系有时有可能或者想即系玩完山赛之后啦，有可能个膝头痛啊，或者即系嗰个有可能个旧患，
1: 阿哥唔俾你跑啦，膝头哥唔俾你再跑啦。
2: 系啦，跟住有可能个旧患又再复发啊，咁样咯。
0: 哦，即系旧伤又未好翻，新伤又加叠咗。
2: 因为嗰时又好贪玩啊嘛。
1: 系，即系个大伤患啦，跟住就停咗半年啦，跟住咧跑山又会有另外嘅一啲负担啦，咁积积埋埋就有唔同嘅小伤啦，咁可能有好翻嘅，但又有新嘅加入啦，系咪咁嘅意思啊？
2: 都系嘅，因为本身但系不过加咗新入嗰啲咧，就真系系另外一个伤患咯。因为你玩山、多数都系膝头最主要就系呢个问题，同埋嗰个即系嗰个小腿又系小腿嗰个位咯、即系可能唔知系咪之前个旧患影响到咁，所以都有少少。
1: 因为你一定分析唔到嘅，即系会唔会反而系？是胫骨啊，或者是上次啊膝头哥啊，或者下次啊哪里，即千丝万缕的嘛，即可能中医的角度就是可能你或者你只脚有事，你条颈那里出问题都不奇。但我好奇啦，究竟你会怎样面对这件事呢？即会不会停止才是最好啊？即你有没有这么想过啊？
2: 那时又没有、因为那时真是有可能真係有嗰个兴趣喺度，即就算伤咗呢，真係都希望可以快啲好返，跟住又再上山。因为嗰时係真係好热爱，真係係又鍾意跑步又鍾意跑山。原来原来上山都有好多睇到好多唔同嘅景色啦，真係啲朋友都带咗，即係两样嘢嚟㗎嘛。因为你上山係可以原来有啲路係好难行嘅，但係你行完之后其实原来有个景係咁靓嘅。咁呢个係真係令到我係认识咗好多香港每一座山的景色咯，应该咁讲系啊，呢样嘢真系
0: 下见到自己屋企嘅，
1: 系咪啊？
0: 会
1: 跟住就会
3: 嗰度啊，边度啊，
1: 仲会捉住啲 friend 呢度咪我屋企啦，
0: 系啊，跟住嗱，你又住嗰度啦，
1: 系啊 ，OK。咁但系有时就系咁得意嘅，即系可能尽管系你嘅身体整亲啦，叫做。你会同自己讲会好翻噶嘛？或者其实有少少影响啫。咁但系影响唔系必然唔系 long last 噶嘛？或者你可以克服佢系啦，因为调转有更大嘅诱因就系、你更加中意跑啦，更加中意喺个山度跑啦。咁、我哋就可以接受呢啲可能少少嘅伤患系啦，跟住咪人生流流长，咪慢慢医咯，系咪？总会呢度好完，咪再医嗰度咯，冇问题嘅，系咪？咁我哋一样啦，听翻首歌，再研究一下阿嘉宾边度整亲先，好唔好？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很多病人正等着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是冷是热，还是刮风下雨后，都阻挡不了我捐血的决心。到外地旅游前，谨记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传染病风险，回港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马上通过 Hong Kong Blood 的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吧。
3: 香港电台 CIBS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主持悠悠君祥。欢迎继续收听变变变跑跑香港人。好，节目继续有我声优君祥陪各位听众到完场，
4: 仲有我部落会嘅常客悠悠。
3: 当然唔少得今日我哋嘉宾跑完又好，好完又跑，跑完又伤，伤完又好嘅
4: KOL，Kitty。Hello，Hello，
3: 睇你接受咗啦。OK，
4: 好中意啊。
3: 系，
4: 系话说话 Kitty， 因为都知道你即系喺受伤方面都有啲经验。
3: 都
4: 有啲經驗嘅，通常係咩情況下傷呢？即係比如講，可能係比賽期間啦，亦或係自己做訓練嘅時候啊，或者好似我之前咁樣啦，跑即係追巴士嗰幾步都可以派到嗰只啦。
3: 係
4: 啲
3: 情況咧，日常生活意外都唔奇噶，可能洗碗係出現整傷都唔奇。
4: 咁啊，無啦啦洗曬把刀，一嘢就切到手指都會㗎。
3: 好啊，分享一下，即係等我哋聽眾又睇下避免一下，原來咁樣都會整親嘅。
5: 好啊，咁我諗應該係我之前有可能冇話一個正式嘅訓練啦，咁同埋即係呢啲經驗係即係上山經驗啊，或者跑步嘅經驗，其實應該係唔夠啦，因為本身你諗住自己以為係冇嘢噶嘛，咁跟住之後就一路咁樣一路跑，一路咁樣上山咁樣，以為冇事，咁
3: 真係因為每個意外就係你唔覺得會有事。先會有事啊嘛，即係你每個人覺得自己有事就會防範咗，所以好正常
4: 係
3: 啦。
4: 即係咪外傷或者內傷都有呢？
5: 其實內外都有，即係如果你話外傷咧，多數都係譬如玩比賽啦，真係玩比賽又可能要追時間，真係有可能係成個撲低喺度。真係都試過，
4: 即係可能棘到啲石嗰啲啊！
5: 會啊會啊，因為好似有一年我就係去咗第一次應該第二次去濟州玩嗰個 UTMB 啦。咁我嗰次係因為係我病完之後先去玩嘅，咁跟住之後咧，即係個狀態其實係唔係咁好嘅。咁我最記得咧，我係去由 CP3 去由 CP2

0: 去 CP3 咧，其實係
1: 心率
2: 係
1: 咪？
2: 唔係 checkpoint 啊，即係嗰啲因為佢會有啲指定嘅中途站嘅。
1: OK， 明白。啱啦，好彩有你啫。
2: 咦，你搞笑喎、
1: 啊？系啊，真系我可以唔识噶嘛，靠你啦，专家系。
2: 唔好咁讲，系我哋继续听 KOL 嘅分享先。
0: 系啦，咁跟住之后就由 CP 2去到 CP 3啦。咁跟住之后咧，因为其实我记得好似仲，我记得阿教练 WhatsApp 俾我，佢因为系 follow 住我嘅。咁佢咦，点解突然间咁慢？咁跟住之后咧，咁佢就 WhatsApp 俾我，阿 Kitty 你仲有20分钟。要去到 CP 3如果唔系就
1: disqualify，
0: 系啊，就 DNF。
2: 佢有冇讲即系话你由第二到第三嗰、那个距离大约几多度啊？因为你廿分钟，其实因为可能或者都等啲听众即系了解一下个概念咧。
0: 好啊，
2: 唔系话好似我哋跑步咁啊，可能正常咪你跑一公里可能比赛嘅话就六分几七分钟左右啦，都系一个叫做一般嘅时间啦。但系如果山上面因为都会有上落斜嘅，所以咧嗰、那个距离可能有时我哋话一般都起码如果用一公里，大约可能都要15分钟嘅时间咯。所以都想了解一下嗰阵时系争几个公里左右。
0: 系，咁其实嗰度咧我就已经其实都差唔多，应该系我谂仲有3公里就可以去到 CP 3噶啦。
2: 哇，
0: 系啦，但系只系得翻20分钟。
2: 系咯，
0: 真系
1: 都稳稳地噶啦，系嘛？
0: 系啦，因为咧当时就系、是我系成个，因为有可能有抽筋。我只腳又抽筋啦，跟住我成個撲低咗，咁、左腳呢又係成只腳流晒血啦，跟住抽筋我起唔返身嘅嗰、刻真係起唔返身，因為真係太痛。咁但係嗰刻就同自己講，你起唔返身你都痛住一定要起身，因為你都要點都一定要去到 CP3 你先至可以有人幫到你。係啦，咁所以嗰刻其實我真係喊咗出嚟，跟住之後忍住真係企返起身，真係跑去 CP3。真係好彩，啱啱好應該就仲有時間嘅，仲未及。
1: 講到咁艱難，最後都係做到。
2: 呢啲咪勁咯，堅持
1: 真即系喊住跑、都系能够做到，
2: 同埋我觉得系有教练嘅加持啊，
1: 系咪？
2: 因为同埋个教练真系有即系，俾一啲牵水话，喂我你仲有几多你就要过噶啦，你唔过嘅话就冇噶啦。我谂系嗰个信念咯。
1: 系咁，当然系即系欣赏啦，邓你高兴啦，最后搣到。咁但系我哋褪翻后一步去谂，咁就系当你可能想追赶时间。咁競賽嗰個味道提升啦，你就會忽略咗容易受傷嘅，可能係意外啊、用力過度啊，即係呢啲問題係嘛，就會出現啦。咁坦白說，其實喺比賽嘅邊一個過程係最容易發生嘅咧？會係一開頭熱身不足啊，或者一開頭想衝一啲想即刻達到個 pacing 個成績啊，定還是係臨到啊，定還是係中段咧？你覺得？
0: 其实是因为其实应该整个比赛就是我当时的状况其实是很差的。因为刚刚都是病员嘛。那病员你玩一个差不多一个60公里的比赛。所以是很辛苦的，真的很辛苦。跟着之后就那一刻其实是我是由CP2 去 CP3 啦。其实是都很辛苦的，因为是每一步都是好难行咯，系啦，咁但系要同自己讲，我一定要坚持，我一定要做到，同埋系嗰刻都冇睇时间啦，即系总之我尽咗，即系嗰刻唔知点解啊，系突破咗自己，或即系还是谂好多，即系谂睇
1: 咗
0: 啦、
1: 那个时间，其实系。
0: 系，咁所以即系嗰刻谂翻起，我觉得都觉得我自己都好犀利，因为系真系用咗嗰个意志，同埋要同自己讲，我一定要做到，我一定要完成到呢个比赛嘅，因为我系本身系有目标系想完成嘅，系啦，咁所以就算点样辛苦，点样即系受伤。我觉得系可以捱得到嘅，咁最后真系可以 好順利咁樣去翻翻到終點啦。
1: 或者我調翻轉件事嚟講啦，可能即係當然你最後唔係話奪冠，唔係有獎牌，但係呢件事對你嚟講已經係你一個人生嘅成就啦。首先，啱唔啱？即係你覺得啊，好叻女啊，我咁樣做完我都仲搣到個 target 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是。其实如果你冇伤，跟住顺顺利利跑完咧，可能你又冇咁深刻，或者你冇咁觉得你自己咁叻，你就系即系叫做不幸中有个大幸喺度，你又克服到，你又挽救到，即系可唔可以咁讲啊？其实
0: 系可以啊，因为本身系。点讲呢？因为本身我系2023年第一年呢都系玩呢个比赛嘅。咁嗰年其实个状态就好 fit 啦。咁2024年再去玩啦。咁但系因为佢嗰个比赛再加长咗个距离同埋个难度。係啦。咁所以就咁啱又系病完去。咁所以其实但系我点都一定要完成嘅，要同自己讲。係啦。咁就算受伤点样都好。咁我知道因为系我先生呢。每一次比賽都會在終點度等我嘅、
1: 哇，好 sweet 啊！呢件事
2: 係啊，睇嗰啲社交平台好犀利啊，
0: 即係會令到你個意志會係好強咯、即係要同自己講，我先生喺終點，同埋有好多朋友度等緊我，
2: 係我呀，哈利。
1: 呢件事好温暖啊，即係你會覺得，例如你全日翻工咁樣啦，亂噏啦，12个钟、13个钟，跟住你醒起啊，屋企有一個屋企人
2: 係
1: 等緊你，咁你一打開到門，即係最好梗係四送一湯啦，咁但係。就算冇都好啦，跟住有屋企人等緊你，你翻嚟啦，即一句说话唔使多，唔一定四送一汤，都会觉得我值得啊，你匹配啊，你翻到嚟系嘛，好温暖。咁好啊，我又觉得你能够当然冇伤系最理想啦，但其实我哋依家开始揾到啦，其实有伤都唔系做唔到呢件事啊，仲反而令到件事多咗一样嘢叫难度啊，多咗一啲难度。咁人哋又冇伤冇病跑，你有伤跑啊！一调转你个问题就系病完啱啱好翻，咁啊 pick up 唔到个状态。但系有时啲嘢就系咁嘅，即系迎难而上咯。反而你个含金量啊就会提高啦，即系会觉得啊，仲会记到一生一世系嘛？即系反而呢一个系你
0: 记到呢一刻，其实我自己都喺心里面都想喊，因为其实。因為我先生仲有一樣嘢就係佢臨尾嗰最後嗰四 K 啦，因為其實嗰條路係好暗嘅，佢係真係過嚟揾我、因為阿 Suhi 有個朋友阿 Suhi 啦師姐啦，咁佢就完咗個喺終點嗰度就同我先生講我受咗傷，咁佢就好擔心我，咁跟住之後佢真係孭住個背囊就去翻差唔多近四 K 嗰个位置，佢真系去揾我。我嗰刻即系其实我都好惊讶，因为我已经系个人已经系攰到系唔识得讲嘢噶啦，已经系净系想快啲翻终点。
2: 明，完全明，经历到。
1: 所以有时运动就系咁迷人嘅，即系你会好开心啦，但系你会因此而落泪。咁呢个时候，不如我哋听翻首歌，睇下我哋嘅心情会变成点样先。

0: 好啦，嚟到最后一节啦。咁头先嘉宾都讲咗，原来你双住跑咧，家人都系会支持你啦。咁当然都有啲担心啦，但呢个都系一个动力，令你觉得更加要做好呢件事啊嘛，系咪？越难嘅嘢做好，含金量就越高啦。咁但系调转，我想请教一下你啦。咁喺即系你不断嘅伤患嘅里程入边啦。有冇改变啊？对于你自己，即系喺个心态上啊、技术上啊，或者系速度上啊，系啦，有啲咩改变啊？
1: 其实有嘅，咁之后都系我跟咗一个战神教练啦。咁
0: 战神教练即系佢名嚟嘅。
1: 系。
0: 哦，OK，好。
2: 咁都真係好勁，都同埋喺跑界都有名氣嘅。
0: O、okay, K， 好，跟住咧，
1: 係啦，咁就真係跟咗佢之後，真係係自己進步咗嘅，個時間係真係都快咗嘅，真係。咁同埋個心態都改變咗啦。咁即係覺得原來辛苦完，真係自己肯堅持到最後嗰刻，其實真係去到終點嗰刻，其實你係會係好開心，即係唔再計較你嗰個完成時間。而是你在那个过程呢自己跟自己讲嘢啊，有个意念在这里啊，即是同埋个意志在这里，是真的去完成到这一样嘢呢，同埋有这么多人支持呢，其实是已经是足够所有嘢咯。
0: 哦，那我刚才听你说你还快了，即真的假，即你伤完嗱，我唔识嘅，我就会谂啊，咁你伤完唔应该点都跑慢咗咩？咁但系你嘅意思系你再快咗能够？
1: 其实系系，因为本身我应该系咪今年？我唔记得今年定上年啦。咁我就同个同学仔一齐玩嗰、那个Run a Run 一个比赛啦，玩 team 嘅。咁我就真系我同佢攞咗 team two 啦，即系
2: 好犀利喎！
0: 哦，
2: 攞奖啊！
0: 犀利。即系伤完能够快咗，仲能够攞奖，咁但系点解可以做到嘅咧？即系唔系应该伤完就痛啲啊，就难啲嘅咩？
2: 望住我讲咗咩啫？我都冇咩奖攞，
0: 佢心痛。
2: 唔系我唔够努力啊！
0: 你唔够，
2: 我伤得唔够劲啊！
0: 系咁，但系你觉得咧系因为经验嘅累积啦，真系或者调转，我哋运动有时候有一个讲法嘅就系你可能病住或者伤住，你会更 focus， 因为你知道你一唔留神就会整亲，你一唔留神就做唔到嗰样嘢，咁反而成为咗一个额外嘅推力，即系令你更加集中。定系点样呢，你觉得
1: 其实系好似你话斋啦，真系譬如你伤咗之后，咁你就应该都会揾方法嘅。系啦，咁譬如有时系啦，真系譬如有时可能即系唔系净系纯粹跑步，有可能我系都跟咗一个朋友就去做体能啦，系啦，
0: 改善你
1: 即系改善翻嗰个问题啦。因为其实因为同埋要改即系改善埋你食嘢啦。因为嗰阵时我系唔识得即系食嘢点样，其实话其实食咩都得噶啦。咁但系其实系好。有學問嘅呢樣嘢，係啊，即係要補充啲乜嘢啊？即係去到一個比賽，譬如我玩一個50K 一個比賽，咁其實當中你點樣去補給，點樣去令到自己可以即係
2: 嗰個能量
1: keep 住啦，係啦，個 keep 住可以完成到啦。即係呢樣嘢其實都令到我學到好多嘢嘅，係啦。咁之後就即係又話可能有教練啊，或者啲朋友啊，或者好似身邊啊 Lulu 師姐呢啲咧，咁有經驗，咁佢即係不停咁樣學咯，即係問人啊咁樣咧，咁你就會有改變，
0: 係啦，做得更加好啊嘛。
2: 係啊，因為之前有啲嘉賓咧，尤其是有啲健身教練啊，或者好似嗰啲伸展嘅教练啦，都有提过咧，即系头先 Kitty 所讲，你嘅饮食嘅点样去补充啊，又或者系你点样做啲肌力训练啊，甚至你之后点样去做翻一啲伸展，其实都好重要咯。
0: 系，咁或者咁讲就系、是、你够中意呢一样嘢啦，呢、這、一个项目，即系可能你系跑步啦，其实听众有其他嘢都可以嘅，咁你自然就会追根溯源去揾个问题，因为我哋人系求生噶嘛，一定系求生噶，咁我就会谂原来我唔够肌肉嘅就练肌肉，我饮食有问题嘅就食好啲，吸收足够嘅营养，我易受伤嘅就要学习伸展，即系等等。其实我只要做足晒每一个你能够触及嘅一啲其他嘢，你就可以做好呢一个你嘅主材，你嘅跑步啊。尽管你不断伤，咁你又会好翻，但原来你运动表现系会更好添嘅。 即係呢個係活生生嘅一個例子，佢又可以改名啦，例子界 KOL 啦。Okay. Anyway， 咁但係去到差唔多尾聲啦，咁你覺得其實跑步對於你嚟講係一樣乜嘢嘅嘢咧？
1: 其實如果跑步對我嚟講咧，係一個幾好嘅正能量嚟嘅，因為本身咧有陣時啱啱除咗話即係減肥之外咧，其實有時可能工作壓力好大啊，你係抒發唔到出嚟嗰個情緒，有時你唔知點樣同人哋講。咁但係你跑步喺跑步過程之中咧，係自己 me time 嚟嘅。咁你自己可以諗下嘢啊，或者又可能跑完之後有可能有啲安到個瞓係咪？
2: 係啊，
1: 係啊，咁所以係會諗，即係你跑完之後係會個頭腦係真係會清晰少少，係令到你會改變咗自己嗰個思想嘅。係啊，真係呢個我覺得係做運動都係嘅，即係每一個運動啦。即係如果自己真係中意嘅，咁你同埋好熱愛嘅，其實你都係會有時，譬如你唔開心，你去跑步或者跑個10K 咁樣，你跑完之後，其實個人係會唔同咗嘅。即係我自己覺得啦，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做運動都係好重要咯，同埋即係除咗身體健康之外咧，其實都係可以心靈上都可以得到幫助。
2: 系啊，绝对系。有阵时候我哋话即系唔想讲嘢，跟住但系又想释放下压力嘅时候，咁就落街跑一阵，放下空都可以咯，做到个效果。
0: 咁所以其实受伤又好啦，或者甚至改变都好，一啲都唔可怕。即系最紧要就系、是我哋想去试咯，想去做咯，你够中意就会揾办法噶啦。咁我哋呢度通通都系例子 ，OK？ 阿 Kitty 系一个好例子啦。咁我都系啊，做完呢个节目，我都起码变成有跑步先啦。咁所以希望各位听众，我哋听完我哋呢一个节目，即管就试下跑出你间房，跑出你屋企，跑哪怕只系50米，好冇？
2: 好，
0: 咁我哋有缘再见，一齐变变变，跑跑香港人，后会有期，
2: 拜拜。

晚上十一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希腊首都雅典一座的住宅日前发生爆炸，正十六人遇难。著名景点雅典卫城附近的一栋两层高住宅，星期五早上发生猛烈爆炸后倒塌，波及附近一带的建筑物。

0: 仍在爆炸之后下落不明。消防部门出动数十人搜救，经过30小时的行动过后，寻回了六具的遗体，证实是失踪的六人。雅典市长表示，爆炸很有可能是燃气泄漏所导致。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美国政府会在官方文件当中将人工智能 AI 改名作超级智能 SI， 认为这样子更加准确，希望其他国家都采用。在北京外交部被问到美方在介绍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的成果时候，使用超级智能代替人工智能，中方有何评价？跟这是中方有何评论？发言人表示，关于人工智能表述，中方重视美方立场，也尊重美方的表达方式。人工智能技术持续发展，各方可以结合最新形势加强交流，深入探讨，寻求共识。旅发局表示，感谢市民和旅客对于国庆中秋彩灯会的踊跃支持。因应世界彩灯大街参观人流众多，考虑到公众安全和秩序，将会在晚上的十点停止排队进入展区。旅发局表示，国际中秋彩灯会的所有彩灯展出日期延长到下个月的4号，欢迎市民和旅客在其他的时段到场参观。局方也衷心感谢市民和旅客的支持以及配合，呼吁参观人士遵从现场人士的指示，会因应现场实际情况适时在官方网站公布最新安排。泰国曼谷暴雨成灾，市长宣布全市是灾区。曼谷48小时内累计的雨量接近300毫米，多条的主要干道水浸。路透社看到的画面就显示部分路段水深及腰，有汽车抛锚。曼谷市长拆查就说，暴雨引发的危机可能危及市民的生命安全以及会造成财产损失，政府会借用学校作为临时避难中心，呼吁往运河一带的居民尽快撤离。曼谷机场目前维持正常运作，当局建议前往曼谷机场的旅客要提前2-3小时出发。天气，高空反气旋正在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下午8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3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以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还有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2-3天大致天晴以及酷热，国庆日及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以及有几阵的骤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提醒大家，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5: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3: 详情请浏览

0: 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1: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2: 爱是唯一，
3: 家是唯一，
2: 一个相聚，
3: 一句问候，
2: 胜却万千珍馐。
3: 愿明月护佑阖家，
2: 共赏人间清辉。
3: 唯一的普通话台，与你共度
2: 唯一的丙午中秋。
4: 河道不单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也必须留意天气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瞬间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5: 月夜月逍遥，
6: 司徒天籁。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旅发局表示，世界彩灯大街参观人流众多，考虑到公众安全和秩序，晚上十点钟停止排队进入展区。旅发局也表示，国际中秋彩灯会所有彩灯展出日期将会延长到下月的4号，欢迎市民和旅客在其他时段到场欣赏。局方呼吁参观人士遵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示，会因应现场的情况适时公布最新情况。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沙田丽园分店有三间更衣室的假天花，发现有三个怀疑针孔摄像镜头，警方列作为窥淫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247 Fitness

0: 查甲天花灯槽和其他隐蔽的位置，暂时未发现异常。又说会加强各分店的日常清洁和巡查次数，增加巡查的次数。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下午回到北京。中方公布中美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战略稳定关系，同意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以及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两国元首也同意伊朗应该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两国元首也认可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的结果成果，并且指示予以落实。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对话交流相关风险等，下次对话将在11月举行，并且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天气，高空反气旋昨天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昨天天晴，日间酷热还有干燥，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到 60% 或以下。预料受到高空反气旋持续影响，未来两三天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以及酷热。此外，热带风暴舒利基昨天早上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昨晚的11点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29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还有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以及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以及有几阵的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湿度的28度，相对湿度77%，提醒各位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中秋节快到了，想玩的安全又开心。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提提你，蜡烛要放在容器里燃点，方便清理又有功德心。千万不要把蜡烛加热融化和放天灯，也不要随处乱丢荧光棒和其他物品。还有，离开前别忘了把垃圾带走，一起保持地方清洁。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月夜月逍遥，
2: 司徒天籁。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中国驻泰国使馆在星期六发公告，提醒在泰国的中国公民以及近期打算去泰国的人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密切关注天气和道路情况，妥善做好防洪防涝准备。公告指出，近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曼谷和周边地区受到影响较为明显。使馆提醒在泰国的中国公民密切留意天气和当地的官方资讯，合理安排行程，避免通过累涝区域，并且要做好居家和个人应急准备。近期计划去泰国或已经在泰国的中国旅客、短期商务或是探亲人士，也应该要密切留意目的地的天气情况和交通状况，合理调整旅游、商务和户外活动安排，避免在暴雨期间前往河流、瀑布等涉水区域，以及山区和低洼地区的游览。另外，前往机场、火车站等的交通枢纽时候，应该要充分预留时间。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要及时报警，还有联系中国驻泰国使领馆，寻求领事的协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建议。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候说，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的石油正在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伊朗希望达成协议。

0: 国总部举行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透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根据有关的计划采取必要的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七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教宗梁十四世继续访问法国，在巴黎市中心协和广场主持大型弥撒，估计有大约70万的民众出席。梁十四世在当地星期六的下午乘坐教宗专车前往协和广场，大批民众在超过2公里长的道路两旁迎接，不少挥舞着白黄的梵蒂冈国旗。梁十四世期间多次停下来向人群挥手以及送上祝福。梁十四世为期四天的访问行程将会访问3个的法国城市。他星期六先到巴黎一个支援移民和难民的收容中心探访，呼吁彼此尊重，达至和平共荣。再来看一下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昨天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昨天天晴，日间酷热和干燥，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到 60% 或以下。预料受到高空反气旋的持续影响，未来两三天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和酷热。此外，热带风暴舒利基及昨天早上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昨晚11点，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以及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和有几阵的骤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可卡因克一次已足以上瘾，令你迷足深陷，不断吸食，不断购买，直到倾家荡产。可卡因更会严重损害你的身心健康，导致思觉失调、昏迷，甚至性无能和脑功能受损。可卡因越陷越深，多关心身边的人，帮助他们重新站起来。拨打18618686，或者用 WhatsApp 或微信发短讯到98186186，一起挺住，不吸毒。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从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冰箱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内的省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吧。认准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1: 月夜也月逍遥，
0: 司徒天籁。

0: FM 96.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旅发局表示感谢市民和旅客对国际中秋彩灯会的踊跃支持。旅发局表示国际中秋彩灯会所有彩灯展出日期将会延长至下个月四号，欢迎市民和旅客在其他时段到场欣赏。局方衷心感謝市民和旅客的支持和配合，呼籲參觀人士遵循現場工作人員指示，會因應現場實際情況適時在官方網站公布最新安排。政府提出就樓宇維修工作制定預審名單，針對驗樓顧問、監工顧問和承建商本月30日起接受申請參加。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分开这三张预审名单是为了避免出现三者有打龙通的情况。他说参加名单公司必须申报身份，例如有关承建商和另外两张名单的公司有没有关联。如果日后被揭发有关联但当初没有申报，可能已经涉及虚假陈述。凌汉豪在一个电视节目中强调，新制度较现有招标妥更加严谨。他举例，现时只是查看申请人过去有没有被定罪记录，将来的制度会同时参考是否有被检控记录，并且要通过背景审查，如果曾经接受过纪律处分就不会被纳入名单。中国驻泰国使馆在星期六发公告，提醒在泰国的中国公民以及近期打算去泰国的人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密切关注天气和道路情况，妥善做好防洪防涝准备。公告指出，近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曼谷和周边地区受影响较为明显。使馆提醒在泰国的中国公民密切留意天气和当地官方资讯，合理安排行程，避免通过内陆区域，并且做好居家和个人应急准备。

0: 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事发时检查站附近正举行群众集会，死伤者当中有警察和平民。巴基斯坦官方紧急救援组织发言人表示，救援工作仍在进行，救援人员在现场发现11具遗体，伤者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部分伤势严重。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是大致良好。此外，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已经增强为台风。在凌晨两点，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是26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是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5: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6: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5: 你有电工牌啊嘛？
6: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5: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又嚟到一个我同你之间嘅音乐约会晚上，又一个星期六嘅深夜，又一个星期日嘅凌晨时分，等候住你嘅系我桃仔啊！不过今晚咧同其他嘅晚上有些少嘅唔同，虽然正日咧陪伴唔到你哋，但系追月亦都希望可以陪伴你一齐度过中秋。

在这里祝愿大家都是中秋节快乐，希望大家都可以身体健康，团团圆圆，开开心心。人是有悲欢离合，月呢也都会有阴晴圆缺，但愿音乐响起，好的旋律一听到的话呢，我们都可以共享这一片的天空，共享天上面仍然高挂明愿好靓的月亮。

过中秋节最紧要咧就系食灯笼玩月饼啊，讲笑咁讲。但系隔住大气电波嘅我哋咧，未必可以分享到一份嘅月饼。但愿兔仔以月亮代表我的心，同埋以歌曲代表月饼送俾你哋。

祝愿大家中秋佳节快快乐乐，人月两团圆。希望你在这几天的节庆时间有好好跟家人和朋友有时间可以相聚一下。而讲到我们的节目，也都很希望很希望你可以跟我兔仔一起用音乐相聚，用旋律去相遇的缘分，一起今晚跟我兔仔。

关于中秋节，关于月亮呢，自己有一句嘅祝福说话系非常喜欢嘅。佢系咁样讲到嘅，佢系话月亮渐渐变圆，事情渐渐如愿。当然理想同埋希望咧，我哋希望所有嘢都系一切顺利，但系同时间亦都要知道，不如意嘅事情咧，终究都会发生。

我哋会为咗月亮好高、好圆、好靓去庆祝，就正正就系因为呢一样嘢咧，唔系咁常见，唔系每日都会发生，所以我哋先至会聚首一堂，希望可以引月亮团圆咁样庆祝。同时，代表其实大部分嘅时间，唔好听啲咁讲，月亮都唔系最大最圆嘅时候，所以我哋人生在世都要面。

无论月亮是代表着谁的心，陶仔都是希望在这里提一提你。我们要认清楚，虽然每一天都不是那么完美，月亮会那么漂亮，但我们都要珍惜过好每一天，也都珍惜每一次和家人朋友相聚的时间。

同你听紧呢一首嘅作品系嚟自 MC 张天赋嘅，叫做《至少相拥没错》。内容咧就唔系一般嘅情歌，系将呢个感情诉说嘅对象讲成自己嘅妈咪，曾经同佢有过好多嘅过执，但系希望一切嘅争执过后都可以好好相拥，放下以前嘅

鹏哥嘅意拣嚟张敬轩呢一首嘅《披星戴月》，希望听过呢首歌曲嘅我哋都唔会净系怪住忙碌嘅工作，但系忽略咗身边家人朋友嘅需要，甚至乎系忽略咗自身嘅休息同埋嬉戏嘅需要。

披星戴月之后，加多一首古巨基嘅《爱的大词》，讲述紧同样嘅道理。当然我都明白，甚至乎自己都系啦。喺现代社会，大家都系出嚟揾食揾三餐，其实都冇得你拣，有时真系要做嘢就要做嘢，就算佳节都唔例外。就好似我自己咁样，都系咁啱，可能爹哋妈咪都未喺可以同我一齐咧食花餐嘅中秋节饭。不过我相信。日后或者是听晚，希望都会有机会的。不过不紧要，与此同时，我哋都可以趁住佳节追月的晚上，听一啲好歌，开心一下。

有啲嘅好歌，有一啲嘅旋律真系百听不厌啊！例如呢首早几日喺谭校长嘅演唱会上面听到，但系而家隔住大气电波，透过个唱片再次同你分享，别有一番嘅风味。在世间。

0: 当你抬头望上天空，在盈月或者是中秋或者是追月之夜的晚上，孤贫论你的一生中最爱或者是最爱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哪个都好，今晚继续有我陶姐陪住你。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我们会有大量关于月亮的歌曲在这里继续陪伴住你。
1: 天渐光朦胧散起室内床，悠扬情歌轻轻耳边放，凝望你在化妆，回复冷漠旧模样，像讲清楚。

时间嚟到凌晨2:56，同你听过哥哥张国荣嘅呢首《烈火灯我》，一首比较小步嘅作品咧，亦都提提你，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系8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当中。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以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他拒绝了伊方的提议。《华尔街日报》早前已经引述几名美国官员报道，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在七日之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亦都告知幕僚，可能在十一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过后恢复轰炸伊朗。官员又说，特朗普不愿意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部分原因是美国希望将日益减少的弹药储备留给其他突发事件。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鉴于在每一轮谈判之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且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佩泽希齐扬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指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和美国之间划船，谈判基于之前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对此表明立场。被问到是否可能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佩泽希齐扬反问为何要和对方会面，强调当初签署了协议但美方就未能履行承诺。佩泽希齐扬说，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有透过谈判才能够解决，而不是动用武力。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的时候，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自然的反应。中国驻泰国使馆在星期六发公告，提醒在泰国的中国公民以及近期打算去泰国的人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密切关注天气和道路情况，妥善做好防洪防涝准备。公告指出，近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曼谷和周边地区受影响较为明显。使馆提醒在泰国的中国公民密切留意天气和当地官方资讯，合理安排行程，避免通过内陆区域，并且做好居家和个人应急准备。近期计划去泰国或已经在泰国的中国游客、短期商务和探亲人士，要应该密切关注目的地的天气和交通状况，合理调整旅游、商务和户外活动安排，避免在暴雨期间前往河流、瀑布等涉水区域以及山区和低洼地区游览。政府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发出的书面通知，基于健康理由辞去区议员职位。黄碧娇同时辞去

0: 在冲绳岛以南大约是26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而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西南风，指望随后两三日是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喂哺母乳给到 BB 优质的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的日子越耐，对 BB 和妈咪的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不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累。不过有家人和医护人员的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5: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吕伟涛。

新闻简报之后翻翻嚟直播室。在新闻简报之中咧，就用了少少时间在社交媒体咧读咗大家的留言。其中有一个嘅诗咧，我觉得好想同埋好值得同大家分享嘅，佢系咁样写到嘅。佢话圆月高挂高高挂，良夜好歌伴月圆，轻弹浅唱到晨光，悠扬乐韵不夜天。我喜欢呢几句嘅诗，亦都好代表到我哋今晚节目嘅主题，就是、正正系借住咁靓嘅月光。趁住咁美好嘅月色之下，分享一啲好好关于月亮嘅歌曲俾大家。而嚟到凌晨嘅3:07，继续有陶仔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轻弹浅唱不夜天》，守候住你。亦都好希望，亦都好欢迎大家喺社交媒体度同我倾下偈啦，或者系分享一啲你呢几晚影到好靓嘅月圆照片俾我睇一睇嘅。

同为月球下的人的我们，同样都是分享着同一片的天空。适逢我们的节目都是比较多海外的朋友一起去收听的，除了香港以外，都很希望可以见到例如三藩市、澳洲悉尼或者英国伦敦，你们看到的月亮是怎样的呢？

同大家听咗两首关于所有人嘅作品，点样分所有人呢？分别第一首咧就系、叫做《月球下的人》，嚟自 Jenny 李杏毅嘅作品啊。而啱啱嘅嗰首咧就系、嚟自 Eason 陈奕迅，名字叫做《月球上的人》。所以月球下同月球上咧，我哋都系送咗首歌俾你嘅。

陷入一段突如其来无法自拔的爱情之中，你会怎样去找个原因出来呢？可能如果你听过哥哥张国荣的那首《怪你过分美丽》，你可以很直接说，就是因为他太靓，突如其来的遇上就有突如其来的爱情。或者你又可以趁着这个中秋佳节怪一怪月亮太靓，都是月亮惹的祸。

几时都话人嘅遭遇、人嘅心情咧，先至系最影响到你点样睇呢一个嘅景色。即使月亮可以好靓，月色可以好美，但系如果你咁啱唔开心，或者系可能感情有失意嘅时候，呢个美丽嘅月光都可以变成一个残酷月。

同你听咗几首关于月亮影响心情嘅作品，分别有张宇嘅《月亮惹的祸》，同埋啱啱有林宥嘉嘅《残酷月光》，同埋同你听紧嘅呢一首孙耀威嘅《烛光》。

继续我哋今晚陶醉赏月嘅晚上，时间嚟到凌晨3:36，提一提你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系82%，而今晚咧系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当中。同你听咗关于两首系弯弯的月亮嘅歌曲。

同你分享呢一首系陶仔自己都非常喜欢嘅感动动人作品啊！虽然咧中秋节系应该系人月两团圆嘅晚上啦，不过可能因为地域嘅所隔距离嘅限制，我哋未必可以同所有想见面嘅朋友见面。但系但愿咧，今晚嘅月光或者琴晚嘅月亮咧，系可以平均地，亦都系洒落在系你所爱嘅人身上。跟住落嚟嘅作品咧，亦都系呼应翻上一首作品嘅歌曲。

杜德伟嘅《一起看月亮》之后咧，拣来呢一首我好喜欢嘅学友嘅《月半弯》。《月半弯》咧就系、是、改编自玉置浩二嘅作品啦，亦都更加准确嚟讲咧，就系、是《安全地带》嘅一首作品啊。名字好似叫做《Yumeno Tsuzuki》，即系梦的延续咁嘅意思。嗰啲学友咧可以将呢个景色唱到好似喺梦境发生嘅一样啊！一个美丽嘅月亮，美丽嘅月光，同你一齐睇，一齐。

趁住听住呢首《蓝月亮》嘅时间，同你讲一讲天气。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系8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当中。而我哋本港稍后时间咧，将会系见唔到蓝月亮嘅，不过将会系大致天晴。早上气温最低大约系27度左右，日间酷热同埋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而新界咧将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

0: 文教组科普节目，
1: 嘥时间。
0: 总结：
1: 林欣雄、
2: 李启俊，
1: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3: 依家嗰啲卡真系嗰个价值系，即系如果你前世系扶咗200个阿婆过马路，可能你会抽到一张。
4: 我而家扶停先，下世再抽。
5: 只要当你够钱嘅话，都有可能抽到嘅。
3: 可能系几高可能性先？
4: 要计数。
5: 系啊，要计数啊。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30，
0: 嘥时间。
6: 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3: SCI Science 嘅 Science 师兄，
7: 时间嚟到4:00，阵间新闻简报之后再见你啊！
8: 凌晨4:0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一般性辩论时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挑战层出不穷。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韩正提出4点建议，第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坚持透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反对违反联合国宪章、绕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第二是直接面对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强调保护主义无赢家，筑墙撤垒和脱欧断链，扰乱全球产业和供应链的畅通稳定，损害各方利益。第三是促进人民交流，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要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第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巴基斯坦有警察检查站发生爆炸，最少11人死亡，18人受伤。新华社引述警方消息人士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六下午，警察检查站位于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事发的时候，检查站附近正举行群众集会，死伤者当中有警察和平民。巴基斯坦官方紧急救援组织发言人表示，救援工作仍在进行，救援人员在现场发现11具遗体，伤者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部分伤势严重。发展局表示，感谢市民和旅客对国际中秋彩灯会的踊跃支持。发展局表示，国际中秋彩灯会所有彩灯展出日期将会延长至下个月4日，欢迎市民和旅客在其他时段到场欣赏。局方衷心感谢市民和旅客的支持和配合，呼吁参观人士遵从现场人员的指示，会因应现场实际情况，适时于官方网站公布最新的安排。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的沙田沥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假天花，发现三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列作窥淫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247 Fitness 发声明表示，高度重视事件，对事件令到会员感到不安，深表歉意，强调绝不容忍任何侵犯会员私隐的行为。事发之后已即时报警，会全力协助警方调查。公司又说，事发当日已即时巡查全线分店所有更衣室、浴室和洗手间，重点检查假天花、灯槽和其他隐蔽位置，暂未发现异常，又说会检讨和加强各分店的日常清洁和巡查安排。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3点

0: 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凌晨三点，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北纬 24.1 度、东经 127.3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到东南风4至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渔量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是47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是无风，能见度是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5: 喂，雨水！
6: 哇，污水，乜你喺雨水渠嘅？
5: 一齐玩啦！
6: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5: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6: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7: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8: 日间时分，我哋强壮坚强，扮起成人嘅模样。嚟到夜晚，夜幕低垂，冇人再可以见到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有我兔仔陪住你。

下一位的他之外，在特别的难以忘记之外呢，一些好的作品，一些好听的旋律，甚至乎可以说是陪伴你成长的歌曲呢，更加可以说是难以忘记的。时间来到4:12，正式进入节目的下半部分。而下半部分一开始呢，兔仔的惯常做法都是这样的呢。都是怎样呢？都是会进入去一个叫做涂选冠军歌的环节。即是怎样呢？就是揀返一些，是揀一个喜欢的年份，揀一些我喜欢的歌曲，入面的中文歌曲龙虎榜那一年的冠军作品，慢慢同你分享。今年同大家分享的是1994年的作品。

事先声明一下，第一首同你听的作品是来自潮伟的《你是如此难以忘记》。虽然这首作品并不是刚刚我讲的94年的入选冠军作品，不过规矩呢其实是可以变的，亦都是由我而定的。唯一不变的呢就是一定要这首歌曲是足够好听才可以摆入来的。属于潮伟的当年冠军作品是叫做《一步一心》，跟住同埋听埋妹姐嘅情归何处。

如果你是一位咁啱中秋节假期呢几日嘅年假，冇乜特别嘢做，所以打开收音机嘅你咧，记得要留意我哋逢星期六晚或者星期日嘅清晨时分嘅呢个轻谈展翅不夜天，尤其是系凌晨四点钟，将会有陶仔为你拣到一啲陶选嘅冠军作品，有我喜欢嘅，亦都有权威认证过嘅呢个小时嘅。嘅音乐咧，包你喜欢，包你好听啊！

即使我哋有地域嘅所隔、距离嘅限制，呢个一个嘅中秋佳节未必可以即刻见到你想见嘅人。但系并唔等于我哋咩都唔可以做嘅。假如你有啲嘅说话好想好想同佢讲，我哋可以用网络、用科技拨打一个视讯电话，简单一个 FaceTime 就可以话俾佢听，那有一天不想你，好想同你见。

有开心事，好想同全世界宣布。调翻转，自己有啲唔开心嘅事情咧，都可以同大家宣布。不过宣布嘅方式唔同啫，都可以同你嘅朋友、好朋友去倾诉一下。咁当然讲翻转头，如果系一啲好感人嘅说话、好浪漫嘅告白，可能你嘅另一半都会希望你真系可以同全世界大胆一啲，同全世界讲一声你有几咁爱佢嘅。咁你听咗嚟自许志安安仔嘅呢一首《向全世界说爱你》，亦都可以简单啲嘅。趁住呢个中秋佳节，趁住仲有一个星期日嘅时间，同你想见嘅朋友、想见嘅家人讲一声想见你，多一声挂住你。继续我哋1994年嘅淘选冠军歌重温之旅，继续由我陶仔陪住你。

时间嚟到凌晨4:40，同你听过彭羚嘅《如果得不到爱情》之后咧，接住多一首嘅快节奏作品。

婚姻一位唔想再假装、唔想再扮嘢嘅朋友啊。佢话喺呢段感情入面，如果得不到佢想要嘅，就无谓强装下去。嚟自周慧敏 Vivian 嘅呢一首叫做《假装》。

嚟自郭富城《醒醒》嘅呢一首作品咧，问咗几个几好嘅问题啊！即系到底错爱同相爱有咩分别咧？到底系咪每一段嘅爱情都系以无奈去收场嘅咧？都系一首我觉得系有力有型，但系又有味道有意义嘅一首情歌。嚟自郭富城嘅呢一首叫做《天涯凝望》。同样都是1994年的陶选冠军作品。

佢重温紧1994年嘅陶选冠军作品，听紧嘅作品系嚟自阿公苏永康嘅《让岸恋一些》。喺结束呢一个小时嘅节目之前呢，同你再重温多半首歌曲啦。只觉得呢一首歌曲咧，都系非常适合我哋今晚嘅陶醉赏月夜。同一片天空之下，带住我哋喺大气电波嘅缘分啊！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一般性辩论时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挑战层出不穷。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韩正提出几点建议，包括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反对违反联合国宪章、绕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另外，直接面对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强调保护主义无赢家，筑墙撤垒和脱欧断链，扰乱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畅通稳定，损害各方利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为了压制俄罗斯，西方已亲手摧毁欧洲安全体系。拉夫罗夫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谈及乌克兰问题，指出欧洲正竭尽全力阻挠乌克兰问题以和平方式解决，破坏谈判前景。他认为西方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但这些幻想最终只会将挑动战争的人引入战略死胡同。拉夫罗夫同时呼吁联合国采取措施，以扭转中东和中东周边地区的局势。他认为恢复阿拉伯国家和伊朗之间的信任是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地区局势问题的必要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美方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以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他拒绝了伊方的提议。《华尔街日报》早前已引述几名美国官员报道，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在七日之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亦都告知幕僚，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恢复轰炸伊朗。不过官员说，特朗普其实不愿意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部分原因是美国希望将日益减少的弹药储备留给其他突发事件。巴基斯坦有警察检查站发生爆炸，最少11人死亡，18人受伤。新华社引述警方消息人士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六下午，警察检查站位于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事发的时候，检查站附近正举行群众集会，死伤者当中有警察和平民。巴基斯坦官方紧急救援组织发言人表示，救援工作仍在进行，救援人员在现场发现11具遗体，伤者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部分伤势严重。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的5点，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是2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年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1: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起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2: 清晨5点钟的时间，嚟到兔仔自己最中意嘅环节，强劲嘅音乐节拍正系等候住你。轻弹浅唱，不夜天知，5点 rock and roll。

属于我哋追月嘅 Rock and Roll 环节，都系属于晚安莉莉嘅一首作品，由佢哋去打头阵咧，我觉得系最适合不过噶啦。啱啱喺香港开完演唱会嘅佢哋咧，朝早再同你重温一下佢哋呢一首嘅金曲啊！

承接翻我哋今个晚上或者今个早上嘅主题，都系有一啲关于月亮嘅歌曲陪住你。Rock and Roll 环节都唔例外啦，当然一开始就我哋就有晚安妮妮嘅《我看见今晚的月色很美》。你呢嘅呢首作品当然同月亮有啲关系啦，同埋啱啱有我揀咗係 Mike Oldfield 版本嘅呢首叫做 Moonlight Shadow。跟住一首呢都係一首经典嘅 rock 歌作品啦，都係有个 moon 字嘅一首作品同你分享。

透过呢首 The Police 乐队嘅 Walking on the Moon 我感受到一个几得意嘅事情喎。点解咁得意呢？就系、是、我发现吓，即系可能喺中国嘅神话当中咧，月亮嘅幻想有好多嘅。最出名嘅当然就系嫦娥登月嘅故事啦。咁但系讲翻转头啦，到西方人士咧系会唔会有呢啲嘅神话故事，我就唔系好清楚。但系以我所知嚟讲咧，就比较少啦。对于登月嚟讲咧，可能佢哋更加多系一啲叫做科技啊，或者系太空竞赛，系一个成就嚟嘅啫。例如话系人类嘅一小步，系咪？即系佢嘅一小步咧，就是、我哋人类嘅一大步啦。咁呢啲就系我对于呢可能西方对于月亮嘅想象，但原来听过阿 Sting 嘅呢一首 Walking on the Moon 之后咧，我都发现，咦，原来我哋 somehow 其实系 connected 嘅啫，大家都系对于月亮，对于呢个地球以外嘅物体，对于月亮以外嘅星球啊，或者系太空上面嘅嘢咧，都系充满住幻想嘅。而咁啱中秋节之后咧，其实亦都系差不多九月嘅尾声啦。九月咧有一隻嘅 rock and roll 嘅作品啦，或者系跳舞嘅神曲咧，系好想同大家一播再播，再同大家多啲去重温嘅，就系呢只 September 啦。

之前上网呢见到人哋嘅分享，即係唔知啱同啱定错嘅，我记得係咁样讲呢，佢就话呢呢首嚟自 Earth, Wind and Fire 嘅 September 呢，其实係全球播放量最高嘅头十名作品呢，起码都有。正正係呢首 September 呢，提醒我哋其实而家已经係2026年嘅9月27号。其实距离九月嘅结束咧，都系得翻几日嘅时间，眨下眼差不多咁就一年啦。

好有趣嘅一首作品啊，叫我哋咧系熬醒佢，吵醒佢。当九月结束嘅时候咧，佢叫我哋要叫醒佢啦。呢对嘅作品系嚟自 Green Days 啊。名字叫做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我自己认为呢，点解九月完咗要提一提佢呢，我觉得不外乎都系一个原因嘅，就係年尾想放大假嘅时候呢，记得差唔多要买机票㗎啦。因为九月份结束之后呢，好快就十月十一月呢，都系叫做秋天嘅时间。当天气微凉之后呢，好快就会进入冬天，就是我们的圣诞假、新年假的时候啊。

Green Day 之后紧同系 DJ 嘅呢首《不许你注定一人》，唔系同你听紧中秋你只注定一人。点解咁讲呢？因为咧好耐好耐以前咧，应该喺网上讨论区咧有一首咁嘅改编嘅作品咧，叫做改词嘅，就叫做将呢一首歌曲咧就改咗做中秋你注定一人咧，冇嘢食又冇气氛。咁但系当然对于我哋嘅听众朋友就冇可能会发生啦，因为我哋有轻谈展唱不夜天，有四小时嘅音乐节目一路陪住你，由盈于正日同埋今日追月咧都系继续有好歌系等住你嘅。跟住落嚟咧，有几首最新嘅派台作品，我觉得几好听嘅，想同你慢慢分享一下。

同你听咗两首咧，最近几好听嘅歌曲，分别系嚟自 Aska 张智豪嘅一首叫做《落活岛》啦，讲紧就系收工之后，终于可以松一松，同爱人享受下甜蜜时光嘅歌曲，同埋啱啱有支持严明熙嘅呢一首叫做《Bye Bye Bye》，就将所有嘢以前唔中意嘅自己嗰 part 咧，全部通通可以讲 Bye Bye。

我哋听咗两首比较型格嘅英文作品，上一首系 December 10嘅 Us Against the World， 同埋啱啱同你听过系嚟自 Miley Cyrus 嘅 Bus Presidies。跟住落嚟同你介绍嘅呢一首咧，系上年中秋节啱啱推出 solo 作品嘅佢啊，之前叫做《给月亮的情书》。

上年先推出咗给月亮的情书的佢咧，去到今年中秋佳节咧，亦都有新搞作。新搞作咧就系今次唔写月亮啦，今次写月亮嘅 friend， 今次写星星嘅。Region 林伟俊嘅呢首叫做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有几句 bang bang bang 嘅字眼，再加埋啲广东话读得好快咧，其实真系唔系好听得出系咩字嘅。不过唔紧要，我觉得成首歌嘅编曲咧都好有呢个 K-pop 嘅味道。好期待睇到 Spot 嘅现场演绎加埋。

How we move。而最新的香港乐坛的 rap 界的新人，他是来自香港，其实名字叫做嘉丽，这首歌曲名字叫做 That's How We Move。 除了一些是快歌跳舞歌之外，或者是一些慢版的情歌之外，其实乐坛都是多了很多不同元素，或者这么说，其实不同元素的音乐都一直在存在的。不过今天跟你介绍到的这首 Hip Hop 的音乐，就是来自嘉丽的音乐。

希望你 enjoy 我哋今晚嘅陶醉赏月之夜啊！同你听紧呢首系嚟自 Elka 郑紫棋嘅最新派台作品，一首几洗脑嘅作品。点解咁讲呢？因为名字就叫做洗脑歌，亦都将时间带嚟清晨嘅5:57。睇一睇你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系8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当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南草坪前往田纳西州前，向传媒表示，他认为美国和古巴会达成协议，美方不需要动用军队。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就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指出，美国对古巴的封锁是一种集体惩罚行为，目的是在古巴引发一场人道主义危机。他同时说，古巴对美国不构成威胁，随时准备在主权平等和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与美国对话。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有美国传媒早前报道，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战略正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力度，而不是部署军事力量。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为了压制俄罗斯，西方已经亲手摧毁欧洲安全体系。拉夫罗夫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谈到乌克兰问题，指出欧洲正竭尽全力阻挠乌克兰问题以和平方式解决，破坏谈判前景。他认为西方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但这些幻想最终只会将挑动战争的人引入战略死胡同。拉夫罗夫同时呼吁联合国采取措施，以扭转中东和中东周边地区的局势。他认为恢复阿拉伯国家和伊朗之间的信任，是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地区局势问题的必要条件。福建罗源县发生滑坡和泥石流，暂时有三人失去联络。事发在昨日下午五点左右，罗源县碧里乡发生一宗涉及土地平整项目的滑坡和泥石流险情。央视新闻引述罗源县应急指挥部，在险情发生之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六支专业队伍，共过百人搜救、应急抢险、清理现场、疏导交通和安置居民等等。目前有两处房屋受损，三人暂时联络不到，受阻道路已经抢通。西贡黄石码头对开，昨晚怀疑有人浸亲，送院之后不治。警方在昨晚十点左右接获途人报案，指怀疑有人在北潭路黄石码头对开大约20米的海面遇溺。警方接报到场，将该名26岁非华裔男子救起，他昏迷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其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验尸之后确定。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是2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指望未来两三日是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北纬24.3度、东经127.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是吹西南风4级，间。

0: 两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一级能见度是45公里，西沙冇风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第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0: 港电台，逢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诗培 Beautiful Sunday。
1: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嘅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诗培。过去嗰两日玩得开唔开心咧？系咪仲回味紧同屋企人同朋友一齐食月饼、玩灯笼嘅欢乐时光呢？今年见过最靓嘅灯笼又系边一个呢？今日咧亦都系中秋长周末嘅最后一日，最啱咧就系留喺屋企，真系冲杯靓个咖啡，食个靓嘅早餐。无论咧过去玩得有几疯狂都好啦，咁啊今日咧都真系好好地休息一下。虽然咧今日咧就未能够接听电话，但今日亦都准备咗好多嘅好歌同埋一啲生活嘅小故事同你哋分享，希望你哋会觉得喜欢啦。是中秋佳节，最啱咧就系听呢一首嘅歌曲，送俾你。第一首由邓丽君小姐嘅《但愿人长久》。

今朝早起身见到琴晚挂喺窗边嘅嗰个兔仔嘅纸灯笼，就谂翻起细个嘅时候嘅中秋节。嗰阵时咧，屋企人都会带我哋出去睇灯饰，然后有一日咧，我哋就会去烧嘢食。但系嗰阵时咧，因为我屋企人咧系做零售铺噶，咁所以咧去到佢哋收工再出去烧嘢食嘅时间已经系12点钟或者系1点钟，真系非常之难忘嘅回忆经历。虽然咧而家咧都未必好似以前咁齐人啦，不过咧久不久我哋都会继续一齐出去烧嘢食。而科技都发达咗啦，好多灯笼都变咗做 LED， 甚至有啲话仲识得播 K-pop 添啊！哇，真系款式多咗好多。但系无论点变都好，我相信一家人团聚嘅人情味系点都冇变过嘅。跟住落嚟送俾你一首90年代嘅经典，《每天爱你多一些》。岁月系会流逝嘅，款式都会改变，但系咧，我哋只要好好珍惜身边人，每日都俾多啲嘅爱。我想明天一定比今日更加好。

幸福是怎样定义的呢？小个的时候和大个的时候的想法好像都已经不同了。以前小个看电影的那种幸福，去到大个之后发现原来真正要寻找的不是那种有几伟大的事情，而是身边有人爱你，陪你一起经历高高低低。岁月当然是会流逝啦，但那份温暖永远都在这里。幸福其实都真的挺简单的，你要的幸福又是怎样的呢？

我都算是一个颇为正能量的人的，不过力量都有减弱的时候的嘛，所以呢最近呢又买了一些新的配套啦，一些小卡啦，一些书籍啦，希望帮自己叉叉电。咁啊，每日呢都会睇呢啲小卡㗎。咁而其中一张呢就係讲到调整自己嘅生活状态嘅三种嘅方法。当你调整好之后呢，咁你嘅心情好啦，运气自然就会好㗎啦。嗱，第一个方法呢就係收返分散嘅精力。咁啊，将一啲有限嘅精力放喺重要嘅事情上面，先至有可能充分去发挥自己嘅潜力㗎嘛。第二啦，就係相信自己，相信自己嘅选择。就唔会再犹豫，而亦都相信自己嘅能力，咁就唔会再迷茫㗎喇。而第三呢就係、做你想做嘅嘢，积极乐观嘅心态，勇往向前，先至可以活出唔同状态之下最好嘅自己。

来号。这句说话呢近年是真的很多人讲的。就是话过去呢其实我们总是会有一些事做得不好的啦。但是就不要再纠结了。准许一切的发生无论是好还是坏都好。尝试去跟过去去告别，亦都远离一些消耗自己的精神或者力量的人和事，多些跟一些一起的时候会开心的人一起。有人说人生不过三万天，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更加要珍惜好每一天。叶诗文，祝福送给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一般性辩论的时候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挑战层出不穷。他提出四点建议，第一是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反对违反联合国宪章、绕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大国对国际和平和安全负有特殊责任，尤其是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行正道。第二是直接面对全球发展困境而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强调保护主义无赢家，筑墙设垒，越脱欧断链，扰乱全球产业和供应链的畅通稳定，损害各方利益。第三是要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第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中国驻泰国使馆在星期六发公告，提醒在泰国的中国公民以及近期打算去泰国的人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密切关注天气和道路情况，妥善做好防洪防涝准备。公告指出，近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曼谷和周边地区受影响较为明显。使馆提醒在泰国的中国公民密切留意天气和当地官方资讯，合理安排行程，避免通过内陆区域，并且做好居家和个人应急准备。近期计划去泰国或者已经在泰国的中国游客、短期商务及探亲人士，亦都应该密切关注目的地的天气和交通状况，合理调整旅游、商务与户外活动安排，避免在暴雨期间前往河流、瀑布等涉水区域以及山区和低洼地区游览。旅发局表示，感谢市民和旅客对国际中秋彩灯会的踊跃支持。旅发局说，国际中秋彩灯会所有彩灯展出日期将会延长至下个月四号，欢迎市民和旅客到场欣赏。局方衷心感谢市民和旅客的支持和配合，呼吁参观人士遵从现场工作人员指示，会因应现场实际情况，适时在官方网站公布最新安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 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6: 早上6-8，思培 Beautiful Sunday。

早晨早晨，欢迎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思培。今年有冇食过好食嘅月饼系令你印象深刻嘅咧？嗱，我自己有两款嘅，第一款咧就系一间酒店出嘅，咁啊唔特别讲边一间嘅酒店啦吓。咁啊，佢啲莲蓉啦，同埋个蛋黄咧，都系令我觉得好滑啦，好软熟嘅感觉。咁所以令到我一试落去嘅时候，就觉得哇，好好味啊！咁啊，另外咧就系流心奶黄啦。咁啊，今年都好似多人买奶黄嘅。咁而流心咧就一切开，哇，真系啲馅流出嚟啊！所以亦都令我谂起呢一首歌。唔知点解讲开嘢食，跟住就会谂起佢，送俾你音。

月份好似过得特别快啊，嗬！唔知点解觉得好似好忙咁样，你会唔会呢？因为咧今个月啦，咁啊，当然就系要准备一啲月饼啦，然后就去分俾或者派俾一啲我想送俾嘅长辈啦，或者系朋友啦。咁当然就系有啲嘅聚会要倾下偈啦。咁啊，同时间亦都有啲特别嘅活动啦。咁啊，都系开心事嚟嘅，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就系、是、咧，我同用咗小月亮，即系我嘅小狗啦，一齐去参加一个狗仔嘅模特儿比赛啊。咁啊，未参加过咪试下咯，咁样。咁本住都系玩下嘅心态啦。咁咧，佢就帮佢着咗一件我嗰阵时喺泰国买嘅一个公主装咁样。咁其实佢系一条粉红色嘅连身裙啦，然后咧就。背脊咧有一条嘅金色嘅闪带啦，跟住都几靓嘅，咁有少少 decoration， 即系好似有啲少少嘅装饰嘅金色波波咁样啦。跟住咧去到个腰身个位置咧，亦都会有一啲闪亮嘅 bling bling 嘅闪石啦。哇，咁睇起嚟好似好华丽咁样啦。咁啊，当然小月亮就唔系好中意着呢啲咁夸张嘅衫嘅，咁但系佢都好听话，咁就照着住啦。咁亦都。因为有得出街嘛，所以佢都系开心嘅。咁跟住我就谂啦，啊，究竟我比赛系点进行呢？觉得几得意。咁原来咧就系一班嘅狗仔啦，咁啊由主人带住啦，当然系咁啊要带翻狗绳啦。咁咧去到九龙区嘅某一个商场嗰度啦，咁通常提前咧就要去报到，然后咧就全部会去后台嘅房间啦。咁然后呢所有嘅狗仔当然好似係有十几隻㗎。咁呢就全部呢就喺晒一间房度。咁我本身呢都以为会好混乱啦，或者啲狗仔会好嘈啦。但係又估唔到当日啲狗仔好乖喎。一啲都唔嘈喎，全部呢好乖咁样坐喺主人嘅大髀啦，或者佢自己有自己嘅宠物车咁样坐返喺宠物车。咁全部着靓靓，然后有一啲呢就揽一个小灯笼啦，有啲着旗袍啦，有啲着中式嘅装啦。咁另外仲有一啲呢背脊呢直情有一个会喐嘅蝴蝶嘅翼係揽咗喺佢身上面，然后熄个闪灯㗎。咁就哇啲造型真係好靓㗎咁样。咁所以我就顿时都有啲紧张啊。咁究竟啊评判会唔会喜欢我呢个造型呢？咁所以其实係紧张过自己玩比赛㗎。咁跟住呢当日呢我哋就要上台度介绍自己嘅造型啦，然后呢就喺舞台上面呢有几个定点嘅位置。咁需要停低喺嗰度影相啦，咁亦都需要啊叫佢表演一下咁样。咁呢我嗰陣时上台之前呢，我就同小月亮讲话啊，嗱你记住啦，台上面呢係有三个定点嘅位置，你记住呢要去到嗰个位置度停低俾摄影哥哥影相喎。咁我唔知佢听唔听明啦，但我觉得啊好似沟通多咗应该好啲嘅咁样。咁但係隔篱嗰个朋友喺度笑我。咁我唔知有冇用啦，但係真係上到去呢咦、又好似真係知道自己做緊乜喎。咁呢佢真係去到每一个定点嘅位置佢都坐喺度。跟住喺度戏一阵又望左望右咁样啦。咁啊当然第一个位去到第二个位嘅时候呢佢都系会有少少唔肯行嘅。咁然后我用嘢食啦就可以引佢。咁佢就好叻咁样就真系定点去到第二个位置又坐低咁样。咁真系好顺利。咁而去到最后啦，哇真系好好彩，亦都系意料之外啦，就攞咗第一名啊。咁所以系非常之开心嘅一件事情。亦都系一个我同小月亮一起嘅一个好特别嘅体验。

人真的有时要跟自己对话，了解自己的心声，了解自己的感受。而歌手呢，他们会用歌曲去分享他们的想法，或者亦都是跟自己对话的一些方法。梁咏琪的这一首《温柔的存在》，用随缘的力量去抚平人生的缺陷。过往有一首《花火》嘛，而这一首作曲啦、填词啦，都是由支持梁咏琪佢自己一手包办，编曲由叶树辉同埋监制有陈少琪。如果讲《花火》是自强不息的呐喊的话，咁我谂呢一首《温柔的存在》咧，就是成长咗之后的看透同放下，有时领略明白咗人生可能又是去到另外一个境界。

同自己对话最好嘅方法咧，就系、是、啊，放低晒外界嘅一啲杂念啦，或者系可能好简单，熄一熄个手提电话，然后俾啲时间自己静一静，完全享受自己嘅时光。例如系可以带本书去咖啡店度睇下书，带本画簿画下画，或者系可能就咁享受音乐咯。而近年咧，亦都有一啲嘅旅行团啦，系讲话咧一个人嘅旅行团就系、是、去一啲小岛上边啦，咁啊做一啲一两日嘅静音体验，就系、是、真系餐手机啦，回归自然，聆听一下自己嘅声音。

香港的城市节奏固然是快啦，我们也出了名高效率，每天可以做很多事，不过都要记住，当你很忙很忙之后，记住给一些时间自己好好地休息一下，在休息日可以不需要做很多事的，只要和你爱的人一起去享受这一日就足够了。云浩影，我想和你。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

0: 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天早上的7:01，下面由张焕维为您报道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一般性辩论时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挑战层出不穷。他提出四点建议：第一，是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持续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反对违反联合国宪章、绕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大国对国际和平和安全负有特殊责任，尤其是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行正道。第二是直接面对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强调保护主义没有赢家，筑墙设垒与脱钩断链，扰乱全球产业和供应链的畅通稳定，损害各方利益。第三是要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第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以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他拒绝了伊方的提议。华尔街日报早前已经引述几名美国官员报道，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在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也告诉幕僚，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轰炸伊朗。官员又表示，特朗普不愿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部分原因是美国希望将日益减少的弹药储备留给其他突发事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五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经透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根据有关计划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在每一轮谈判之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佩泽西奇扬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表示，卡塔尔与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斡旋，谈判基于之前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对此表明立场。被问到是否可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佩泽西奇扬反问为何要与对方会面，强调当初签署了协议，不过美方却未能够履行承诺。佩泽西奇扬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只有透过谈判才能够解决，而不是动用武力。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自然反应。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5点，台风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2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 横过琉球。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5: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电台节目
6: 《莫欺少年穷》。
7: Got the talent?
8: Check.
7: Got the global mindset?
8: Double check.
7: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8: Always.
7: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8: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this dream, so can you.
9: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10: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欺少年穷》。
5: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来到9月27号礼拜天上午的7:08，各位上午好，我是敏儿。相信呢，我们还是沉浸在这个假期当中哈、啊。那么这个假期呢，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有这个mood，有这个气氛，因为呢。刚过去的星期五啊，是8月15中秋节。那么我想呢，这两天呢，哈，也还算是追月的日子啊。有人说追月呢是昨天啊，16啊，农历16啊。但其实呢，那17也算可以呢是追月的。这两天，我相信这个月亮呢还是很圆。啊，大家有没有举起你们的手机啊，拍一拍啊？敏儿有留意到呢，啊，除了这个中秋节啊，这个晚上特别热闹之外呢，大家都会习惯啊举起手机拍拍我们这个特别圆的月亮。虽然说呢中秋节已过，但是气温呢还没降下来啊，还是那么的热情啊。27度的室外气温呢、啊，相对湿度80%。那么注意呢，还是蛮干燥的。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呢，还有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那么也一起呢，抓住我们小小中秋的尾巴。首先来一首啊。叶倩文的《几度花落时》，送给各位啊。这曲呢，跟《彩云追月》是一样啊。开启我们今天的621金曲专门店。各位早上好，我是敏儿。

花开花落都有时，而接下来我们能够看到的情境就是一种落叶了哈。有留意新闻的话都知道呢，我们的著名歌手刘欢在中秋节当晚呢离我们而去，但不管怎么样呢，他的歌声也一直陪伴着我们呢。

0: 还记得呢，上星期我们也听过同样的一首歌曲，同样的一位歌手，可是意义呢有点不一样。上周我们是预祝啊我们的节日快乐，而今天听到的我们是一种怀念和纪念。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一种思念，一种记忆，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原因，哪怕是物理上的一种距离，甚至心理的一种距离，也阻挡不了。

周杰伦、费玉清，《千里之外》。思念的一种长久，有的像细水长流，有的像微微小雨。

0: 离开是不是一种残酷，我相信只有自己才知道。它是任贤齐一首《伤心太平洋》。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及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及道路项目。
3: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黄品源，你怎么舍得我难过之后呢？他是邰正宵，999朵玫瑰。如何去表达我们的情绪？喜怒哀乐都可以，但记得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出口。

他是王菲首《君心我心》，还有之前听过有莫文蔚的一首《双城故事》啊，把时间带到来我们第一个小时最后的一首歌曲，有张艾嘉版本一首《奈何》。新闻之后继续。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